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2: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15种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1: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2: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3: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4: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5: 北京时间9点整，
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质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质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7: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5: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7: 新时代，
5: 新机遇，
7: 聚焦三农，
5: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爸爸有双草鞋，搁在鞋柜上，他常默默地盯着他望，仿佛注视着茫茫海上的一艘船，不觉一颗泪滴到鞋上。引出这段故事好长。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您身边。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 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

0: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0: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0: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0: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0: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0: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1: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温暖相伴每一天。

明达假列农资，护航粮食安全。在希望的田野上，农资产品的投入是丰收的保障。然而市场上假冒伪劣的种子、农药、化肥却如隐藏的毒瘤，威胁着广大农民朋友的利益和辛勤付出。农资是农业生产的基础，关系粮食和农产品安全，关系农民增收，关系农业高质量发展。但一些无良商家与不法分子却千方百计布下诸多陷阱，侵害了农民利益，扰乱了市场秩序。农民朋友一定要擦亮双眼，仔细甄别，千万不要贪图一时便宜，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损失。首先，让我们来看看如何识别假冒伪劣种子。假种子往往以无生产日期、无质量合格证或生产许可证、无生产厂家名称等三无的形式出现。正规种子包装应清晰标注品种名称、生产厂家、生产日期、质量指标等关键信息，且包装完整无破损。假种子则可能包装简陋不合格，从种子外观上也能发现。

端倪。优质种子颗粒饱满，色泽均匀，而假种子可能会有干瘪、破损、变色等问题。农药是保障农作物健康生长的卫士，但假农药不仅无法防治病虫害，还可能对农作物造成严重损害。识别假农药要做到两看一扫描，具体来说就是看外观、看标签，用手机扫描包装标签二维码。正规农药标签应包含农药名称、剂型、有效成分及含量、毒性标识、使用方法、生产厂家及联系方式等信息，且二维码可扫描查询产品真伪。化肥为农作物生长提供养分，假化肥不仅养分不足，还可能含有有害物质。分辨真假，首先看肥料的包装袋标识、产品名称、肥料登记证号、执行标准号、总养分含量、净含量、生产许可证、厂名、厂址、联系方式、生产日期或批号。也可以观察化肥颗粒，优质化肥颗粒均匀，色泽一致，而假化肥则可能参差不齐。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一些简单的方法初步判断化肥真假，例如溶解实验。优质复合肥料在水中会溶解，其实有少量沉淀粉，也叫细小。劣质复合肥料粗糙而坚硬，难溶于水。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前往正规的农资店购买农资产品，慎买超低价和网售农资。近年来，化肥忽悠团问题有所抬头，他采取走村串户、流窜推销等方式，以优惠打折、赠送礼品等名义兜售疑似假劣化肥，农民朋友千万别上当。同时，网上购买农资也需谨慎对待，要选择官网、旗舰店、正规电商平台，保留好交易记录，甚至利用订单农业骗局将自己包装成大公司，承诺包回收、包农药种子肥料等，实际只是为了引诱农民群众签下订单合同，把钱骗到手后，由于其交付农民群众的农产品大多质量不达标，难以种养成活，骗子再以此为理由拒绝回收。广大农民朋友一定要多加甄别，以免造成巨大损失。如果不幸买到了假冒伪劣的农业投入品，农民朋友们千万不要自认倒霉，一定要勇敢站出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你可以拨打当地农业农村部门的投诉电话或12315进行举报，也可以直接前往当地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投诉举报，详细说明问题产品的情况。相关部门始终保持对假冒伪劣农业投入品的高压打击态势，坚决捍卫农民的利益，让我们共同努力，识假、辨假、打假，守护我们。

0: 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3: 种田找辉龙，挣钱更轻松。
4: 辉龙农服中心为您提供订单托管、农资套餐、农机农技等一站式服务，祝您庄稼种得好、管得好、收得好、加工好、卖得好。辉龙五好，真的好。业务请洽0516373-6625。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好，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为大家送出的金色田园节目，我是主持人宗颖。今天呢是2026年5月8日星期五，农历3月22。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给大家这样安排的，我们在节目一开始呢会给大家传递一下天气信息，同时呢我们在前一个小时当中，我们将会连线安徽农村广播特邀嘉宾中级农技师黄卫安老师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小麦防干热风和早衰关键技术。那么现阶段啊，还有像这个再生稻灾前送加药以及灾后管理的注意事项，以及春花生的管理呢，也会放在我们节目当中的啊。我们也会请我们的嘉宾老师根据时间的安排来和大家进行一定的交流，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那么在最后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也将会连线到安徽省职业竞赛栽培工大赛第一名寿仙花儿果蔬家庭农场农场主石秀成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到的是瓜果蔬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肥管理的注意事项。那当然大家呢可以积极的参与进来，我们把参与方式也跟大家来说一下，0551-634-58-008 0551-634-58-008，这是我们的热线号码。抖音平台呢也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在抖音上可以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留言互动。那在安徽视讯客户端当中呢，还可以搜索金色田园或者农民服务台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的啊。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先和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的环节当中，我们的专家热线。进入之前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来看一下降水的情况啊，13号到16号，我省大别山区和沿江江南多阵雨或雷雨，其他的时段呢，全省是以晴天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再来看看气温情况，14号前全省的气温将会逐渐升高，其中像11到12号淮河以北，13到14号江北地区最高气温普遍都是在33到36度，所以大家要及时的关注天气情况啊，因为天气对我们的这个田间管理呢也真的是非常的重要，时刻关注啊，来帮助到自己。好了，那接下来时间呢就带大家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为您安排的专家热线。
3: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2: 好，进入到我们专家热线环节当中。那么在我们今天的专家热线环节的前一个小时呢，我们刚才给大家介绍了，我们将会连线我们的中级农技师黄卫安老师，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农技方面的一个话题。我们先把黄卫安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黄老师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中午好。
2: 黄老师啊，今天呢很高兴能够连线到您，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那黄老师这样子，刚才呢我也是在节目一开始呢介绍了一下我们的

0: 一个大提纲啊，今天我们重点要和大家说哪些？我们还是先请您跟大家来做一个分析前的介绍，好不好？
1: 好的好的。那么眼下呢，又到了这个小麦灌浆的后期和成熟期，那么在这个时期的管理需要做哪些？有的朋友说已经可能这个大的一个方块已经地下来了，就不必要管理了。其实我们还是要管理的。那么第二一个问题呢，我们就看谈一谈，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鸡插秧，尤其是我们现在的再生稻的鸡插秧的一个松加药，以及插秧后的一个管理，尤其是我们的这个封闭除草的问题，有哪几种方式能给大家一个分享一下？这几天呢也是这个早期春花生和春玉米出土的这么一个时期，也有的朋友呢，农民朋友反映这个去苗蛋种现象非常严重，不像往年一波取苗呢，这个现象呢很普遍，但是今年有所不同，这些问题，还有呢，就是我们谈一谈这个，一些这个农作物啊，你比如少蔬菜或者是你桃树管理啊，我们有时间的话，我们从这几个方面来往下开展，希望大家呢针对自己那个田块的情况以及我们所做的播种的作物来。有问题可以我们咨询，有好的经验我们可以在一起共同分享。
0: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的黄薇安老师在节目一开始呢也和大家说了啊，我们今天要和大家重点介绍的这个内容，大家呢如果正好有相关的内容想要互动交流，或者有问题想要咨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的热线0551634588。0551634588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大家可以参与进来，包括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您留言互动会把您的内容及时的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那黄老师呢，我们就接下来时间来重点和大家进行一个仔细的分析，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因为我个人直播呢也和我们农村广播电台的这个电话连线是同时直播的，因为我在我的这个直播间里面也跟大家说明一下，就是我们跟安徽农村广播电视台农村节目的一个经验分享的直播间，那么希望大家有问题呢提出来，我们共同解决，或者有好的经验分享呢，我们在一起共同分享。到了小麦的一个后成熟阶段，那么小麦的后成熟阶段呢，就是包括我们的这个乳熟往成熟方向发展的一段时间，那么这段时间也是随着时间的一个往后推移啊，这个小麦这个籽粒就慢慢的变硬了。这个时期也是我们增加千粒种的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刚才开头讲了，很多朋友就是说我们这时候不必要管理了，以前可能科学不发达，在我们老的一辈的种田可能少减损失，那么就是在一般是五月份啊，五月份以后连续三四天温度在30度到32度这么一个情况，再有一个呢，风力平均在2到3级，出现这个10个小时以上，有可能有些生长弱的小麦，或者是受自旱比较严重的根系不好的情况下，这个小麦就会受干热风的影响，干热风的袭。

0: 最好呢选到这个14强机的啊，然后呢加上我们现场我们龙货呢使用的这个现金流芯啊，或者是你选到这个很好的一个氨基酸肥、氨基酸德莱美啊，包括一个氨基石，这些呢就是任选一种或者是两种混合在一起进行喷雾。同时呢，我们有条件的呢，那么有的朋友说我用这个闭户行不行？当然，闭户是个很好的东西，也是可以的。闭户加上新密流芯啊，闭户加上这个我们的这个安泰山啊，哎，是可以的。也有朋友呢，近几年使用了这个叫这个阿金不分解，也是可以的啊，这个也是可以的。我们把这个上述的一种药剂加上我们水溶肥。尤其是磷酸阿金钾的一个速溶性的磷酸阿金钾在一起，使它呢大量的营养能供给我们的麦苗，使我们麦苗呢能在一段时间内呢迅速的强壮自己的一个身体，通过这个抵御外界的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干热这么一个天气呢，能起到一个很好的作用。刚才我们讲了个弱苗，你现在就可以喷了。那么你如果你的小麦长得非常健壮，这时候你还不要喷。那么当天气预报说后面有高温的时候，在高温来临前的3到5天这么一个时间段内，这样喷雾呢就有很有带一个明显的目的来抵御我们后期的一个干痒风的现象的一个发生呢，是可行的。这个后者的一个方法呢，我们是建议大家在你的麦苗非常健壮，而且你营养呢还是能供给上的这么一个前提下来进行，干热风来临前3到5天，这样呢来这个喷雾最好。同时，我们建议大家在喷雾的同时呢，加上卵磷脂的一个助剂，或者是一个植物油的助剂，这样呢能更迅速的使作物呢直接吸收，使大部分的药液呢挂在我们的麦子的叶片。麦穗和麦秆上面，同时呢，它们都可以有吸收的功能。这样呢，就是对你药物的一个流失问题，还有呢就是吸收减少的一个情况的一个发生，就是让我们更多的一个花的一个钱和我们供给的营养，大部分的留在我们小麦或植物的体内，参加内部的循环，增加它的一个新陈代谢，从而呢起到抵御寒热风、增加我们后期产量的一个形成的一个措施，这是我们讲的一个小麦的这个预防干热风和预防早衰的一个措施，希望大家针对自己的麦苗，那个备阵，来采取适当的措施。
1: 那黄
0: 好，
1: 老师，最近您就是到这个田园地头看，目前基本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呢？
0: 以我们江淮地区，尤其我们肥东地区来看呢。又分成两个阶段，就是正常偏食播种的呢，现在已经到了一个乳收后期啊，这么一个情况。播种偏食的呢，它已经到了一个之前，在这个消收之前灌浆的一个后期。后播种的呢，颜色在田里面呢是青绿色的，而且比较绿油油的。那么早播的呢，可能有一点微微的一个发黄，这么一个情况。这个呢也是。小麦生长的一个自然这个规律，也不用担心啊，也不用担心，因为我们知道小麦是个低温作物。什么叫低温作物呢？就是它在一生这个生长当中，如果有一定的温度，积累形成这个积累的话呢，它就能提前成熟。就像我们烧开水一样，你1斤水在短暂的时间里烧和2斤水，烧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我们尽管我们小麦播种期能相差20天到1个月，但是它的收获时期，如果后期温度比较高的话，至多1个星期。希望大家呢能把握住现在这么一个时机，能给小麦多增加一些营养，让它呢就是在后期这个营养这个积蓄方面呢，有很大的一个提高，这是对增产有好处的。这就是我们讲小麦的一个情况。当然，如果你前一段时间的蚜虫没有防治好的话呢，根据这一次的喷雾呢，同时要把蚜虫的药剂加进去。北方的朋友呢，可以把红枝冬、西江虫，包括粘虫这些药剂呢，一并加进去，这样做到一喷多防，防早衰， 防干热风。

希望大家呢，到田里边看一看和密切关注气象预报。因为这个大部分呢都是我们气象部门发的一个消息量为准，希望大家啊认真对待。接下来的一些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我们当地这一段时间由空先前在进行气插秧的这个再生稻的一个操作。由于我们这边呢还有去年一个土地整改，整改的房子呢，那个些钱呢，现在也在进行再生稻的一个栽插情况。那么还有的呢正在栽插，我们先从大棚余秧的秧苗送家药开始讲起。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大部分的农民朋友啊，现在这个种田的科学、种田的理念都非常强。一般来说，他们在育秧苗的时候呢，都把很好的一个种一机已经加进去了。这时候呢，他在一段时间内能这个健康的成长，同时呢，也对这个防病的这个药剂加入以后呢，基本上病害的感染率就是明显的降低。同时呢，有的这个防虫的种一剂呢，它对蚜虫和灰飞虱也有很好的抵御能力。那么唯一的那个虫子呢，那么就是我们这个螟虫的危害。这个送家药的方面呢，除了我们在防止灰飞虱、防止这个蚜虫，尤其是我们的螟虫啊，因为我们种一剂半种，一般来讲对螟虫这个驱病或者是抵抗能力呢都很少，所以说我们要重防这个螟虫的药剂。那么在这个用送家药的同时呢，我们要把这个很多我们要未来栽到大田里边的一个试剂呢，提前通过送家药把它加入进去，就是避免我们栽到田里边呢，它在大的环境下受外界的一个温度的忽高忽低的影响，受外界的一个虫害的影响。还有抵御未来的一个病害，就通过这一次的一个一喷多防的送家药呢，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刚才讲了杀虫的，就是你和灰飞虱，包括蚜虫啊，包括一个我们已经讲那个水上甲等等这些虫子呢，我们都要把它考虑进去。同时呢，就是作物的一个防病也要考虑进去啊，这个我们讲的几大类都要加进去，尤其是最关键的还有什么呢？就是我们那个控旺。我们之前跟大家经常分享的就是旺苗，我们不要等到旺了以后再控，尤其是我们这个有一些这个种田啊年龄比较大的一些这个老年这个农民朋友呢，他对这个控旺呢，他又有一个抵触和害怕心理，就是说我打了控旺剂以后是不是就不长了，我再到田里面呢，我要让我的秧苗要尽快的一个进入生长状态。这个呢担心呢是多余的，因为只要我们这个药量不用过头，按照我们厂家的正规一个登记说明来讲呢，它都不会出现你所担心的一个秧苗不长，或者是说很长一段时间才恢复生长这么一种现象。那么现在的那个控旺好的药剂的一个选择呢，我们跟大家讲几个，希望大家能这个从这几个药物当中呢，合理的选用你适合你自己的。那么之前最有代表性的呢，还是用化学调控，因为以前我们调控呢都是用这些这个产品，后来的生物这个调控呢，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接触过，或者是只听过没有用过，甚至呢有极少数的农民朋友呢还不懂这个生物控旺和化学控旺当中的一个怎么讲它的一个优点和缺点的一个了解。我们先从这个化学控旺讲起，因为我们正常在水稻这个育秧上面有两段的一个控旺的一个时期，第一段控旺时期与我们大白秧前育苗来讲，一般来讲最佳时期是一叶一心到两叶一心这么一个时期，一叶一心就可以用了，两叶一心当然它的一个生长这个状态

0: 要好一点，它的抵御这个，它这个副作用呢就多一点。所以说，一般农夫人都采用两叶一心这样一个时间段来进行调控。那么调控呢，以往的那个多效唑来讲，是15%的多效唑，大概用到根基上是每亩用到35克到50克，这时候我们建议大家用到30克左右。如果你这个一桶水，用了以后还剩了这么没有喷完，这时候很多老农民朋友呢就是舍不得这个药水，他说我花钱买的，我再给他冲一下，千万不要冲，就容易产生药害。不要冲喷，就不要冲喷，然后倒了就行。进行这个第一次的两叶一心这个喷雾。那么，如果你想就是减少多效唑的一个危害，那么可以用多效唑减半以后，加上这个柱状素或者是那个甲醛翁，当然它，或者是唑酰胺，后三种它的商品名不一样，其实它的一个药都是一样的，就是这两种混合在一起，就是。稀释了它的一个，这个药的一个浓度，增加了一个我们水稻控旺的一个安全性。这个时候呢，你可以正常的一个喷雾，喷雾以后1到3天，或者是3到5天之后，这个药带药的以后呢，这个秧苗就可以再插了，这个又再插。那么就是第二一种呢，就是我们讲的一个稀效唑。当然，稀效唑和多效唑它的功能都是一样，都属于化学调控的一种药剂。不过，它的一个安全和这个残留方面呢，要比多效唑进步了很多。就是它对我们土壤、淤土呢，淡化的比较多，基本上没有残留。多效唑用多了以后，或者次数、用量大了以后，不但对我们秧苗会造成一个伤害，它和稀效唑造成的伤害是一样。多效唑呢，它比稀效唑就是多了一个土壤残留的这么一个弱点，所以说多效唑和稀效唑，我们建议大家呢就是混配我们的这个甲醛翁、唑酰胺，或者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柱状素，任选一样啊，
1: 好，
0: 两
1: 那
0: 个任选。
1: 黄老师看到这个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问到这个高温对小麦这个产量的影响啊。
0: 影响，就是高温呢，它这个，我们刚才讲了，以我们讲的干扰风为例，它能使我们的叶片产生短时间的一个急剧蒸腾蒸发的这么一个现象。这个现象持续长了以后呢，它的叶片就衰老了，就是光合作用的这个作用就没有了，就是你没有绿色组织就没有产生光合作用的一个功能。同时，我们这个麦子的杆子，如果说高温影响呢，轻枯死亡以后，它的营养输送就停止了，那么就上部就死亡了，就像我们杆鼠病的赤霉病一样，就是营养就没有通道了。即使你跟着好的，它的有利无处用，所以说它是对我们小麦的产量是会带来严重的减产影响。希望我们之前在这一段时间。把这个好的叶面肥啊，一喷多防的这个，最好我建议大家，因为我自己也种田的，要选择好一些的这个调节剂和水溶肥，好的一个可混性比较好的这个磷酸氢钾，它能抵御在一定时间内、一定环境内能抵御外界的一个干扰风的一个影响。那么，并不是说我们打了这个药就一定能抵御干扰风的这么一个影响。这还要看，假如出现干扰风以后，它的一个多次形成和形成时间的一个长短不一样。如果时间短，你的这个麦苗打过这些强壮剂以后，它能抵御这些这个外界的一个影响，那么你就是伤害就小，这是就我们也达到了一个目的。如果你就没有这个防护措施，没有采取这样一个手段，那么它肯定。受灾的面积越大，那么严重的人可能在局部地区产生了就是死亡清空，而且呢就是营养输送断层，那么就是缺收这么一个现象。即使收到一点点呢，产量是非常低的，只能拿来做饲料，而且呢就是损失就惨重了。
1: 好的，
0: 那作为。
1: 黄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待会儿我们的广告时间到了，我们后半小时再接着聊，好不好？
0: 好，可以。
1: 好，那您先稍微休息一会儿，我们一会儿再回来啊。我们同时也提醒大家，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08，0551634580008呢也是继续为大家开通。您可以通过这路热线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同时呢，抖音直播间呢也正在直播经营当中，有任何问题可以发送上去，我们会把您的问题呢转达给我们的嘉宾老师的啊。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就可以了啊。好，这里稍事休息会儿了，我们在后半小时呢将会接着回到节目当中，一会儿再见。
2: 要不见个面？
3: 不好吧，我又不了解你。
2: 没事儿，我了解你呀。
3: 你了解我？
2: 那是。你89年3月的 A 型血双鱼座，爱刷朋友圈，是个吃货，喝点露丝，一天要查多少次地图啊？
4: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5: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6: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5: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6: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5: 武汉盛大。
6: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4: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6: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4: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7: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8: 我们拍个照片吧。
9: 好啊，
8: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10: 您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11: 您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12: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13: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北京时间12:00。
2: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3: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3: 新时代，
1: 新机遇，
3: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0: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1: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我是宗颖。那么我们在节目当中呢连线到的嘉宾老师呢是我们的黄卫安老师。我们接下来的后半小时时间呢，我们依然把黄老师的电话给接进来啊。黄老师您好。
2: 嗨，主持人好，农民朋友们好。
1: 好的，黄老师，我们在这个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啊。我看到抖音平台上有个朋友发了一个信息，我先转达给您啊，黄老师。他说他家那个秧苗啊有点黄，不知道该怎么去办了。
2: 不知道这位朋友是大棚雨秧还是这个露天雨秧？
1: 我们这位朋友可以补充一下啊。
2: 对，我们接着回答那个黄的问题啊。如果是你大棚雨秧的话呢，出现了一部分黄，或者是它要分局部黄和全部黄这么一个情况，那么从以下这个几点来考虑。第一个，你看大概看到一个根系一个情况，如果根系里边的颜色呈这个暗黄色，那么就考虑这个根部的病害的问题。如果是叶片黄，根部比较好，那么你考虑什么情况呢？第一个是蚊窟病，第二一个呢就是外界的灰蝠虱和蚜虫叮咬的情况。如果是整体发黄的话呢，你再考虑它的这个缺肥和脱氮和水分的一个供给情况。如果你出现这样一个情况，如果是缺肥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在如果是棚内啊，或者是那个外界雨秧的话，我们可以结合我们傍晚在一个4点钟以后，我们家用这个一个好的一个我们讲的一个速溶肥料、水溶肥啊，比如我们刚才讲的一个美洲新啊，这个好的那家庇护，或者是这个我们刚才讲的一个阿青扑粪铁、任选一样，加上我们1000分就是一桶水，如果你30斤水的话呢，加上1两到2两的一个尿素啊，就纯尿素。这个溶液进行喷雾，你喷雾的同时呢，你把防虫、防病、抗力的一些东西加进去，这样呢能恢复你的一个生长。如果你这个情况严重的话呢，建议这个隔一个星期再复喷一次，这样呢明显的一个改善。还有一个就提醒你，如果你的秧苗发黄，早晨去看，如果发黄那个部位有这个黏黏的一个黏液出来呢，那么这就是一个细菌性的一个病害。那么如果是细菌性的病害的话呢，我们在防病的时候呢，要用这个春丽霉素或者是奎林酮，还有一个这个赛妥辛、赛霉酮，可以任选一样，加上我们刚才讲的那些这个药剂呢，在一起混合喷雾。那么早晚的露水大，建议你喷雾的时候呢，加上好的一个助剂，这样呢就是使你的药液就是打下去以后的效力呢就是增加。希望这个朋友呢能根据以上这个回答来进行一个实地的一个操作。
1: 我们这位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他补充了一下，他说他的家秧苗是秧田的露天育秧的啊。
2: 露天育秧呢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早晚的这个温度不稳定也可以产生秧苗的一个应激反应，会出现一个发黄现象。你要把这几个这个几大力这个主意这个采取这个排除法来进行对症用药。那如果你说我就是想这个万无一失的把这药性打进去呢，就根据我们这个后期这个方案，就是把这个防止真菌和细菌的药剂加进去，那么很好选。如果你不知道呢，你就选绿溴益锌料酸啊，加上之前的药剂。那么绿溴益锌料酸在我们防病制虫当中呢，就不可以和有机磷农药在一起混，就是我们以前的有机磷啊，比如说这个以前这个都四皮甲氨磷啊等等这些农药不可以在一起混。如果在一起混呢，它会产生反应，这个 希望你能认真对待啊，这个是要记住，要不然会产生一个短时间的药同类产生急剧变化，会有一种冒烟的灼伤人这样一种现象啊。希望大家把这个氯溴硝酸单独的这个给它化开，然后呢再把之前的药剂放到桶里面，这样与这个二次稀释这个方式呢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药剂。当然我们还是不建议跟有机磷这个农药在一起用。希望这位朋友来这个认真的一个
1: 仔细的核对一下到底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啊。我们再来看下位朋友啊发来这个信息啊，他说小麦打过燕面肥五天了，那这两天还可以打这个抗干热风和增产的燕面肥吗？
2: 可以打，但是你打过五天了以后啊，我建议呢你稍稍往后面推一推，推一个一般过去这个像没有干热风形成的话呢，你可以推后一个五到八天左右，这样使它之前的药液已经起到作用了。然后呢你后打的呢再就像我们的接力赛一样，我们始终保持我们这个小麦的一个营养的不断的一个匀速不断的一个供给，使它的一个生长技能和抗外界的一个技能呢能得到一个持续的一个保证。这样也可以啊。
1: 好的，朋友可以参考一下啊。那大家如果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抖音上搜索一下金色田园，或者我们的热线的方式0551634588参与进来都是可以的啊。那黄老师，我们接着聊啊。
2: 好的。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到了一个水稻的空旺，我们就是跟大家讲一个理念，要跟大家一个树立，就是我们空旺不是等作物空了以后。忘了以后再空，而是我们在它正常生长的时候呢，就预判到它未来会旺长，所以说提前给药，让它在旺的时候呢不出现旺，让大量的营养呢，让比如说我们水稻的秧苗，让大量的营养呢往我们分裂增加、根系下扎和我们这个抗外界不良环境影响，不让它这个大量的营养是徒长，用在这上面，后期我们要。为了大量的一个人工物力来进行这个额外的一个劳动操作，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理念，控未来的一个旺长。这个我们以后呢希望大家农民朋友呢树立这样一个观念和理念，就是我们种植某一种作物呢，这个作物的这个一生当中需要干什么事，我们在大脑当中形成一个预案，这个预案呢也包括我们的一个控旺工作，把各个节点的一些东西呢都考虑进去，这个时候呢你就是站在一个高度来种田，就是我都把你整个一个时机分段我都给你搞一个方案，就是立体方案，就是避免了一些不必要的一些这个生长东西，这个避免走岔路吧，避免走弯路，
1: 好的，
2: 这样你就非常好。
1: 黄老师，我们再看这位朋友啊，他发来信息问一下这个小麦要不要打灌浆肥。
2: 打灌浆肥是可以的。以前我们还有到小麦生长的后期，每亩田用3到5市斤的这个尿素来进行全田撒施这样一个功能。那么这个操作呢，也就是为了灌浆饱满，灌浆这个后期的产量提升。那么现在呢，灌浆肥是可以打的。同时呢，我们在使用灌浆肥的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刚才。这个一盆三防、一盆多防，防止干热风的情况呢，就包含着灌浆肥这个功能，就是一个功能。其实我们讲很多叶面肥啊，你包括我们那个，比如说那个碧富、阿勤布芬铁，包括我们其他一些大厂家的好的一个水溶肥，包括我们讲的一个新美竹新亚等等，它有这样一个功能，就是它促进灌浆，同时呢，它又能使我们的小麦和其他一些作物呢。灌浆的一个时间一致，而且灌浆迅速，因为我们灌浆时间拖得长以后，这个外界的不定的因素会干扰我们这个小麦灌浆的一个这个工作的一个合成，所以说我们会用好的叶面肥，好的一些这个我们讲优康素啊，它能缩短我们灌浆时间，增加灌浆的一个充实度。这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朋友呢，其实问的问题也很好。我们干热风的药剂、防早衰的药剂，它很多都有促进灌浆这个功能。所以说，你结合一喷多防 和防止感染风、防早衰这么一个关。

0: 业链能结合的这个小麦灌浆肥的一个适用也是非常好的，是可以在一起用的。你可以把这几样这个农事操作呢并在一起，你去省工，对，这个是可以的。
1: 好的，那我们朋友们都可以参考一下，有任何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参与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和我们进行互动交流的啊。看到这位朋友说，他说他们这边叫护蜜草，它的学名叫四叶萍吗？这
0: 是的，
1: 个，
0: 负面草有四叶萍这个杂草的一个种这个图谱或者是，它四面是整个是个圆的，它成一个十字情况分四瓣，有四叶萍。
1: 有四叶萍啊，他就讲这个四叶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这个护蜜草地啊，护蜜草它。
0: 这可能是
1: 这个，
0: 本地或者是
1: 这个可能要
0: 是不
1: 自
0: 是
1: 己，
0: 古名？
1: 对，
0: 但
1: 这
0: 是你
1: 个
0: 知
1: 可能
0: 道
1: 要自己
0: 是
1: 在本
0: 认
1: 地
0: 准
1: 问一
0: 四叶
1: 下
0: 萍就
1: 啊。
0: 可以了，它是在什么地里边？
1: 我们这朋友，你可以再多形容一下啊，它这个形状啊等之类的啊，我们可以帮您判
0: 主
1: 断
0: 要
1: 一
0: 还是
1: 下。
0: 在什么田里边还重要，它这个除
1: 对。
0: 草剂不一样。如果在空田就非常好搞，如果是在那个水稻田，我们就要注意它的一个情况。如果你在旱茬呢，在你比如说花生、大豆啊，那么就要谨慎，要除草的话就要谨慎。
1: 好的，好，其他朋友呢有问题呢，依然可以通过我们抖音平台留言的方式或者我们热线的方式啊。那黄老师呢，我们接着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啊，再继续聊啊。
0: 好，我们空旷的问题，来跟大家接着分享。那么就空旷呢，如果有的朋友说，我就怕那个多效唑和西效唑用不准，我的量难以把握，那你就可以在你到市面上去找一个叫生物空旷剂，因为生物空旷呢，它可以在，当然你选择大厂家的，它可以用多用少，在这个之间呢，没有土壤的残留，也没有大的一个堆苗现象，所以说呢。在正常的登记量50毫升的情况下，是完全可以适用的。你其实有些重喷的话呢，也是没有关系的。这是我们讲的一个空旷的一个问题。接下来一段时间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就是当前其他鸭这些控草的方式的一个选择。就是有些农民朋友呢，这个田块不一样，有的是你比如说我们是现打现播的，两三天我们就播了。有的呢，就是讲我还要一段时间，天地沉好了，我再来进行栽插。可能我的秧苗，这个育秧工厂的这个服务组织还没有麻木过来啊，还等几天过来。但是我们选择除草剂的时候，封闭除草剂的时候呢，就不一样啊。首先讲我们这个，从最基础的时间做起呢，我们就从整田做起。我们这个旋根机师傅在放水，进行打尖的时候呢，我们在田间也可以把这个药剂呢，就随着我们的这个旋根机的一个操作，可以把这个你比如说丁草胺、二草酮这些药剂呢撒下去，跟棒撒下去，因为通过棒呢，它能均匀的把这个田间的一个药含量的浓度呢，均匀的一个。是等于呢，等于这个送到各个地方，这个药液这个比较均匀啊，就这个意思。这样呢，就避免这个有的地方呢就是药液多，有的地方药液少，这样一种这个除草过头，就是说引起秧苗不长。那么有的地方还没有这个药剂的一个附着，那么就出现了一个杂草萌发这样一个情况。这样呢，就是通过旋根机根把住以后呢，这样均匀施药。这个问题就解决了啊！一般来讲，多少天呢？正常我们其他秧的田，如果整好以后啊，一般农事服务中心都叫你会在2到3天以后，如果秧苗不能栽插的时候呢，它可能就要2到3天这样一个时间段以后耕田，它能进行栽插。
1: 好，我们看这位朋友，他补充了一句啊，他说是在这个水稻田啊。
0: 水稻田现在如果秧苗没有栽下去的话，可以用。可以用这个，如果你没有栽插的话，你可以选择灭生性的这个除草剂。你比如说这个高含量的草甘膦，加上这个阿加鲁夫吡，是可以把它消灭掉的。如果你秧田栽插下去以后，那么你可以用这个。如果秧苗小，我们就不建议。我们可以，如果你四叶新的话呢，我们可以用阿加鲁夫吡进行这个进行个喷雾灭杀。 如果你这样睡下去以后，也可以就像泥浆也多，然后呢没有达到腹泻性这样一个情况，那我们可以用氯氟平氧乙酸这个药剂呢，同时加上一个便秘黄龙或比秘黄龙，任选一样。如果你是积痰样的话呢，我们建议你泥在样建议用这个比秘黄龙，比秘黄龙。如果你是这个直播前直播道，我们建议用这个氯氟平氧乙酸加上便秘黄龙，因为便秘黄龙它这个虽然这个除草的速度不到这个比秘黄龙，但是它因为这个缓慢，它的安全性呢就是优于比秘黄龙。哎，这样你可以选择合理的选择，根据你是控田，你是这个直播的，你是移栽的，来合理的选择这上面的这一个组合啊。
1: 好，
0: 再重复一下，把你记不住啊。如果是移栽的，或者是其他的腹泻乙酰，用二甲氯氟吡；如果你是移栽的，没有达到腹泻乙酰，用二甲，不要用二甲这个。物理不要用这个二甲这个除草剂，选择氯氟平氧乙酸加上便秘黄龙或比秘黄龙，这样能有效的给它杀灭掉。
1: 我们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他是蚌埠怀远的，麦茶种植的是直播稻，稻种可以直接撒到麦茶里面吗？如果可以的话，稻种是上面水撒还是催芽撒好？
0: 好，我回答这个农民朋友的问题。这个呢就是我们在纪念花播种方法的之一，叫这个麦套稻。那么麦套稻的具体做法呢，就是在麦子没有割以前，把这个稻子是杆子撒下去，杆子撒下去。因为你收割麦子的时候，你这个旋杆机这个收割机是履带式的或者轮胎式的，它在上面压，如果你放水的话呢，这个时候呢它就影响收割，还是甘田进行收割。在收割之前，我们把这个我们想种的稻子给它进行好的种一剂的包衣，这个包衣呢一定要加上一个登记在水稻上面使用的驱鸟剂。那么近一段时间，近几年鸟类的危害非常大，所以说呢我们防虫防病的药剂种一剂加入以后呢，加上驱鸟剂，这样拌过以后呢，你均匀的撒下去。如果你节目多，你可以用无人机飞播以后呢进行收割。收割以后，你要把这个你的田整个这个那个水口水岸那个出水口要堵住。如果你是那个东高西低的话呢，我们建议你就放水放到你好比比如说你这个田这块田分，你是大农户的话，你分这个。就是咱叫，从假如说从东到西，东高西低的话呢，我们从第一个田就灌水，然后呢一直放到第五块田。这时候呢，如果第五块田水盖上面了以后，就把进水口给它堵住。当第四块田水满了以后，我们可以把第三块那个出水口堵住，依次类推，直到我们第一块这个进水口这个整个水面。淹到也不露泥的话就可以了。可以呢多少天呢，再温个正常是24小时啊，如果低温的话你可以稍稍推迟一个10小时都可以啊。如果温度高不建议你，就是24小时以后这个水就要排掉，保持我们这个双沟里边有少量的水或者是没有水最好。因为我们这个麦套稻呢，就利用我们小麦的一个沟隙来进行我们水管理和我们这个秧苗出芽的这样一个工作呢，它俩是配套的，就非常好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里需要补充一下什么呢？就是说，当你这个前边那个杂草比较多，你播种以后，你的田间杂草不好除，针对一些这个溃杂草呢还好一点。如果是禾本科杂草，尤其是我们江淮之间的一个稻粒石禾这样一种草呢，它的这个抗性非常强，它的根系非常发达。如果我们水稻长成以后呢，它和我们这个杂草和我们水稻都是禾本科的，所以说它们两个这个除草呢，也虽然有这个除草剂，但是效率比较差，而且呢价格非常贵。那么我讲的意思呢，就是在你小麦收割之前。 你就把这些杂草给它。

0: 倒立时和这个杂草为这个例来讲，你可以用这个，你如果想彻底的根治它的话呢，我不建议用你草桉林和这个金草桉林那个复肥剂啊，不建议用。不，为什么不建议用呢？就是它用下去了以后呢，它会破坏它的绿色组织，那么表面上的一个杂草就死亡了。但是这种杂草呢，在地下呢是盘根错节，当你把它上面的打死了以后，它下面的一个节尖呢，就像我们空心莲子草一样，它下面的杂草呢，这个根呢又会慢慢的冒出来。那么为了达到我们一个一次喷雾达到很好彻底的一个防治呢，我们建议在选择那个高含量的草甘膦。为什么高含量的草甘膦？尤其是这个含量高的，对土壤的残留小。第二一个呢，它的一个药效非常好。选择的同时呢，我们加上这个这个高效复皮甲和磷，那么就是高效钙草酶，或者是加上这个我们这个就是我有一款学名叫金合枣草克，就是金亏鹤林这个药剂，可以加在一起，加上醋剂进行点喷啊，尽量呢喷到喷湿啊，喷湿给它这个打匀打透，这样呢，在一个礼拜以后呢，它可能就会慢慢的萎缩。这时候你不要处理它。有的朋友说，我再给它悬掉，这时候不要悬。假如你这个空闲的话，采取这种方式那个除草的话，你还是不要悬，还是让它慢慢的得到彻底死亡这样一个状态以后呢，它就复发的几率就很小。哎，这位刚才这个北方的朋友呢，就是说这个麦套稻基本上的流程就是一样。如果这个还有一个呢，就封闭除草的问题。当我们解决好了它那个已经出生的杂草以后呢，我们对未来的一个杂草种子的一个萌发还要进行一个之前的一个预案，再播前一个预案、播后预案啊。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你这个播下去以后，我们可以进行，如果你上水的话，我们就可以进行这个旱直播的一个除草剂，那么就是水稻性的一个阿甲富磷，加上阿甲木磷，加上那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加上这个比蜜黄龙，进行合理的一个封闭。那么如果有的朋友讲，我播过以后，没有来得及及时封闭，这个水稻的呢，以前是旱直播的，现在呢已经发芽了，那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采取水直播的药剂来进行旱直播以后的发芽以后的一个封草和杀草这样一个管理。如果你刚刚这个出苗已经有芽子了啊，已经有芽子了，而且有根了，就是悄悄的你扒一下啊，到田间扒一下。这时候呢，如果出芽以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全性的一个丙草胺，就带安全剂的丙草胺，加上一个便秘黄龙啊，加上便秘黄龙，同时呢加少许的一部分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啊。如果芽比长一点呢，我们加上丁草胺也是可以的。如果你刚刚出土，你围绕它的一个安全系数更大，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安全性的丙草胺加上便秘黄龙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稍稍长得大一点，同时加上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再加进来，这个我们讲的一个正常量以后，如果你三元复配的话，如果你有安全性的一个丙草胺再加上安全性的一个丁草胺，这时候丁草胺的量和丙草胺的量我们稍稍用正常量的一个下限减一点，然后做到我们这个混合喷雾以后的一个对水稻幼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保证。
1: 好的，
0: 这样可以。
1: 王老师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呢，就到了尾声部分了。非常感谢您啊，希望下次我们还能够连线到您，和您一起交流，好不好？
0: 好，
1: 谢谢您，再会。
0: 好，再见，再见。
1: 好了，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节目到这儿就先告一段落。各位朋友在后面继续锁定啊，我们还会有专家老师和大家共同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一会儿见。

0: 老哥，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1: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0: 至高能贷多少钱？
1: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0: 咋办理？
1: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2: 徽行徽农振兴贷，
3: 惠农助农真实在。
4: 绿洲肥，省工肥，营养均衡，劲大持久。
5: 绿洲肥优选全球好原料，精准释放更环保。
4: 绿洲肥用量省一半，稳产还高产。
5: 绿洲肥省肥又省工，大货好轻松。咨询电话02787286652。
4: 武汉盛大。
6: 徽农村广播，
7: 宣传服务三农，
6: 收听就有收获。
7: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6: 合肥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7: 滁州 AM 720千赫 ，FM 103.6兆赫；
6: 阜阳 AM 1098千赫；
7: 宿州 AM 1008千赫；
6: 宣城 AM 1008千赫；
7: 淮北 FM 103.6兆赫。
6: 安庆 FM 103.6兆赫，
7: 泗县 FM 103.6兆赫，
6: 京寨 FM 103.6兆赫，
7: 黄山 FM 95.5兆赫，
6: 淮南 FM 95.5兆赫，
7: 凤阳 FM 95.5兆赫。
6: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0: 阳光是金色的，秋天是金色的，我们的田园是金色的。在希望的田园，我们孕育希望；在金色的田园，我们收获理想。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和您一起耕耘金色田园。
2: 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3: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金色田园专家热线环节当中啊。我们接下来的半个小时当中呢，我们将会连线到寿县的花儿果蔬家庭农场的农场主石秀晨老师，和大家一起分享一下瓜果蔬菜的病虫害、绿色防控和水肥管理的注意事项。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0551-634-5808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当中，您可以参与进来。同时呢，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正在直播进行当中，您可以在抖音平台上留言互动，都是可以的啊。相关的问题呢，我会帮你转达给我们的石老师的。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先把我们嘉宾老师电话给接进来。石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
3: 欢迎您今天连线到我们节目当中，和大家交流农技方面的知识啊。那还是在节目一开始呢，您先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重点说的一些细节内容好不好？
4: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中午好。今天主要和大家交流的是病虫害的绿色防控和水肥一体化这个管控。因为2026年五月上旬正值春夏之交，四十大棚内的温度回升快，昼夜温差较大，棚内的温湿度偏高，瓜及全果类蔬菜的白粉病、霜霉病、炭疽病、灰霉病和疫病、病毒病等病害的高发期，也是蚜虫、粉虱、蓟马、红蜘蛛等害虫的快速增长期。那么接下来我们主要就是从两个方面去和大家去交流去分享在交流的过程中，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
3: 各位朋友呢，也可以把自己的想问的问题，或者有些好的观点内容想和我们嘉宾老师进行互动交流，都是可以参与进来。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8已经为大家开通，包括抖音直播间留言都是可以的啊。那石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您啊。
4: 好的。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近期西甜瓜的病虫害的防治方案。首先我们谈一下这个病害。那么现在这段时间西瓜我们所了解的今年的白粉病发生的比较早。发病初期呢，就是叶片上出现白色的粉点。那么我们针对这个白粉病，我们怎么去治疗呢？我们首先是生物农药的去干预，我们可以用扩散药孢杆菌，或者是寡雄辅酶进行预防。其次呢，我们可以也用硫磺矿物源嘛，硫磺粉进行在西瓜地里进行去喷洒。但是硫磺粉对甜瓜我们这块是不能用，它比较甜瓜比较敏感。如果这两种方法就没有办法去控制白粉病的话，那么我们再采取这个化学药剂进行轮换去治疗。我们可以用宣正达的氯肥30斤水对10毫升进行均匀喷雾，也可以用露娜生就是梅酮水的对10毫升进行防治。这两种药可以轮番使用，同时也可以用薏米酚磺酸酯也可以喷施梅酮水是15毫升，间隔7到10天连续喷2次。因为白粉病发病的时间今年比较早，同时白粉病发病之后比较顽疾，一定要重视。其次呢，就是霜霉病近期我们没有发现，在西甜瓜上没有发现爆发式增长有的甚至都没有。其实我们要谈的就是什么炭疽病。在这段时间炭疽病在 西瓜上和甜瓜上发生的情况也是偏少的，也可能是因为今年温度比较合适，不适宜炭疽病的发生。如果个别甜块出现了炭疽病，那我们可以用这个生物农药，终身菌素和橙冷霉素去控制一下，预防一下。如果有个别情况有的情况下已经出现了炭疽病，部分区域，那我们可以用苯明甲酸唑，也可以用阿明妙收，梅通水对20毫升，或者是凯润梅通水对10毫升，进行预防和治疗。其实我们要讲的就是今年的蔓枯病啊，蔓枯病在甜瓜和西瓜上，我们在这段时间和种植户朋友交流的过程中出现的频率比较高特别是最近的温差比较大的时候，尤其是最近的10天左右的时候，温差大的时候，管理没有跟得上的时候，西瓜和甜瓜苦藤也就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蔓枯病发生的比较严重。一旦蔓枯病发生之后，我们尽量用化学药剂去治，去控制它。我们可以用玄参的阿托、梅冲水兑20斤，进行喷雾。我们可以连续用2次，中间间隔4到5天。它的主要成分就是丁香菌酯。这个蔓枯病一定要重视。同时，我们要出现蔓枯病之后，我们在浇水的过程中一定要控制，量要少，一定要选择晴天进行浇水。其次就是我们西瓜、甜瓜这一块病毒病，我们发现了有一部分瓜农他在病毒病预防上面没有及时跟上。病毒病首先它是昆虫传播，我们首先要这段时间要防止蚜虫和粉虱，后面接下来我们会讲蚜虫和粉虱的防治方案。其次呢，我们如果发现有甜块中间有粉虱或者是蚜虫，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在打药的时候或者平时预防的时候一定要加氨基酸寡糖素，也可以用阿泰林的成分也就是氨基酸寡糖素，还可以也可以用南宁明素，7天喷一次，连喷3次。其实我们再讲一下这个西瓜和甜瓜的它的虫害的防治。因为这段时间天气比较干燥，盆内的温度比较高这个时候蚜虫和粉虱特别多，特别是老的盆，它里面的成虫白粉虱或者是烟粉虱，它是已经出现了，我们也发现了有一部分盆里面已经出现了这两种这个害虫。而且近年的蚜虫呢相对来说比较难打一点，它主要蚜虫聚集在嫩叶、花期和传播病毒病，主要是传播病毒病。我们发现了很多单一助剂，比如说定虫明或者比虫明或者是氟定虫酰胺或者是西定虫，打单一助剂的很难一次性把蚜虫打死。所以我们建议第一，我们前期如果没有出现蚜虫的地块，我们可以悬挂黄板铺设银灰色底膜。第二个其实就能用什么生物农药苦参碱，我们每一桶水可以兑40毫升到50毫升的苦参碱用量。其次呢，我们如果苦参碱我们没办法去治疗去控制蚜虫的数量，那么我们下一步就采用了化学药剂。我们化学药剂我们建议这段时间打的是氟定虫酰胺和西定虫胺的氟配剂粉剂也好还是乳油剂也好，一定要选用氟配剂，这样我们的蚜虫可以一次性给它治住，防止病毒病的传播。这样的烟粉虱呢，其实烟粉虱我们最好的防治方法，我们之前也曾经跟很多种植户朋友在讲，我们一定要提早，早春种植的一定要提早把防虫网给它上，我们用60亩的防虫网，只要是封口我们基本上要用， 都要用上防虫网，这样可以有效阻断这个盐粉虱的繁殖和扩散或者外面迁移。因为这段时间外面温度不是太高的时候，室外的盐粉虱比较少，主要是盆内过冬的、越冬的盐粉虱。那么有条件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放下地下小缝，啊，放下就这个盐粉虱的天敌。那么我们如果发现了盐粉虱，那我们基本上要用药剂，我们最好用就是治虫的和治卵的同时打，比如说嘌呤虫酰胺加嘌呤虫胺，或者是定虫醚再加这个管虫杀卵的罗虫乙酯，罗虫乙酯配的时候复配的时候，我们可以用到每桶水用10毫升就可以有效的去杀卵，杀百分之的卵。其实呢，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蓟马也是不能忽视的，在梯田瓜的田地里面，这个蓟马不容易忽视，我们要提前做好预防。我们可以悬挂黄板，一亩地20张，其实也很便宜的，120块钱。其次呢，我们就是生物农药，多上霉素，我们基本上7天到10天预防一次。如果没有没有什么蓟马的情况下，7天到10天预防一次足够了。其次，如果发现有个别蓟马，那我们可以用化学药剂，用1剂豆沙菌素，每桶水是10毫升。我们不建议用赛虫芹，因为这个时候苏瓜或者是甜瓜以及西瓜，它就接近于上市时间了。好的，考虑到安全间隔期和农场的问题，我们不建议使用赛虫芹。在打蓟马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早晚施药，这是最重要的。其次呢，我们还有一个是比较头疼的一个虫害，就是红蜘蛛。温度高的时候，接近5月中旬的时候，百分之也是最容易爆发的，特别是高温干旱的时候。叶片实力换白斑。那么我们农业的防治方法就是增加盆内的湿度，就是控制一下盆内的湿度，不要让它过于干旱。但这就是一个矛盾的，因为盆内的西瓜和甜瓜快上市前10天到15天的时候，我们要尽量控水的，这个时候我们就是加大放洪量。第二呢，就是有条件的情况可以放一些捕食螨，当然这个成本是比较高的。其实我们就是生物农药，我们尽量使用这个应链素，这样的话它可以有效的预防红蜘蛛。如果你这个盆里面有，如果种植户啊盆里面有已经发生了红蜘蛛危害，那这时候我们建议还是尽快使用化学药剂，而且一定要轮换用药。化验我们可以选用这个联盟金酯或者是伊满唑，如果是单剂，那么这两个我们在预防的时候基本上都是20毫升，如果有治疗的话基本上是在20毫升到25毫升。如果两个复配的话，我们预防的时候可以10到12毫升，预防7天到10天一次，我们治疗基本上是5到7天一次。在打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避开什么高温，一定是早晚打。同时，如果还要给大家推荐一下，如果我们这个盆里面前期没有什么红蜘蛛的时候，温度又不是太高的时候，像这样前的温度3度以下的时候，我们还是建议使用什么苦参碱，每桶水是40毫升，或者是安慰金属，每桶水是20毫升。这两个都是生物制剂，对于预防红蜘蛛也是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我们第二点呢，我们想谈一谈辣椒。辣椒也进入这个初步的，可以说也可以上市了。那么我们怎么去预防辣椒上面的病害和虫害了呢？在辣椒上面，我们主要是，一个我们想和大家分享交流的就是，一定是切腹， 气候病一定要预防。气候病，大多数人认为都是缺钙造成的啊。其实我个人认为，在缺钙的同时，我们管理也很重要啊。比如说它如果湿度大的话，它和疫病可以分化啊。同时，这个商品性大大降低辣椒的商品性。那么我们在预防气候病的时候，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可以在移栽前定植前整地的时候，我们可以施一些钙肥。在施钙肥的时候，我们基本上一亩地是建议使用20斤的地肥做地肥。同时呢，我们在做果后或者是做果前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叶面补钙镁肥，主要是抗这个气候病的。其次，我们就是疫病。今年的辣椒，大棚里面的辣椒，我们疫病发生的还是比较少的。啊，只要这个水肥管理得当的时候，疫病是比较少的。啊，但是我们也发现了，就是今年的辣椒，它是前期低温淋雨天气的时候，灰霉还是比较严重的，包括这个棚内的湿度比较大，花瓣和幼果发病比较严重。那个我们针对灰霉病这一块，我们首先采用了这个农业的防治方法，就是通风降湿，摘除病原体。同时我们还有一个要做到的，就是如果前期的如果遇到灰霉病的时候，我们早晨起来开封口的时候

可能尽量让盆内的温度达到25度以上的时候才开始放风，这样它不利于灰霉病的病原菌的去存活，高温对灰霉病有抑病菌有抑制作用。第二点呢，我们就是生物农药，我们可以喷施阔草药爆杆菌，一枚喷施。其次呢，第三个呢，我们用可以用抑菌料，活霉粒都可以。在选用化学药剂的时候，我们是优先选用烟雾剂或粉尘剂。其次呢，我们辣椒这边也要防的就是病毒病。那么我们今年从3月份到现在，去到种植户棚里面去调研的时候，去指导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株病毒病，但大多是老棚里面的种植户，他们对病毒病前期的预防工作就没有做到，新叶就说黄化、矮化，可以将每一个盆里面都有个10株20株的，这样就会，如果现在预防虫害不及时的情况下，后期这个盆内的辣椒盆内的病毒病可能就会随着虫害的爆发和增长，风险极高。所以我们在治疗病毒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先治蚜虫和白粉虱，同时我们要进行免疫诱抗，打氨基酸寡糖素，加云南素内酯。同时我们在辣椒种植的过程中，我们就建议种植户一定要补锌灰，基本上我们建议是20天到25天补一次锌灰。这也是我们这么多年种的辣椒的时候一点小的心得吧。那么第三，我们就用可以经常打一些盐酸马铃瓜或者是南陵霉素。那么我们同时在这两种药的交替使用的过程中，我们还建议推荐一下用阿泰林，它可以提高蜘蛛的抗逆性和抗。在辣椒的虫害的防治方案中啊，我们重点还是要讲的就是烟粉虱、白粉虱和茶黄螨这两个病害，这两个虫害呢，它是对辣椒的危害是非常严重的。那么蚜虫和蓟马它的防治，刚才在西天瓜上面病害防治上面讲，虫害防治上面也讲了。那么在这边就不再交流了，我们重点交流就是一个白粉虱。在辣椒上面，白粉虱发生严重的时候，它在辣椒上面所造成的这种病毒病传播的速度是非常快的。我们已经发现了有的辣椒地里边已经出现了这种白粉虱，所以我说现在这个时候温度不算高的时候，我们利用傍晚的时候打，傍晚的时候打，今天傍晚打。中间间隔2到3天，傍晚再打一次，基本上只要按照这个标准的用量，基本上就是百分之不会爆发，可以杜绝。后期的时候加上防虫网的时候，60亩的防虫网，这个盆内的百分之基本上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它的发病情况。在这里面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茶黄螨。我在上期做节目的时候也在讲。辣椒上面的茶黄螨，特别是老园区里边，如果你去年你的辣椒地里面有茶黄螨，今年一定要提早预防。茶黄螨如果发病初期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定要及时发现，及时去打药。我们可以用苦参碱，也可以用阿魏菌素。这个它的用量和是每桶水是50毫升苦参碱的用量，那么安非菌素我们可以提高到25毫升，前期没有果的时候，这样的话温度低的时候，安非菌素它的防治效果还是比较好的。但是，一旦茶黄螨开始侵蚀叶片了、嫩叶了，我们就建议使用联盟菊酯和伊螨唑，我们最好要复配，再加上罗春益。

0: 一定是傍晚打，一定是傍晚之后再打，而且是连续打2次到3次，根据呢发病情况、发病的严重性，在这里面一定要我们种辣椒的，种植户朋友们一定要把擦荒螨这一块这个虫害放在重中之重，重中之重。今年我们要一定要注意这种虫害的危害。
1: 嗯，
0: 这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这个病虫害的绿色防控。
1: 嗯，刚才石老师也说了这么多啊，就是您觉得就是咱们农户朋友在实际这个操作过程当中，他们最容易忽略的是哪一块呢？
0: 最容易忽略的就是预防。好的，种植户啊，特别是这两年刚开始搞大棚蔬菜瓜果种植的，大部分人他都是想，我发现了有病或者有虫害发生的时候，我才开始治。其实我们的病虫害绿色防控，我们最重要的要树立这样的一个理念，就是一定要防大于治，这样的一个理念，一定要先治先预防。等到虫害出来的时候，特别是擦荒螨出来的时候，或者白粉虱开始已经有了的话，那么后面的预防的时候，就治疗过程中有一定难度，同时对作物的危害程度是不可逆的。这点要做好，我们要有这种思想，要有这种防大于治的这种理念。
1: 嗯，
0: 接下来呢，主持人，我在想利用后面的几分钟时间和大家再交流汇报一下我们的水肥管理。
1: 嗯，好的，我们还有5分钟的时间。
0: 好吧，我们现在浇水，特别是辣椒，我们基本上是如果是沙地，基本上7天左右一次。如果我们是壤土地的话，粘土地的话，我们基本上就是，3到5天，浇小水，而且不管是瓜还是辣椒，我们基本上都建议小水勤浇，小水驳回勤浇，而且时间，浇水的时间节点，现在仍然有很多种植户朋友他都是选择，是中午或下午，我们建议还是早晨，早晨5点到10点之间浇水。同时呢，我们施肥量也要去控制，比如说我们西瓜，那么我们西瓜的时候，在开花做果前，我们基本上都平衡的，但是在喷果期，我们第一次喷果期基本上都从平衡为3个10期的或者3个20的，基本上2到3公斤，但是第二次冲的时候，我们也要一定是冲高价的5到10公斤，根据瓜的长势，我们在结合浇水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做好预防，就是病虫害的，特别是病害的预防。浇水之后，如果连雨天气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及时通风，这是很重要的。同时呢，我还想再讲一下，就是我们的辣椒在做果的时候，辣椒是长季节栽培的，这种模式，就是辣椒的果实是连续做果的。那我们在门对浇采摘的时候，我们要及时去补充肥料。基本上就是5天左右补充一次，那么也还是得小水驳回勤浇。那么这个时候就是基本上我们冲的就是高钾的。同时我还想强调的一点，就是一定要配合生根类的肥料，如腐殖酸、海藻，我们进行冲施中间海藻或腐殖酸可以10天到15天冲施一次。这个弱苗，如果是辣椒类的，是弱苗，我们要施肥量要稍微加大一点，可以5公斤到8公斤。如果主要是以醋为主，如果是旺苗，那我们施肥量就要小一点，3公斤左右，以矿为主，同时叶面喷射磷砂氢钾。在这里面，我们禁用慎用多效唑等强力控旺药，可以选用甲派翁加调氨酸钙。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同时我还想最后利用2分钟时间和大家再汇报交流一个事情，就这段时间我们温差特别大的时候，特别是前几天连续2次的白天温度20多度，夜间温度10度到12度，这个时候对我们的所有的作物，只要夜温低于15摄氏度的时候，盆一定要关闭，它可以对果实的膨大有一定的效果。大于15度，夜温最低温度大于15度可以不关盆，但是西瓜一定要记住， 我们前两天的前几次发生的这种情况，就是白天温度20多度，夜温10度左右。那有的种植户5点钟，下午5点钟到6点钟就把风口全部关闭，他们的棚里面呢瓜，裂瓜特别严重。所以我在这里面和大家交流一下，如果再遇到这种冷空气来临的时候，一定是下午不要及时关棚，一定是在6、7点钟关棚，然后再陆续的关棚，中间间隔2到3个小时，风口逐渐的缩小，不要一次关到位，这样会造成棚内的温度，会剧降。同时，我们这种操作间断式的关闭风口，是让棚内的温差与室外温差过小，不会造成大面积大瓜。好的，就是。
1: 好的，今天非常感谢吴石老师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啊，希望下次我们有机会还能够再继续交流，好不好？
0: 好了，期待下次电波里再次相遇。
1: 哎，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里就到了尾声了。我是宗颖，在节目的尾声代表节目监制汪倩、郑德阳，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参与。本节目版权呢是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未经许可严禁使用。那么在节目之外呢，大家可以下载安徽卫视 ATV 客户端，手中有我改生活。那么请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收听我们接下来为大家送出的节目，我们的金色田园，下期再见了。
2: 喂，宝贝儿，爸爸很忙，等一下再说啊。
3: 喂，爸，我很忙，先不回家吃饭了。
4: 喂，老公。
2: 喂，老婆，我很忙，你先回去吧啊。
5: 不知不觉，我很忙，是不是成了你的口头禅？有多久没有和家人吃饭？有多久不曾问候年迈的双亲？有多久没有和孩子游戏？有多久不曾和家人共享一场电影？家的温暖永远等着你，家人的安慰正是您生命的原动力。对家人，请收起这句文明又冷酷的口头禅，让心灵彼此交流。有一种声音，你听到了吗？
6: 抓小偷，把钱包交出来！
7: 宝宝，我们全家一起去。
8: 请问谁是O型血？我们急需给病人输血。
9: 护士，我是。
10: 我是。
5: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11: 苗黄苗弱喷根正苗红，
5: 除草剂要害喷根正苗红。
11: 根正苗红微量元素搭配生物刺激素，为小麦壮苗保驾护航。
5: 今年打除草剂也要记得加上根正苗红哦。武汉盛大。
12: 大家知道栗子是什么意思吗？
1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1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栗子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1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1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16: 真的零风险吗？
1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1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1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8: 怎么回事啊大姐？
5: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9: 北京时间13点整。
2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

0: 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作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粮食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0: 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3: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4: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3: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下午的15:01，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8号星期五。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如果说闪了腰之后啊，我们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腰部康复。在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来介绍到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说一说卵巢的防治养。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8这路电话呢，向我们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我看到了之后呢，给大家啊看到这个留言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闪腰之后有没有动作可以帮助大家的康复啊。说到这个腰，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搬重物的时候呀，或者是突然转身久坐后猛起，甚至呢有可能只是打了个喷嚏，然后呢就会发现，哎，这个腰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好像我的腰给闪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动弹不得。所以闪腰到底是什么？医学上多指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腰部的肌肉筋膜的拉伤，一旦发生呢，正确处理和科学康复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啊。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以后会经常的闪腰啊，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应该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了。首先呢，不要慌，也不要硬撑着继续活动，立即停止诱发动作，尽量的选择相对舒适的体位来休息。在急性期，也就是24到48小时啊，1到2天之内呢，可以冰敷疼痛的区域，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有助于减轻到肿胀和疼痛。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立即的进行大力的按摩。

反复的热敷或者是强行的给它扳正啊，这样的话反而会有损于我们腰部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多数的单纯性的腰肌还有筋膜的扭伤呢，通过规范的休息和适度的活动，可以在数天或者是一两周内我们就可以缓解掉了。还有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腰痛都是简单的拉伤啊，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等会儿讲的一些情况，那么就要务必立即就医了。比如说神经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迫的迹象，伴有这种大小便的失控啊，包括双腿无力呀，或者是全身性的症状，像夜间痛醒了，不明原因的发热，体重的骤降，需要排查感染或者是肿瘤啊，严重的外伤，比如说高处的坠落呀，车祸后出现的腰痛啊，这个是需要排除有没有骨折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在症状较轻、诊断比较就是不是很重的一些普通的患者呢，我们的疼痛范围又可以承受，那么我们就尽早的开始温和的居家康复啊，这个是有助于恢复和防止慢性化的。康复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无痛或者是仅有轻微的不适，那我的动作就一定是要缓慢的，篇幅要小一点，一旦疼痛加剧立即停止啊。这里我们可以推荐三个方式，第一种是婴儿式放松，叫跪坐位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姿势，就是屈膝，想象自己的盆骨是一个钟面，轻柔的从左到右画这种半圆形啊，这个其实很舒服，分别应对6点、9点、12点、3点的方向，这个动作的幅度要小要慢啊，帮助恢复你的腰底部的灵活性和肌肉的协调性。我们刚说了婴儿式的放松，还有呢骨盆式的这种时钟运动，接下来再来说呢就是仰卧的抱膝滚动，仰卧位抱住双膝，然后呢靠近胸前，在小范围内左右的轻轻摇动啊，也是有助于缓解腰部的小关节的紧张和僵硬感。就刚才说的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很舒缓的，非常舒适的一种啊，就是如果大家平时腰不好的，其实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有时间去练一练也是挺不错错的啊，这个动作呢，应该说每个动作大概3到5次就可以了啊。腰不是一次闪坏的，往往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劳损啊，被一个不当的动作给引爆。所以特别我们现在不光是中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也会叫说，哎，我的腰不舒服，我的腰很累啊。什么原因？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电脑啊、玩手机呀 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日常的管理和锻炼做起，正确的发力，搬重物的时候屈膝下蹲啊，千万不要直腿弯腰。第二呢，就是定时活动啊，避免久坐，每30到40分钟我就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做一下各种的动作啊。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真的大家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就千万不要天稍微暖和了我就穿一些露腰装啊，或者是我穿的就露一些重点的我想觉得漂亮的部位，现在感觉不到，时间长了以后或者是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有点不舒服啊。第四就是锻炼核心，通过规律锻炼增强到腰背部的力量，这是脊柱最好的保护带。同样还有就是要控制体重啊，少吃多餐，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健康指南啊，给大家就介绍到腰部的一些啊闪腰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0: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啊，这个养是养护的养啊。今天呢也是世界卵巢癌日，首先呢特别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很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可以在今天可以在这个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卵巢癌的一系列疾病。
0: 今天呢是5月8号啊，世界卵巢癌日。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所以我们首先想问您啊，就为什么这个病值得专门设立一个日呢？
1: 其实啊，卵巢癌啊，它其实在我们妇科当中被称为妇癌之王。我先带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全国癌症报告当中会提出啊，就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我国卵巢癌的新发病例大概是6.1万人，那死亡病例呢是3.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其实就是平均每大概9分钟就有1名女性会死于。会被确诊为卵巢癌，还有每16分钟呢，就有1名女性会因为卵巢癌所死亡。大家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卵巢癌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其实卵巢癌的发病率啊，它在我们妇科当中并不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前面有宫颈癌，还有内膜癌。但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往往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往往排在第一位。我们卵巢癌啊有3个70%的魔咒，是哪3个70%呢？我能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70%是什么呢？卵巢癌它非常非常的隐秘，什么意思呢？它的早期很难被发现，所以大概70%的女性发现了卵巢癌，基本上就已经是晚期了。这是第一个70%。那第二个70%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卵巢癌，我做了规范的治疗和手术、化疗等等，但是仍然有70%会在2到3年以内会复发，也就是它的复发率很高。前面是隐匿性，然后是复发性。那第三个70%是什么呢？就是大约有70%的晚期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是没有的，也就是基本上都会在生存期不会超过5年。这个就是我们卵巢癌著名的3个70%的魔咒。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了啊，我们说卵巢癌它是妇癌之王。去年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有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国家级演员朱媛媛女士，大家应该知道啊，她是因为卵巢癌的3期不幸离世的。她当时呢年仅51岁，他和这个卵巢癌啊整整抗击了大概5年左右。我们通过媒体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在这个5年当中因为病情的反复复发、反复治疗，做过了多次的开腹手术以及长期的化疗等等，但是最终他还是非常不幸离我们而去了。其实通过他这个病例，我们就可以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到卵巢癌3个70%的这个魔咒的真实写照。所以呢，回到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卵巢癌日？其实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认识到这个疾病，也就是卵巢癌，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的知道关于卵巢癌的一些早期信号，比方说我们尽量在早期我们就发现它。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希望有的患者呢得了卵巢癌以后可以知道它的标准化治疗方案是什么。 以及可以早一点的去接受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全程管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数字啊，大概我们每16分钟就有一个女性死于卵巢癌。如果我们都重视起来这个疾病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变成每16分钟都有一次生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设立卵巢癌的初衷。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也是让我们知道了通过一组数字啊，了解到卵巢癌日它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听到卵巢，他并不是说特别的在意，觉得这个部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啊，特别的隐蔽。而且我一般在体检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常规的体检能够查得到啊。
1: 对，
0: 一旦发现，可能大多数人，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早期或者是中期，但是也很大比例的就是晚期了，
1: 70%。
0: 哎，如果说。

0: 说我们能够提前的发现，那么让晚期的患者往前发现的话，这个致癌的死亡率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哎，没错，
0: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卵巢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啊，平时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啊，
1: 对
0: 啊，是不是也是女性在生育期的时候才有用啊？啊，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早期真的没有任何的信号吗？
1: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其实卵巢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这往往也就是我们卵巢癌它的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我们要知道卵巢在哪，卵巢在我们的盆腔，它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功能，分泌雌激素呀、孕激素。第二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所说的生殖功能，我们可以产生卵子呀，对不对？可以孕育胚胎。那我们卵巢的解剖位置是在我们的盆腔深处，它有多大呢？大概大家想象一下，杏仁就是杏仁的一个大小。如果我们卵巢癌在早期肿瘤很小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妇科最常做的检查是什么？妇科检查。我们会通过妇科的双合诊、三合诊去按压我们的一个卵巢，往往是很难发现的。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乳腺癌，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我们要做我们自我的一个查体，如果有包块我们很容易的就发现了。还有就是大家现在非常都注意到的啊，宫颈癌。宫颈癌呢，它有一个明确的元凶，我们知道是 HPV 病毒，但是卵巢癌呢它并没有，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沉默在哪里呢？就是它我们的身体往往没有特意的警报。那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的一个信号呢？其实是有的啊，在国际卵巢癌协作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啊，他提出了一组红旗信号，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大概是哪几个症状呢？首先第一个是腹胀，腹围增大，它不是我们吃多了以后的那种腹胀啊，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哪怕你不吃东西，它肚子也会很胀。有的人呢可能会以为是中年发福，哎呀，裤子一直都在变紧。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体重可能没有增大，往往只是一个腹围的一个增大。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卵巢肿瘤在我们的腹腔内、盆腔内的一个生长，引起了腹水，渐渐引起了我们腹围的增大，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吃一饱了，吃一点他就饱了，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什么呀？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哎呦，我最近可能胃不舒服了，对不对？但其实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卵巢癌早期的一个隐匿信号。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随着我们腹腔内的肿瘤不断的增大的时候，往往的时候它会抵到我们的胃部，使我们胃部有胃容量的一个感觉性的一个下降，然后导致了什么呀？没胃口、腹胀，对不对？还有第三个症状就是尿频或者是便秘，这往往是我们的肿瘤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压迫到了我们的膀胱，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出现尿频、尿不尽的感觉，但是每一次呢又尿的不多，又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去做尿常规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以为哎呦我是不是泌尿系感染了，但是一查尿常规其实是没有炎症的，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卵巢癌的早期信号，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说啊，卵巢癌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沉默，而是一些普通的简单的早期的隐匿性信号往往被我们去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些红旗信号，然后呢就可以早一步的去抓住它。
0: 那有人就想问了，说既然卵巢癌不太容易被发现，被称为沉默的器官，那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及时的去拉响警报呢？卵巢癌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卵巢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类啊，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比方说你的母亲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女儿曾经得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或者是家里面有男性的亲属得过乳腺癌的，就要特别警惕了。怎么说呢？因为大约有15%-20%的卵巢癌是跟我们的遗传基因突变是有关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 BRCA1 和 BRCA2 的一个基因，所以之后都没有绝经。那大家想想， 它的整个孕龄期

整个月那个卵巢的排卵次数会很大，然后它的一个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大，往往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大。还有一些女性，比方说她没有生过孩子或者没有哺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是没有月经的，我们卵巢是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它是没有排卵的。这样的话，它的出错概率也会下降，这是一个风险啊。其实有那个流行病学会调查会发现啊，对于一些没有生过孩子或者很晚才生过孩子，也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啊，她的风险会相对增高到30%到60%，还是很高的啊。第三类患者是什么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大家应该听过强囊，对不对？特别是一些女性痛经的患者，都现在科普做得很好啊，大家都知道强囊。强囊呢？它其实呢，它跟我们的卵巢的透明细胞癌、子宫内膜样癌这两种特定类型的卵巢癌呢，有明确的一个医学关联，大家要重视啊。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伴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糖尿病、肥胖，或者是长期单纯使用雌激素的一些女性。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其实糖尿病的患者，他往往有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的时候，他往往会分泌一种 IGF-1，它有的时候会促进一些细胞的一个恶，特别是恶性细胞的一些增殖。那像肥胖的患者呢，他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往往他的雌激素比较高。那我们卵巢长期处于雌激素的刺激，往往会导致我们卵巢上皮细胞的一个异常增殖。还有就是脂肪的时候，它往往脂肪组织过多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些慢性的炎症病变，会增加我们卵巢 DNA 修复的时候它的一个错误率的一个发生，所以这一类病人也要注意。还有，我就要强调一下啊，我们刚刚说的这四类高危女性啊，不是说一定可以得癌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说可能比普通人的话，他们的发病率更高。

阴超是最清楚的，我们将探头伸进阴道，这样看的会是最清楚的，它是没有辐射的，而且很安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卵巢的形态大小，或者是有没有长囊肿或者一些实性的包块，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一般我们会建议女性6个月到12个月，6个月就半年到一年嘛，做一次，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就是要抽血了，我们要癌抗原125，它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往往呢会和我们的卵巢癌有密切的一个相关性，就是大约会有50%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和80%以上的晚期患者，癌抗原125会显著的增高，大约我们正常值是小于等于35的啊，有的卵巢癌的患者都会很高，高于很多倍的，对不对？那但是我要提醒一个啊，现在癌抗原125大家查的很多啊，那是不是说

0: 患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些患者，甚至在经期的时候，他查的时候往往也会有轻度的一个增高。所以大家也不要恐慌啊，还是要来结合我前面所说的阴超来看，对不对？如果我前面的阴超发现了我的卵巢长了一个包块，对不对？它性质感觉是有乳头状的凸起，或者是它的回声不太好，有血供，这个时候我结合 CR 药物如果高的话，那我提醒自己可能是有问题发生啊。现在 ICON 原125情况下，我们现在还提出来了一个指标，叫人副高蛋白四。这个呢，它是一个选择性的补充。它是这几年来它是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卵巢癌的一个血清标志物。相较于 CA125 来说啊，它的特异性高。也就刚刚我说了 ，CA125 在盆腔感染的时候啊，内异症的时候啊，经期的时候啊，它都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的癌胚抗原人副高蛋白就 HE4 啊，它往往这个时候它不会有影响。如果它高的话，这个往往可能会提示的确是存在一些病变了啊。另外 HE4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在前面说了有三个70%，其中有一个70%是会复发的，对不对？ HE4 它在监测复发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如果怀疑卵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去怎么查呢？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定期的去查阴超，对不对？如果发现了有卵巢上有囊肿了，或者有实性的包块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血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A125， 对不对？ICON 原125或者是 HE4 人副高蛋白四。同时呢，有可能我刚刚说了，我们卵巢也很隐秘啊，我们阴超可能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有我们之前说的一些红旗信号，长期的腹胀、早饱等等，对不对？或者是我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一些高危人群，特别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对不对？像这类的患者，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的往前走一点，对不对？更加的联合一点，以防我们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毕竟它的一个发病率较普通人来说是高很多的。
1: 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去商讨啊，
0: 对，
1: 有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卵巢囊肿啊，有人会担心说一定会变成卵巢癌吗？体检出了这个囊肿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门诊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年轻的女性，还是育龄期的女性，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往往她们做阴超的时候，她会说，哎呀，医生，我发现了有卵巢囊肿，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癌症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一下啊，趁着这个机会，其实绝大多数的一个卵巢囊肿它是都是良性的，我们在报道上面，特别在阴超上面，它会报告是无回声或者是边界轻，然后它往往和我们的卵巢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它主要，那我们卵巢囊肿它分为哪几类呢？第一类就是我所说的，特别是孕龄期常见的叫生理性的一个囊肿，比如我们常说的卵泡囊肿、黄体囊肿，对不对？这类囊肿呢，往往是和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有关系的。比方说，这个月经周期我有一个卵泡发育成优势卵泡了，对不对？在排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排掉，形成了一个卵泡囊肿，或者是我这个卵泡囊肿，卵泡排出以后，我的卵泡壁塌陷，形成了一个黄体，然后形成了一个黄体囊肿。这都是生理性的囊肿，往往我们会要求患者，比方说告诉他没有什么事情，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就是选择在下次月经将要干净的时候去复查，往往这类囊肿都是可以消失的啊。第二个就是良性的囊肿，我们最常知老百姓我感觉知道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畸胎瘤。畸胎瘤呢，也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皮样囊肿，它主要是我们生殖细胞来源的一个肿瘤，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啊。它是很多老百姓说畸胎瘤，医生呀，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报里面会有看到一些强回声团嘛，然后我们跟他解释，这可能是毛发，可能是牙齿。他说啊，那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其实不是的啊，跟大家在这个解释一下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生殖细胞的一个发育一个出现的一个问题，对不对？ 它往往呢是两。

0: 良性的，基本上，但是大概有1%到3%，我们称之为未成熟的畸胎瘤，它可能会是恶性的。但是虽然它是恶性的，但是呢，它的一个如果它我们早期的规范治疗的话，它的预后非常的好，因为它对化疗药物会高度敏感。那我们又回到前面说，对于一些成熟的畸胎瘤，我说那它是良性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它？那也不是的啊。比方说，对于一些直径大于5到6个公分的良性的畸胎瘤，成熟的一个畸胎瘤，我们也要是干预的。为什么呢？首先，如果太大的话，它是不是会压迫我们的卵巢，会影响到我们的卵巢功能，对不对？第二个，如果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啊，它容易发生地流转，形成卵巢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也要做手术，是积极的去干预的，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对不对？第三个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跟我们卵巢癌相关的一些囊肿。那它在阴超下面有哪些专业性的术语呢？比方说，它不是单纯的良性的了，无回声了，而是囊实性的，或者是在囊肿里面会见有乳头状的一些凸起，或者是分隔的增厚，还有一些血流的丰富等等。如果出现这些指标，那就要高度警惕了。它可能会预示着这个囊肿可能不是单纯的囊肿了，可能有恶变的风险。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前面所说的检查，对不对？抽血125 HE4，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一些检查，比方说盆腔磁共振、增强 CT 等等。对。
1: 好的，王医生呢，今天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我们今天呢是在世界卵巢癌日来说一说我们对于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啊，及时的来沟通。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就说听说孩子也有可能得卵巢癌啊，那小孩都没生育过，怎么可能年龄那么小？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的确是真的。可能很多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也不敢问，但是确实需要说清楚的啊。的确会有，就是小孩子也会得卵巢癌，但是非常非常的罕见。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9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大约1000万个人里头，大概就一个发病率。一个人发病，10到19岁的一个青少年，对不对？到青春期了，他的发病率呢会相对来说上升一些，大约是1000万人里头有10个。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大型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啊，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个，叫做卵巢癌的一个孩子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率啊。所以各位，很多当妈妈的听众朋友啊，也不用天天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孩子得了会有什么表现呢？还是主要就是4个信号：腹痛、腹部包块，有的可能会出现性早熟，或者是腹胀、肚子突然变大，可能怀疑是不是有腹水的一个形成啊。那还有特别要提醒的啊，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经常小的时候容易肚子疼啊，出现恶心、呕吐，往往会被误诊为是阑尾炎，如果很可能会遗留下，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主要卵巢癌的一个这个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在做阑尾彩超的时候，其实是建议他做一下妇科彩超，把我们卵巢再看一下，对不对？以免去遗漏这个病情。那小孩子卵巢癌，对不对？但是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呀，虽然他是有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的存在，但他发现的时候啊，大多为早期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只有到晚期的时候，它的预后不太好，70%可能5年的生存率，对不对？但是如果发现早期的话，它的预后往往会比成人会好得很多。而且呢，像我们孩子的话，对不对？他的身体修复力很强，往往会对我们的化疗呢会更加的一个敏感。所以只要我们规范的去治疗，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能够治愈的，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成长，
1: 好，
0: 对，
1: 这个很多妈妈听完就放心了哈。
0: 哎，对，
1: 那如果说成人或者正常的人一旦确诊卵巢癌了，西医的标准治疗三步走是什么呢？
0: 西医的三步走，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哪三步呢？手术、化疗，还有靶向的一个维持。首先，我们来说手术啊。手术呢，它在卵巢癌的患者当中，我们的手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 肿瘤细胞减灭术，说白了就是我们医生对不对？我们经腹的，我们把腹腔打开以后，我们可以将我们肉眼所见的肿瘤要尽量的切干净，一定是切的越干净，它后续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嗯，
0: 所以对一些妇科医生对不对？有经验的，他不但会切掉了他的卵巢，对不对？还会切掉他的输卵管，还有子宫。甚至是大网膜阑尾，还会清扫它的一个淋巴结。很多患者一听，哎呀，为什么要切这么多东西呀？吓坏了。其实就要跟你解释一下啊，这就是因为卵巢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容易在我们腹腔里形成播种。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蒲公英，对不对？一吹落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根。我们的卵巢癌呢，它就有这种特点。所以我们医生呢，可能要把这些污染的组织全部都拿掉，要斩草除根，要尽量的，我们的手术范围要很大，对不对？所以叫肿瘤细胞减灭术，它不是过度治疗啊。还有刚刚讲完了手术，那第二步是化疗，对不对？化疗是对于一些卵巢癌术后的患者，绝大多部分都是需要化疗的。那我们常见的一个标准方案就是紫杉醇加卡铂，对不对？一般是6到8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大概3周左右。化疗的目的是什么？化疗的目的就是杀死残存的癌细胞，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啊，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化疗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0: 比方说恶心呕吐，掉头发，还有一些骨髓抑制，对不对？还有手脚麻木等等。但是呢，怎么说呢，对不对？如果站在我们去杀死残存癌细胞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副作用其实是它是可逆的，可管理的，对不对？在我们不在化疗期间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中医，对不对？我们中医呢，在减轻这些副作用的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后面有机会和大家再一起探讨。
1: 嗯，
0: 到第三步了，叫靶向维持治疗，这真的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个突破。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什么叫做维持治疗呢？它就是在我们手术和化疗之后，再吃一段时间的口服靶向药。目的是什么呢？推迟复发。我们前面说了，70%的人会复发，这个药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推迟复发。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对不对？那也不是的啊，通常需要做基因检测。如果检测有 BRCA 基因突变，或者是 HRD 阳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源重组缺陷的这些患者呢，他可以口服这种靶向药，我们叫 PARP 抑制剂，比方说奥拉帕利，这些效果非常的好。有多好？我举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在以前啊，我们晚期的卵巢癌患者做完化疗后，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大概只有1年多，对不对？但是现在当我们加上了 PARP 抑制剂维持治疗以后，可以延长到3到4年、
1: 哦、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对不对、
1: 嗯、
0: 所以它整整我们算一下可以翻了1倍、
1: 嗯、
0: 甚至更多，对不对？所以呢，对一些确诊卵巢癌的一个患者啊，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基因检测呢，它有什么目的？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前面说的高危人群当中提到了，如果有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我们要常做什么呀？常做体检，去以免我们发生卵巢癌，我们尽量去早期发现它，对不对？判断我们的家族遗传风险。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治疗更有意义。
1: 好，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卵巢癌是一场长跑啊，您也说到这个问题了、
0: 嗯、
1: 复发率既然很高，这个随访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它的随访呀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卵巢癌啊和我们的乳腺癌和宫颈癌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后两者像我们乳腺癌宫颈癌，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它5年内基本上不会复发的，而且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切干净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算作治愈了、
1: 嗯、
0: 对不对？也就是患者可以安心的到站下车了。但是卵巢癌不可以啊，即使是晚期我们已经达到了无瘤状态，也就是我们 CT 上可能看不到肿瘤了，但是它仍然可能会复发，有的对吧，甚至会在10年以后还会卷土重来。所以 我经常会跟一些患者说，卵巢癌你要把它当成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去
1: 实
0: 管
1: 时
0: 理。
1: 监测，
0: 哎，对，我们随访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的随访频率是什么呢？比方说，在第一到二年的时候，就建议要频繁一点，2到4个月复查一次。在3到5年的时候呢，第三年到第五年的时候，那3个月到半年就得复查一次了。到5年以后，我们可以稍微放点心，但是还是得复查，一般是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我们去复查。也就是说，时间越长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拉长间隔。但不代表就毕业了，还是要严密的去随访。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中医治疗卵巢癌方面的情况啊。中医能不能治疗这个卵巢癌？哪个阶段用中药是比较合适的？
0: 这是很多患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中药它不能代替手术和化疗，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助攻。我们打个比方啊，我们想一想，在手术和化疗的话，如果它是我们的主力前锋，我们直接负责进球、消灭肿瘤，那我们中药的作用，中医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中场的作用，我们负责什么呀？传球、组织、防守。没有主力，如果我们不做手术、不做化疗，我们是消灭不了肿瘤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医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好的中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好的中场给我们的主力传球、组织、防守，可以让他发挥得更好，对不对？而且呢，还不容易受伤。国内所有的主流指南也都明确地指出了，卵巢癌的首选治疗是手术和化疗。那我们中医药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减毒、增效、改善治疗、延缓复发。刚刚主持人问啊，什么时候我们中药最合适？我给大家分4个阶段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术后，我们是不是要化疗？在化疗期间的时候，中药可以大显身手。化疗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最常引起的就是恶心呕吐，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和胃降逆的中药，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患者，比方说白细胞、血小板的一个降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益气补血的中药去辅助它。还有一些会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有问的症状的一些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养血通络的中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化疗期间呀，可以少受罪，能坚持把整个疗程给做完，它就是一种胜利。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靶向维持期，我们口服 PAP 制剂的时候，抑制剂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疲劳。贫血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我们中药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比方说健脾益气、养血和胃，帮助他把靶向药坚持去吃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康复期，往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无瘤状态。当我们的手术、化疗都做完了，对不对？我们的 CT 上也看不到肿瘤了。我刚刚说了啊，它会复发，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时候，我们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固本培元，然后是调节免疫，改善我们的土壤，去降低它的复发风险。就像种地一样，我们在前期的手术化疗，我们是把杂草给除了，对不对？把邪毒给除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把土给养好，把中气，你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要把免疫力正气给培养起来。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复发后，有的人患者复发了，他不能，可能他的体质也不能再接受强烈的化疗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可以用我们的中药。但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时候的目标并不是消灭肿瘤，而是什么呢？改善症状，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什么？带瘤生存，对吧？让患者可以更有质量的活着，而不是简单的痛苦的去延长寿命。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是不适合用中药的，比方说一些急性的肠梗阻，或者是大量腹水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高烧不退、大出血，这些都是急症、重症。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都说了，急则治其标，对不对？我们要急诊西医处理。不要在家里面熬中药了，这样只会耽误病情，而且会危及生命。
1: 刚也说到这个卵巢癌治疗之后，我们要担心或者说要防止复发。那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
0: 中医在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在中医视角，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在门诊上，病患者也会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医生，我得了这个卵巢癌，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对不对？饮食忌口就是忌口原则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啊，我们卵巢癌的复发呀，它往往是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正气的亏虚，第二个是余邪的伏留。那我们饮食药食同源，对不对？那我们饮食可以从哪？也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第一个，我们扶助正气，正气亏虚了，我们就扶助正气。那我们能吃的是什么呢？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去固护我们的脾胃，脾胃为后天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对不对？去扶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高蛋白的，对不对？然后吃一些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一个摄入，以免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我刚刚说复发，第二方面是余邪的一个伏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上呢，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去去除我们的一些余邪，就避免我们的食物吃的东西会去助长这些余邪，对不对？会生成一些痰呀、湿呀、瘀呀，去防止我们这些伏邪更加的一个焦灼顽固。这个时候那我们吃东西我们怎么吃呢？我们要辩证避免发物，防止食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像一些辛辣燥热的，比方说葱姜蒜、辣椒、胡椒等等，我们就要谨慎了，要避免过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医说心能发散，在我们中医里面是容易上火的，往往容易影响我们的炎症反应。还有一些生痰湿的，比方说肥甘厚腻、炸鸡、肥肉、烧烤等等都不能吃，它容易生成负担，生成痰湿。第三个就是一些凉的东西，它饮食生冷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脾胃。第四个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癌症术后了，我又是化疗了，我身体很亏，他喜欢去吃补药，特别是喜欢吃膏方，这个时候是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如果在辩证的情况下，对于有些患者是虚不受补的。还有一些患者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叫做闭门留寇。这个时候我在大补的时候，往往可能不会扶助到他的正气，反而会助长他的余邪。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滋补类的膏方的话也要慎重，如果要吃的话也要线下找医生中医师去评估他能不能吃。
1: 对，那也有很多患者问，说到吃这个人参啊、灵芝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我可以吃吗？吃了对身体好不好？
0: 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啊，这也是问的也很多啊。人参的话，这些药都属于一些名贵的一些补品啊，老百姓都认为它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疲劳。但是如果从目前来说啊，我们要用是没有高质量的证据会证明它们能直接的杀死癌细胞的。那我们首先来说人参啊，在人参当中，我们现代医学啊会表明，特别是今年美国顶级的一个肿瘤医院，它曾经发布过一本叫做《草本抗癌指南》当中，它明确的提出了人参、西洋参等，它能够改善我们癌症相关的疲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会表明它能直接抗癌。也就是说，如果你化疗以后觉得累，喝点人参水、西洋参水是可以的，它是缓解我们疲劳的一些症状的，但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什么杀癌的药，是不可能的啊。第二个，我们老百姓也常说，那医生我能不能用黄芪泡水啊？其实黄芪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补气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其实它也是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黄芪的使用可以陪护我们的一个正气， 它是助攻的作用，它不是主攻的一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在国家药监局在2016年的时候，它曾经发布过一种提醒，说什么呢？它说，冬虫夏草呀，很多的一些冬虫夏草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砷的超标，大概是4到10倍，长期的吃呢可能会伤肾和伤肝，所以呢。国家已经停止了对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的一个试点。

0: 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卵巢癌术后化疗期间，乃至吃靶向药物治疗之间，我们要明确三个原则。刚刚我们所说的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它这些名贵补品呢，它不是，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正气，但大家一定要明确，它不是抗癌药。第二个就是不要只吃补品不吃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这人参大补的，把正气补起来，我就不需要再去煎排了。
1: 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0: 哎，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1: 好，好，那因为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也请您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卵巢癌的患者，比如说最不该犯的错误有哪些，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就可以了。
0: 最不该犯的错误，首先，就是我们去忽略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刚刚所说的一些红旗现象。
1: 您说的红旗现象，
0: 哎，对，比方说，如果长期大于2周的以后，我们的腹胀，这个时候只知道去看消化科，不知道有妇科，这些红旗信号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们常知的一个错误，第二个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就是太相信中医了，对不对？把所有的家里的积蓄都用来花在中医上，但是
1: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是急重期的话，还是要以西医为主啊，先去做手术，把这个病灶解除了之后，我们在化疗的时候、治疗的阶段，再去用这个中药、中医再去调理，是这个意思，
0: 哎，对
1: 吧？
0: 对，而不是把大把的积蓄都放在这上面，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卵巢癌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对。
1: 还有是不是有复查不规律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复查不规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卵巢癌70%是容易复发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慢性病去管理，对不对？我们要长期的去复查。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也是您今天我们在沟通之前准备的最后一个问题，就今天是卵巢癌日嘛，最后想对我们的所有的女性朋友说哪些话呢？有没有给我们打气的、鼓励的话？
0: 好。
1: 那我们来说一下，比如说我们的高危人群啊，怎么做基因检测呀，或者说中医我们怎么去用啊，带瘤生存我们是不是应该也会有一些生存质量啊，在这些方面是不是也有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或者说特别叮嘱的话吧。只要跟我们来叮嘱一下就可以了。好，我们的热线0551-634-58008也继续为大家开通啊，有问题可以通过这路热线来继续跟我们沟通。稍事休息啊，等会呢我们再来和王主任来说说这个方面的情况。
2: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1: 好，我们今天邀请到的呢也是我们的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啊，给大家说到这个方面的卵巢癌日的一些情况。最后一个问题，请我们的王医生跟大家再来说说叮嘱方面的一些情况好吗？我们来叮嘱方面有什么想要说的，就是大家有没有比如说身体方面我们是不是心理压力不要太大啊，或者说卵巢癌日它虽然有复发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们也是只要坚持复查，在这个治愈方面也是可以去做的啊，就说说您掏心窝的话吧好不好啊，有没有？
0: 好，就是对于
1: 好，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王主任王医生呢进行了相关的交流啊，王医生也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卵巢癌日我们需要去做的事儿。我想王医生最多可能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只要有信心啊，只要能够去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其实在延缓生命方面我们也一定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是不是王医生？
0: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卵巢癌日我们在防治养方面的一些情况啊，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就聊到这儿了。时间原因，其实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没有全部都沟通。那么希望呢，下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王医生继续交流啊。好，我们节目就到于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6: 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
16: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6: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16:00。
17: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我就是一个男人，OK了吗？OK了吗？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植保总站四级调研员郑兆阳。安徽是农业大省，关注农业需要关注植保，推广病虫害科学防控技术，确保粮食安全，我们责无旁贷。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经济专家张云飞，深入田间地头，通过空中电波全力为您解答经济作物生产中遇到的难题，为您的农事生产保驾护航。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哦，
3: 奶奶，老夫说利字右边是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0: 北京时间19:00。
10: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0: 新机遇，
9: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农民朋友，你走过来，请听农民服务台。
1: 服务台它就是好，服务项目还真不少。
0: 报气象，讲农事，这个科学种植与养殖。
1: 谈市场，话营销，致富信息早知道。
2: 早知道，
0: 农民服务台开始了。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农民朋友，大家晚上好，这里是安徽农村广播农民服务台，关注农民服务台，农业生产好安排，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呢3月22。

立夏节气已过，立夏意味着告别春天，迎接夏季。在立夏过后，你会发现气温会回升比较明显，雨水相应的也会增加。万物进入生长茂盛的阶段，枝繁叶茂。谚语说什么？立夏三尺火，麦死九条根。立夏三尺火就是意味着，如果立夏这个前后呀，有这个干热风到来，那可能就麦死九条根嘛，根系早衰呀，啊，叶片干枯呀，然后就会导致灌浆受阻，因为它的蒸腾加剧了，它的灌浆就会受阻，高温逼熟，铅粒重下降，瘪粒增加。

谚语说立夏看夏，立夏三天菜油香，这些呢都是指着在立夏这个节气到来的时候，夏收作物的产量基本上已成定局，只能说基本已成定局。如果后期天气正常，没有大的自然灾害的情况下，基本上已成定局。立夏三天菜油香了，马上进入五月中旬，油菜的收割有的已经开始进行了，油菜的收割就开始了。那么到了五月的下旬，小麦的收割从南向北也要陆续展开。所以这一段时间以来，可能农民朋友也开始繁忙了，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时间抽出时间多走走多看一看，看一看今年哪些油菜哪些小麦长势不错，抗性表现很好。那么今年呢，应该是考验小麦抗病抗倒伏的一年啊，抗病啊，就是抗赤霉病啊、蚊枯病啊、白粉锈病啊，尤其是赤霉病。因为今年小麦抽穗阳花区雨日比较多，所以今年是考验小麦抗赤霉病的一年。再加上去年小麦播的迟，播量大，出苗密，苗子稠，那年前年后氮肥追的次数多，追的数量又多，导致呢今年的小麦普遍呢有旺长，这种是假旺长。再加上春季低温阴雨寡照。寡照，万物生长靠太阳，离了太阳它不壮，没有太阳它长得就是旺而不壮。你看叶片徒长，叶片宽大劈垂，但是叶片比较薄啊，它的茎杆比较高，但是茎杆比较弱，根系也不发达。所以今年小麦整体抗性偏弱，经不起风吹雨打啊，冷风一扫叶烧黄了，除草剂一打出现药害了。然后这一段时间呢进入灌浆期，哎呀干烧黄叶，哎呀有人说我下部老叶发黄了，为啥我的小麦干烧黄叶呀？整体来说今年小麦抗性偏弱再加上会有早衰的，你这些症状都是早衰。你比如说你年前年后反青肥追多了，你拔节肥又不敢追了，结果拔节肥一不追了吧，它抽穗阳花也会消耗大量的营养，结果到了灌浆期你会发现有早衰的症状。因为抽穗阳花以后陆续会逐渐的衰亡，从通过根系吸收养分和水分的能力下降，那么到了灌浆期，到了后期，我们要通过叶面补充肥料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还有也是通过喷施叶面肥调节剂来防范干热风啊。这个叫什么谭墨笑语说，太和县怎么没有卖金科938的？蔡燕说，我就卖金科938，你们又都是老乡，加一个吧，关注一下，加个朋友是不是，然后就近购买金科938。金科938呢是河南大众种业与安徽农村广播合作推出的一款推出的一档节目啊，推出的一档节目。这一档节目呢叫金科938空中课堂。我们也知道市场上玉米品种也是太多了，同质化现象也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些多抗的、稳产的、广式的、抗逆的品种。今年厄尔尼诺现象比较明显。什么叫厄尔尼诺？其实也就是说极端天气增加，恶劣天气频繁，什么高温呢、热害呀、干旱呀、涝灾呀。你知道黄淮海区域，像我们这个黄淮海区域，像这个安徽北方，有的时候旱着旱着就下雨了，然后旱涝急转这样呢对于作物的生长十分不利。所以也就意味着厄尔尼诺年意味着极端天气频繁，恶劣天气增加，极端天气要么高温要么干旱，都说今年是多少年一遇的高温，哎呀说的那是人心惶惶。其实我觉得温度的升高对农业生产的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呢我们在今年你春播夏播作物选择品种的时候，咱们要选择综合抗性比较好的，稳产放在第一位的，不要盲目求高产啊。风调雨顺高产它有好产量，但是风不调雨不顺高产必有高风险。所以我们建议大家稳产稳主，要求多抗广式，多抗广式啊，比如抗高温耐低温呢，抗旱呀耐涝啊，对吧？即使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即使它的茎杆不是最粗的，即使它的产量不是最高的，但是我们选择这种稳产型的品种，那不是放心省心安心吗？是不是？今年您的
水稻品种选的啥品种？您的玉米品种选的啥品种？还有你目前长在地里的小麦，今年哪些品种表现不错？各位跟我们分享反馈一下，客观的分享，向各位表示感谢。我一直在说大家帮助大家，咱农民朋友是一家，就是咱们可以各位高手分享一下自己的种植经验，就是优势互补啊，我们叫优势互补，取长补短。好，我们希望谭墨、笑语和蔡燕你们能够相互关注一下好吗？然后就了解一下荆轲938。我们说荆轲938呢，它是抗锈病啊，抗锈病，对锈病免疫，而且什么抗高温啊，很少有突尖花粒。最主要的，它还是抗清枯耐碎腐。像去年阴雨连绵收获的时候，水玉米都泡在水里多少天啊？都十几二十天，但是它没有粉籽儿，就是它的苞叶比较严。啊，我也没有说它是十全十美的，它的棒子不是最大的，棒子中等啊，中等棒，合理的密植，合理的密植4500到5000株啊，如果是高肥水的田块5000到5500株。好，十年河东说我种的轮选145很好，谢谢您的分享。轮选145好在哪儿呢？是穗子大呢，还是个子，还是茎秆壮呢，抗倒性强呢？我想让您分享的更细一些啊。轮选145很好，

哦，尖科九六八怎么样？你肯定没有关注我的抖音吧？我在四五天之前发的一个抖音，就是尖科九三八和尖科九六八有什么样的区别？尖科九六八更适合做春播，尖科九六八棒子比较大，株高比较高，有2米9左右啊，穗位114公分。尖科九六八啊，这个九六八，他们两个品种啊，都是叫什么？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尖科968啊，这个株高比较高，穗位也比较高，它的棒子也比较大，它这个做这个粮食做饲料都行，粮饲通用，它比较适合做春播玉米，更能发挥它的增产潜力，广式性也好，就是抗旱能力也强，而且它这个前期呀，如果做春播，它耐低温的效果也比较好。而尖科968呢，尖科968适合做春播，而尖科938就适合做夏播。所以如果春播你就选尖科968，如果是夏播你就选尖科938。尖科968的产量高，但是尖科938首先它不抗锈病，它不抗高温，它不耐穗腐。你比如说你在东北，在西北，在那些地方你可以种。那些地方不像咱们这片黄淮海区域啊，这个7月下旬8月上旬高温天，极端高温天啊，遇到极端高温天它就是容易突尖花粒。哪有十全十美的呢，各位是吧？你要是赶上风调雨顺，今年没有极端的高温，你这个抽熊的时候也没有遇到高温，你种尖科968都很好。但是你敢保证吗？2022年是高温，2024、2025年都是高温，今年各种信息扑面而来，都是说今年是多少多少年以来的最高温度，你敢种吗？你敢种吗？我在2020年那一年，2020年还记得吗？六年之前，玉米的南方锈病在安徽爆发，有农民就说了，说我们今年的玉米太惨了，锈病发生太重了，说张玲你给我推荐一个抗锈病的品种，我就向大家推荐了荆轲，我向大家推荐的是沃玉三号。沃玉三号他2021年种了，给我反馈说，呀张玲你推荐的沃玉三号真好，抗锈病很好，杠杠的。他2022年他又种了，但2022年是一个高温干旱年，极端的高温干旱导致那年这个玉米啊不抗高温的，那就突尖花粒空棒。沃玉三号就是不抗高温。所以我为什么说选品种要看三年呢？因为一年旱一年涝一年高温来报道，它到底是不是年年种了年年好，不见得，抗锈病的不见得抗高温，是不是？产量高的不见得抗倒伏啊，是人无完人品无完种，玉米品种是这样，水稻品种也是这样，小麦任何品种都是这样的。我最怕农民朋友说你给我选择一个最好的水稻品种，哪有什么最好的，只有最适合你的。你要是种植水平一般，你就选择那些这个多抗广式，比如说多穗矮杆好种易管的，你别求高产，稳产是最好的，它最适合你的。你要是肥水条件高，你这肥水条件好，你种植水平高，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个产量高的，对吧？产量高的它不抗倒伏，你技术水平高的它能抗住倒伏，它前期补硅肥，拔节期补钾肥，它氮肥不会施的过多，它分界末期一定要烤田，它一定要防好蚊枯病，治好稻肥虱，还有二化民。你要是有这几个条件，比如说那个我这个水肥条件好啊，水肥条件好，你选择高产的品种肯定是需要大肥大水，吃饱喝足，产量才能顶起来。还有你要保证它不倒伏，就是完全抗倒的品种，你也要做好防倒，因为你要想求高产，它产量在那儿呢，它防倒工作就要相应做好。你要说我老是喜欢施氮肥，我不喜欢施钾肥，我又买不到钾肥，我这后期水源又跟不上，好好好，你就别求高产，稳产吧，好吧，选择一些多穗矮杆好种易管的得了。就是每个人的水平不一样，每个人的技术不一样，每个人的肥水的条件不一样，有很多是中大穗型的品种后期有二次灌浆，你水源跟不上，你种什么这些高产大穗的品种啊，是不是？所以刚才尖科968适合做春播，你如果做夏播，你最好在东北，在西北，在那些夏天没有过高高温干旱的这种区域来种植尖科968。你或者说今年风调雨顺，没有高温，没有锈病，
是吧？没有碎腐，那你种这个品种还可以，谁能保证它没有呢？

好，刚才这个十年河东他说轮选145是吗？轮选145很好，他说总体都可以，您满意就是最好的。宝哥说抗倒伏吗？说哪个品种啊？哪个品种抗倒伏吗？这荆轲938抗倒伏，因为它的猪高就2米58，它的穗位就92公分。你荆轲968，2米96，穗位114，那它产量高呀，它高杆大穗是不是？产量也高，但风险也大呀。你要说我没这个能力防好锈病，我也没这个能力防好倒伏，那你就乖乖的去种啊，株高不高、穗位不高的荆轲938。如果说我能掌握好荆轲968的技术，那你就去种荆轲968。第一，它的抗锈病不如荆轲938，它的产量是不错的，适应性也很广，抗旱耐涝。哎，还抗前期，你这做春播玉米，你说你清明过后谷雨之前，你说气温地温不稳定，它的抗低温的能力还都很好啊。所以抗倒肯定矮的抗倒，除了个子高矮，还有它的茎杆的韧性，还有它的根系啊。好，刘师傅说烟农999也行啊，希望大家客观的给我们分享反馈。烟农999呢是经过改良以后，它的株高更矮，抗性更强啊。烟农999也不错啊。好，幸福说我是江苏宿迁的啊，我小麦有不少死的，怎么办？怎么死法啊？是死穗啊，死穗啊，还是枯白穗呀？现在死穗、白穗、枯白穗基本上啊，要么是这个蚊枯病，要么是全石病，要么是荆棘腐病，要么是一些二化民虫子，还有就是最主要的是赤霉病，这几个方面都会导致这个死穗、白穗、枯白穗。一旦发现了，抱歉，没有任何作用了，你再打药也没有作用了，它已经是营养输送已经给它终止了，传导不上去了，所以它就枯白穗了啊。枯白穗发生在后，但防范在前。你拔节前后你防蚊枯病了吗？你防荆棘腐病了吗？你拌种的时候有没有加入硅塞菌胺或者是苯醚甲环唑防范全石病啊？啊，就是旱旱轮作的区域，还有你的赤霉病有没有防好呀？好，我们陆安这边选择968玉米品种怎么样？我刚才说了，荆轲968棒子大，个子高，产量也好。你们肯定没有加入我的抖音，你赶紧关注我的抖音，我在抖音里把荆轲938、荆轲968的特点给大家都说得很明白，各自有什么优点缺点都说明白了。我这劝您，苦口婆心的劝您，你如果是春播作物，你就春播玉米，你就种荆轲968，棒子大，杆子高，产量好，但是它不抗锈病，不耐高温，不抗倒伏，因为个子高啊，2米9哎。啊，2米9以上的个高哎，你想一想它产量不高吗？它的广释性各方面产量都很好，但是它不抗高温，不抗锈病，啊，不耐穗腐。如果没有这些自然灾害会导致，比如说阴雨连绵导致锈病重发呀，或者是没有高温热害会导致秃尖花粒，那你就可以种这个品种。那谁能保证今天没有这些自然灾害呢？那去年穗腐导致我们的玉米霉烂粉籽儿。触目惊心，是不是？你要想稳，你就种荆轲938；你要想冒险，那你就去种荆轲968啊。个子高，棒子大，产量好，这是荆轲968啊。那荆轲938呢？它适合做下播，它不适合做春播啊。它的特点就是株高矮，穗位低啊，抗倒伏能力强，对锈病免疫，高抗锈病，还有它抗高温。另外它抗青枯耐穗腐，去年20多天玉米泡在水里，它的包叶比较严，它没有粉籽儿啊，所以荆轲938更稳，稳产抗灾。广式荆轲968个子高，棒子大，产量好，但是要防好我刚才说的防倒伏啊，它个子高嘛，防倒伏，防好锈病啊，这个要么就抽熊的时候避开高温，好吧。我给大家讲到这儿，就是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我特别就荆轲938、968做了一个抖音，这两个品种都是北京农林科学院玉米研究所专家团队培育的，而且

0: 个蔡燕农资，他说他那有，你就关注一下他，跟他聊一下不行吗？好不容易在这里找到老乡，人家也卖金科九三八，你就跟他聊一聊不行吗？你放着，这真是远的香，近的臭。你就应该找他，人说他有金科938，你就去问一问，小面积的试种一下，对不对？这里面的信息都给你提供了，你还非要找我，我也不知道全省各地哪有卖的，你只能到当地的零售店、农资店去走一走看一看，对不对？你发过的第一个、第二个这个蔡燕农资就回复了，说我这有金科938，你问问他是不是太和的，如果是太和的比较近，你们就近购买，方便大家，方便你们各自，对不对？你找我，我也得给你找公司，再找当地的经销商、零售商，也比较麻烦，转了一个大圈，你还不如直接找他呢。首先你要看这个蔡燕是不是你们当地的，距离你近不近啊？只要认准是河南大众种业，他负责安徽，河南大众种业负责安徽、河南的这个两个省的总经销。好，这个金科938猪高有多高？金科938猪高有多高？金科9382米58，穗位92公分。金科9682米96，穗位114公分。谁的棒子大，谁的个子高，谁的产量就高。但是扛的抗性就不尽如人意，赶上风调雨顺都行，赶上风不调雨不顺得。你是求稳还是求高？
1: 搞种养殖缺资金咋办？
2: 找徽商银行啊，徽农振兴贷，种养殖、农场经营都能贷。
1: 至高能贷多少钱？
2: 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
1: 咋办理？
2: 徽商银行手机银行网点都行，随时打96588。
3: 徽行徽农振兴贷，徽农助农真实在。
0: 左上角没有点关注的朋友，左上角点个关注。我们下次直播不迷路啊！
4: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看到了很多秦克松。
5: 我们拍个照片吧。
6: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4: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0: 您是求高产还是求稳的？如果今年风调雨顺，
4: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6: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5: 需要停车吗？
4: 是的，
5: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4: 好嘞，谢谢。
0: 陛下看下，小麦
7: 农专家荟萃为您答疑解惑，科学技术帮您致富增收，专家热线。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我是节目主持人张玲。好，这个就一般呢，棒子比较大的，它的这个，你看它要是产量高，棒子大，它株高也会高，因为它越高，它生物量越大，但是越高不风险越大吗？倒伏的风险大，对不对？而且一般大棒型的都不耐蜜汁，你比如说沃玉三号，人是让3500到3800，不要超过4000株，但农民朋友都想种到4500、5000株。啊，都1米5棵5000株，你让他少弄，他不少弄，他觉得蜜汁产量才高啊。但是蜜汁有一些大棒型的玉米啊，它不耐蜜汁，你要是蜜汁的话，它就会空壳，它就会遇到高温突尖花粒啊。是的，你看，这个朱峰老师也说沃玉三号不耐高温，所以选品种看3年，种地才能更安全。因为经过了3年、5年以上的考验，这个品种的优点缺点都一目了然。比如说我们说水稻品种汉U73，这是一个经典的品种。

种吧。有些人到现在还都喜欢吃，吃着有嚼劲儿，那米有嚼劲儿，好吃。但是汉油73生育期120多天，首先它的产量不高，啊，它能搞个1100都不错了。你搞得再多了，它就倒了，因为它不耐肥，不抗倒。但是它最大的优点是什么？抗高温，抗干旱能力好，就是耐旱。它就是节水抗旱稻的经典代表啊！它是节水抗旱稻，汉油73，所以它的抗旱是一级的。它的抗旱是一级的，还有它籽粒大，米质优，卖高价。所以我不是说了吗？寿县有个周寨米厂，它就只收汉油73。但这个品种，第一，大家种了以后就反映，哎呀，虽然这个籽粒大，米质优，吃着也好吃，但是产量不高。那对于种植大户来说，产量啊，高产才是硬道理，但哪能那么尽如人意呢？我有的时候开玩笑说，你找对象，你又想找个好看的，你又想找个能干的，有的时候难呢，对吧？你要找好看的，你要想看，你就别指望他能干；你要找个能干的，也许他就不好看。好，又找好看的，又找能干的，我开玩笑说，你要是找白富美，你得是个高富帅。你都没有高富帅的这个条件，你还找白富美呢，是吧？那两个人得门当户对，得能搭上，对吧？如果我的肥水条件好，我的技术水平高，我就选择那些高产的这个品种。但如果我的地力比较瘠薄，水源又不好，那我就选择一些一般的抗性的，就是表现一般的稳产就行了，是吧？你没有那个水源，肥水的管理技术，你没有种植技术水平，你说你病害防不住，虫害治不了，那草也除不掉，你选这个品种能高产吗？指定不能呀，是不是？根据自己的情况量力而行，是不是？就有的时候就像自家的孩子一样，他有没有考北大清华的潜力？有很多孩子有这种潜力，但是他不够努力，他不够用心，所以很多人是考不上。还有一些人就资质一般，就是你的资质一般，你还想考北大清华，那就难上加难，你得需要更多的付出和汗水和心血，对不对啊？请大家量力而行，不要盲目求高产，说别人种那个品种都高产了，我也想种，你可有那个技术啊。好嘞，王秀珍说，这个金科938明年再买，今年已经买了金科968，做好管理啊，金科968密度不要过大，密度不宜过大。好，这个这个什么叫旱稻919颍上县有代理吗？我对这个品种不太了解啊，不太熟悉。玉米落玉19和金盐玉100啊，金盐玉100我不太熟悉啊，落玉19在去年的抗性表现也还是不错的啊，就是耐密植啊，这个抗性比较好，耐高温呢，稳产呢，啊，这些表现还是不错的。落玉19在去年应该也是考验玉米品种啊抗高温啊还有抗清枯碎腐的一年啊，它的表现还是不错的。华稳一号怎么样？抱歉，我不太了解啊。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我不是对所有的品种都了解。比如说和我们农村广播有合作过的公司，在这里做过节目的，或者我到田间去看过的，我都希望我能记住它的，要了解它的优点和缺点，能给大家讲清楚啊。你不能光说优点不说缺点，就跟你当个媒婆介绍对象，你不能光给人家说女方的优点，长得又漂亮啊，皮肤又白呀，其实她不能干。那你结过婚以后不还知道他不能干吗？是不是？你要给他说好，你这孩子细皮嫩肉的，长得又好看，身材又好，但是在家里是个娇小姐，不太能干，你得讲清楚啊。男方能接受啊，我图好看，你就不能图他能干，对吧？其实我就觉得我是个媒人，我希望能做一个合格的媒人啊，就给大家介绍产品的品种的时候，我能告诉你这个品种优点是啥，缺点是啥啊。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双抗稻我不谈，双抗稻、节田稻，抱歉，我对这些我不做了解，也不做推荐，好吗？您自己试试看。好，种田大户说，我们只有一个品种，杨麦28长得特别好啊，我们只有一个品种，杨麦28长得特别好啊。今天怎么样？今年能不能超1000斤啊？种田大户张老板。好，这个直播间的家人们，人无完人，金无赤金，
种无最好，俺认为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说得好，说得对。我给他总结的是：人无完人，品无完种。品是品种的品，人无完人，人没有十全十美的人，品种也没有完美的品种啊。我们最怕说你给我推荐一个最好的，啥叫最好的呀？啊，他啥叫最好的呀？你的茶口，你的要求，你的市场需求，你到底求什么？你比如说你是冬咸甜，你还是油菜茶，你还是小麦茶，你是做直播还是做移栽，这要选择生育期。如果你说你是在怀远，你又做麦茶直播，那你选择生育期就要短。那你要是在望江，在沿江，你麦茶直播，你就可以选择生育期相对长一点的。你看你所处的位置，你的茶口，你的需求，你是把抗倒放在第一位，还是把米质好放在第一位？如果你留口粮道，你肯定把米质好放第一位，是不是？如果你求产量，求抗倒要产量，不求米质，那你就选择哪一类的品种。说大家一定要说出你的主要的诉求，但切记没有十全十美的啊。你求它抗倒，它可能米质就不好，你选择米质好的，它可能产量也不高，也不抗倒。打小麦灌浆水可以加点尿素吗？能加多少啊？打小麦灌浆水加不加尿素取决于你的小麦的叶色浓绿不浓绿。你的叶色是浓绿的，你何必要加尿素呢？你何必要加尿素呢？如果你的叶色发黄了，有点早衰了，那你可以加点尿素水啊，可以加点尿素水。所以如果叶色浓绿，长势偏旺，你就喷磷酸二氢钾就可以了啊。如果你的小麦有点缺肥发黄早衰的迹象，那你可以加点尿素水啊。但是一定要记住，像这两天马上温度就起来了，高温情况下要真的是形成干热风了，你如果尿素水多了，你追尿素了，它叶片过于浓绿的话，它也会受到干热风的影响啊。所以叶色浓绿就只喷磷酸二氢钾就行了啊。啊，正麦39怎么样？正麦我告诉大家，不是所有的品种我都了解啊，咱也不是张半仙儿，掐指一算能算出来，这可不能乱推荐。我要了解一个品种，我就要了解它的优点，我也要知道它的缺点啊。我现在就是媒婆。你叫我要做个媒婆，我要能吃上大鲤鱼，我得把两边都了解得清清楚楚，对吧？你这他俩是不是门当户对呀？是不是搭配呀？啊，是不是以后能过好日子呀？对吧？直播间的问题是千奇百怪，真是难为我了。是的，是的，我天天我都把我自己当成张半仙了，其实我不是。好，这个。龙两又8612，这个龙不是这个龙啊，它不是龙凤呈祥的龙，它是袁隆平的龙。龙两又8612跟文两又8612，他们都属于同父异母的兄弟。文两又8612抗倒高产，缺点第一种子价格高，还有对肥水要求高，对肥水要求高。如果文两又8612你要求抗倒要产量，文两又8612是首选啊。它是抗倒比较强，而且它耐肥能力强，它需要大肥大水，肥水齐供，不能缺肥，后期它有二次灌浆也不能少了水。但是呢，龙两又8612它的穗子更大，它的产量也不错，但是它的抗倒能力不如尾两又8612，尾两又8612的米质不如龙两又8612，龙两又8612产量也很好，穗子也大，但是抗倒能力稍微偏弱一些啊，因为它的穗头比较大，产量也比较高。但是尾两又8612抗倒更强，但是米质又不如龙两又8612。好，种田大户说今年的亚两又丝苗明天开始播种了，冬咸甜啊。种田大户是在泾县，亚两又丝苗132天，明天就开始播种了。明天冬咸甜，明天播种是不是有点早呀？它毕竟才132天，你在泾县这个地方，我觉得五月底都行啊。汉油73的生育期是多少天？汉油73的生育期在120天左右，啊，120天到122天，就是在120天左右。因为这个品种10年前就在我们农村广播做宣传，我对它了解，它不耐肥，不抗倒。肥料不能施得多，尤其氮肥不能施多，你施多了它就睡倒了。杆子高，
分界一般，不抗盗驱病，产量一般，那就是米质好，好吃啊，好。

呀，对不对？啊，他亩产能搞个1100，那就很不错了，能搞个1200，那已经很不错了。你再搞多了，他就倒了。你看怎么办？你想怎么办？他的优点，第一大优点，耐旱能力强，就在那些缺水的地块，但是他也有三遍水要跟上，出苗水、打包运穗水、灌浆水啊。我对这个品种了解，所以我每次讲缺点的时候，他们公司的人都不高兴。不高兴我也得说，对吧？就是我说，只有告诉大家它的缺点，才能扬长避短，做好对路的田管。你肥料不要施太多，你种微榄油8612，你要施到底肥要施到80到100斤，它都不算多。你种旱油73，你施到70斤它都多，你就施到50-60斤就行了啊，最多50-60斤就行了啊，因为它产量就那么高哈、啊。旱油73的生育期在120天左右。要米质好的口粮用什么种子？米质好，万象优933试一试，还有龙晶优4013，还有就是清香优19A 啊，19香那一种啊，清香优啊19香，还有灰两优19香，还有米质好的，米质好的啊，就我给大家推荐了一个，就万象优933，先试上一试好吗？我待会儿给大家挂个链接好吗？万象优933，说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啊，它的就是叫什么叫稻香、米香、煮饭香，抗病抗倒有产量，它是浓香型的杂交中仙稻。你先尝尝米，10斤39.9块，先尝米后买稻种，咱不盲目。但也有人买到稻种说，我吃着没有我以前的这个留的口粮甜香。那个其实香味是会散发的，你要刚挤出来的米它就会香，你放时间长了它的香味就跟香油一样，你把油瓶打开以后它会挥发的，是吧？所以万象优933您可以试种一下，龙晶优4013 ,126天，龙晶优龙瓶的龙，圆龙瓶的龙，龙晶优4013，还有灰两优19香啊，这些品种啊，米质留口粮稻还是不错的啊。而且我记得我吃过19香啊，就是清香优19香，米质也不错。啊，我是庐江县的，小麦茶能种8612吗？你在庐江的话，你能在6月10号之前播下去吗？我觉得最迟6月15号。我们主要不知道后期高温什么时候走啊，高温什么时候走，因为这几年你都发现高温来得早走得迟。因为有的时候为什么让你提前呢？就是怕后期有寒露风，叫秋分不出头，不如割了喂老牛。如果秋分还没有出奇岁的话呀，一旦寒露风一来，气温唰一降，就会对产量造成影响，清库而死。所以在庐江是吧？我想要望江了，望江是沿江。你在庐江这个地方，我还是建议你在6月5号播种啊，最迟6月10号。你如果是在沿江的望江，你还可以推到这个15号啊，因为望江是在沿江区域了，庐江是在合肥周边啊。好，小麦田，你这个小麦田如果是红麦，你看你6月10号之前能整出田，就在6月10号之前，越早越好啊，越早越好。抗干热风应该打什么样的药？我的小麦才半人啊，你的小麦才半人，目前小麦长势怎么样啊？如果是叶色浓绿呀，这个茎杆粗壮呀，杆子还青啊，叶子还绿呀，那它就有能力抵抗干热风。真的干热风真的来了的话，像去年那样也扛不住，因为去年你知道田里是很干旱，干热风那就是干热风，首先是干旱啊，热是温度高啊，干旱高温和大风这几个条件一遇到，那就是干热风。目前来看我省的田间湿度还没有低于30%，但是说是5月11号以后连续3-4天气温冲击最高，冲击32甚至34度。哎呀，的确我一讲到这个问题我就有点，哎呀，怎么说呢，就是现在天气变化太大了。我一直在讲，我小的时候39严寒还能看到房檐下滴溜下来的冰锥子、冰凌、哦、我小时候就叫它冰凌、冰溜子啊。我年轻的时候还能感受到四季分明，春夏秋冬的四季分明，但现在没有了，一夜入冬。

一夜入夏，说冷就冷，说热就热啊！你看这两天，前两天还有人穿棉袄呢，这两天短袖穿着都热了。好，你如果是抗干热风，你就提前2到3天喷施叶面肥加调节剂；如果你的夜色浓绿，你就喷磷酸二氢钾加云台素内酯；如果你的夜色发黄，你就喷高抗素啊，加上二氢不分铁也好，加上云台素内酯也行啊。就是你的小麦才半人，干热风怎么形成？高温，最低最高气温冲击30度以上，32甚至到34度，从温度上算可以了。还有风速每秒3米以上，每秒风速3米以上，还有就连续3天持续这样一种高温低湿的状态，大风的状态，这才是干热风。目前有一个条件，就是田间的湿度还没有低于30%。像昨天还是前天，北方的农民说他们蒙城的当地还下雷阵雨了嘞。好，人情地风说小麦现在打新美洲星应该比二氢钾好，因为二氢钾质量不靠谱。其实我给你一个配方，你最好选择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这个配方。现在新美洲星加磷酸二氢钾，因为新美洲星抗逆能力比较强，它的营养还不够全面。它的抗逆能力很强，因为它的核心技术来自 America USA 漂亮国啊，它是有核心技术，没有核心技术能走这么远？没有核心技术，农民朋友市场会认可，农民朋友会回购吗？所以它的抗逆免疫，它叫抗逆免疫剂。我建议新美洲星你用60到80，加上磷酸二氢钾啊，这个60到80这样搭配在一起，或者你就直接用高抗素啊。直接用高抗素加云台素。我的大名叫解乐，说我是个天下知，我是个张半仙儿啊。我期待我成为张半仙，我掐指一算，我能算出来。有人问说张玲，你给我预测一下小麦麦收期间的天气。我妈呀，头都大了。我3天以后的天气我都预测不出来，你叫我预测麦收期间的天气啊。你真是高看我了，我都要根据安徽省气象台的天气预报来给大家及时的汇报呢啊。好，精粮油8612怎么样？精粮油8612米质杠杠的啊，但是抗倒产量都不如伪粮油8612和龙粮油8612。精粮油系列米质是最好，米质是最好，产量和抗倒要弱一些，哪有十全十美的？你只要说带8612的穗子都是中大穗，穗形都比较大。但是精粮油8612，爷，这是哪个农资的？我觉得他们有意在考我吧？你有意在考我吧？是不是有某种目的啊？好，放马过来啊！好，种田大户说龙晶 U4013 好吃。龙晶 U4013 126天的生育期，一级米啊，国标一级米。啊，您可以试一试流口良田龙晶 U4013，值得您去试一试。就是每个人口感不一样，我们家一家三口口感都不一样，对吧？都不一样。比如说我是北方的，那我们北方人喜欢吃东北大米，哈哈，啊，就喜欢吃那种香软米啊，有人喜欢吃香软米啊，东北大米啊，梗米啊。但是像我家女儿和老公都喜欢吃那个长粒的鲜米，长粒鲜米。就比如19香也很好吃啊，19香也很好吃。还有就是什么，就是长粒的香米，吃起来比较筋道，然后炒饭炒出来粒粒分明啊，口弹筋道啊。灰两油丝苗这个品种怎么样？灰两油丝苗是一个老品种，灰系是 1892S 配组的，灰系相对来说抗倒性都比较强。我曾经看到灰两油丝苗就在龙虾田里，哇塞，那根系下面20公分都是在水里啊，20公分甚至更高的水面都在水里，就那样一直没倒，它的抗倒比较强。但是也有人说呢，它在巢湖这个地方一直是稳产不高产，抗倒性虽然强，稳产不高产。但是你有人也会说管理好了，它也有很好的产量啊，也有很好的产量。你就看你这个地方的土质、肥水还有你的管理啊。灰两油丝苗是个经典的品种，分叶好，抗倒强啊，分叶好，抗倒又强，
而且它是这个丝苗当中这个米质相对好的，它只能在丝苗当中米质好，但是它比米质的话它肯定比不上

0: 全又822，比不上啊，这个刚才说的龙津 U4013 啊。好，罗先生是宿松的，沿江宿松的，他说我们这里早播的小麦明天就开始有人收割了，明天就开始有人收割了，你看沿江的小麦都开始收割了耶。我有点旱地，还有2分地，做什么？做什么？到什么何时？啥意思？你有点旱地，有2、3分地，做什么稻？是什么稻吗？是水稻吗？你要是旱地的话，那你就选择节水抗旱稻呗。你不也可以种旱忧73呀，旱忧113呀？就旱忧系列，旱就是抗旱的意思，叫节水抗旱稻啊。只要你在出苗的时候、打包运穗的时候、灌浆的时候，如果天不降雨，你能给它补上水。啊，它虽然是节水抗旱稻，它能省水50%，但是它有3遍水必须的啊。但是我发现旱忧73，水有水没水的米质也受影响哎啊。第一年我觉得旱忧73很好吃，然后第二年我还真是，哎呦，我说那个品种不错，我们专门去采购了一批旱忧73，结果第二年的不好吃，因为那是凤阳的啊，这是从人手里收的，但是凤阳的它水跟不上，它不是水种的。它水缺水，所以就不好吃。你看，合肥和水和管理都有关系。好，这个谭先生说，去年我种荆轲938，品种很好，杆子高，很抗倒啊。荆轲938的杆高是2米58，荆轲968的杆高是2米96。你种的是荆轲938吗？你荆轲938，你种密了，它也会变高，是吧？好，这个荆轲938，它抗倒性强，还是抗高温也不错。还有就是抗清枯、耐碎腐、抗旱耐涝啊，它是文产广式抗腻的品种。荆轲938下播玉米试试它。人家说荆轲938丰收千万家，我说哎呦，荆轲938中了你再夸吧啊。旱忧73不抗倒不行，但它米质好呀。它不抗倒是不抗倒，你分界末期要烤田呢，你氮肥不要施的多，肥料也不要施的多，那围两油8612，你能要施到100斤，你施到100斤，它都不嫌多，你这旱忧73，你施到60、70斤它都多。好嘞，旱忧73不抗倒不行，但是米质好呀，它也算是一个经典的品种啊。寿县龙2优，灰2优，什么什么？龙2优、灰2优，寿县什么时候空地什么时候播种？灰2优、龙2优空地的话，你就从这个5月10号、15号以后就可以播了啊。龙2优，你就是5月10号就可以开始播了啊。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他们的播种时间可以从5月中旬到5月下旬，甚至到6月5号之前啊。那如果你是什么空地的话，你就在5月下旬。我认为比较合适，5月下旬，因为要稻子下田110嘛，像这种130多天的，它可能在100到110天左右抽穗扬花。你往后边，五月咱就5月15号，5月15号播哈，5月15号到6月15号到7月15号到8月15号90天，对不对？8月15号90天到8月25号100天，你8月下旬抽穗扬花啊。一般你秋后一伏热死人，你8月7号立秋，秋后一伏，8月10号立秋，你继续再有10天，8月17号。但是立了秋以后，它整体的气温就往下走了啊，所以你就从5月10号也就可以播啊，5月10号、15号、25号这一段时间，什么时候伤情好，什么时候播，咱们也要讲究一个播种的时候伤情啊。好，这个。灌2优滑绽也不错，灌2优滑绽也不错，就是抗倒要做好。抗倒要做好，整体都不错，产量啊，各方面都是不错的，就是抗倒要做好啊。相对来说，它抗倒弱一点啊。灰2优19箱产量怎么样？这个不好讲。那你一个班里的学生50个人，一个班主任带的，几个老师教的，那有人还考前5名，有人考后5名呢。灰2优19箱产量怎么样？它是属于抗倒米质兼容的，就是产量可能不是你想象的那么理想，因为它是。又抗倒又有米质，所以它更稳产啊。米质相对来说，跟米质跟那个倒伏兼容的比较好，但是产量 它并不是说高产类型的啊，你要种高产类型的，微两油8612呀，灰两油4苗，这个灰两油4苗呀，亚两油4苗呀，但是它米质一般，你求抗导要产量，不求米质就可以选我说的这些品种，亚两油4苗，灰两油4苗，还有微两油8612，你要想求米质，你就不能对产量有过高要求，你要是讲绝对抗导，你就不能求米质特别好，有点矛盾。我是发现有个问题，就是特别抗导产量特别高的，一般米质就一般，一般米质好的，它在产量和抗导上稍微就弱一些啊，没有十全十美的，还是回归到是好看呢，还是能干呢？你到底求啥？比如汉油73好吃啊，那你产量不高呀，你不就1000斤1100斤不得了了，你搞得个1200都有倒伏的风险，是不是？好看的能干的你选哪一个，别求十全十美啊，你要是个你想求白富美，你得是个高富帅，你都不是高富帅，你凭什么能找白富美呢？别要求十全十美，适合你
1: 扎根三农办实事，支持农民助增收。徽商银行徽农振兴贷为您解决资金难题，种养殖经营农场都能申请，额度可高达300万，期限可长达8年，年利率可低至3%。手机银行就能办，网点咨询也方便，随时拨打96588热线。徽农振兴贷，祝您走上致富路，日子越过越精彩。
2: 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3: 滁州 AM720 千赫，FM103.6 兆赫；
2: 阜阳 AM1098 千赫；
3: 宿州 AM1008 千赫；
2: 宣城 AM1008 千赫；
3: 淮北 FM103.6 兆赫；
2: 安庆 FM103.6 兆赫；
3: 泗县 FM103.6 兆赫；
2: 京寨 FM103.6 兆赫；
3: 黄山 FM95.5 兆赫；
2: 淮南 FM95.5 兆赫；
3: 凤阳 FM95.5 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
8: 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2: 北京时间20点整。
1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进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2: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 一直在你身边。
0: 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接下来要向大家推荐的是高抗素啊！如果马上11号干热风要来了啊，高温、干旱、大风 凑到一起形成干热风，就会导致小麦的蒸腾作用加剧，然后呢蒸腾作用一加剧，灌浆就会受阻啊，灌浆一受阻，千粒重就会下降。现在小麦正灌浆呢，所以我们现在麦怕五月大风旋，就是怕的西南的干热风。所以当干热风来临的时候，我们能用啥呢？我们给大家推荐高抗素，您可以试上一试。和磷酸二氢钾相比，高抗素的营养更加全面。那我们这一次应该高抗素用到多少？我们接下来请马祖文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马老师，
11: 张老师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那么呢，针对天气预报显示，从本月的11号，那么温度呢可能迅速回升，要达到31度。12号32度，到13号呢是33度。那么呢，这时候的小麦呢正处于灌浆期。那么这一次这个高温呢会影响目前的小麦灌浆，所以说呢，建议农民朋友，如果你有条件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用每亩用80克高抗素，然后呢加上100克的磷酸二氢钾，再加上10克的云天竹内酯。那么用过以后呢，可以抵御这一次这个干热风，尤其喷湿过以后，那么它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同时呢抵抗干热风。那么为什么说让大家加上10克的云天竹内酯呢？就说10克的云天竹内酯和80克的高抗素，在一块使用，那么抵抗干热风的效果更明显、更理想。张老师，
0: 好的，就是马老师的建议，可以把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合理的复配，这样呢也有一个比较合理的成本，是吗？
11: 是的，是的。
0: 好的，高抗素您用过吗？如果没用过，大家可以试上一试。我们今天给大家上的高抗素链接呢，是买2瓶高抗素可以赠一大瓶高抗素啊，这个高抗素一甲。高抗素一甲呢是高抗素公司生产的新产品。大家可以试上一试，它里面的钾含量在比高抗素要高啊，而且这个高抗素一瓶高抗素是1000克，一瓶1000克。我们现在刚才马老师推荐的是高抗素用到60到80克，是吗？
11: 是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前期呢，我们大家可能说磷酸氢钾呀，包括氨基酸燕麦肥呀，或者腐殖酸燕麦肥呀，大概就是在最后一遍也都打过一遍了。那么这时候呢，如果不是这一次的干热风，其实大家打不打都无所谓。但是呢，针对目前像这个天气，尤其连续3到4天的高温，那么建议大家还是打一遍。为什么呢？因为这时候小麦正处于灌浆期，而且呢它也急需要营养。另外加上这次干热风，我们可以把高抗素呢用到60到80克，也就是说我们要降低成本的话，每亩用60克，加上100克的磷酸二氢钾，再加10克的云天竹内酯，那么可以完全抵抗这次的干热风。
0: 好，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刚才有人说这个我的这个防干热风到底用什么样的药，我刚才说了，你夜色浓绿你就用这个磷酸二氢钾，对不对？如果你的长势一般，我们建议高抗素营养更全面，是吧马老师？然后马老师给您推荐的配方呢是高抗素加磷酸二氢钾，他俩在一起合理复配也都是可以的啊。您看怎么省成本，怎么省成本怎么来。这个王先生说，他说他有一个网友叫他问一下老师，有几十亩水稻这两天种上了，田里边的野稻用什么药？天哪，那还能打吗？
11: 哦，你说他的水稻已经种上了是吧？
0: 你应该在种水稻之前先诱野稻出苗，等野稻出苗以后再给他灭生搞掉，再种水稻。所以一旦这个水稻田里出的野稻，那就没有什么好办法了。马老师您有什么好办法呢？
11: 是这样的，一般情况，比如说你地里野稻比较多，而且这时候呢你种的也是早稻，那么我们完全有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前期呢就可以在水稻没种之前，然后呢让土壤保持潮湿，让野稻先出完过以后，我们可以用像这个草甘膦呀、草甘膦呀，然后把它灭掉，然后我们再去这个种水稻，可能这样效果更好一点。那么如果你这时候野稻已经出了，你种的如果是结天稻，那么我们等到3月1星过以后，那么我们再去放出野稻。
0: 好，就是如果你种的结田稻，它有相对的这个结田药，你如果种的不是结田稻，那抱歉就没有药可打了。所以我们再次以这个案例提醒大家，如果你想种水稻，反正你现在才5月8号， 咱是水稻早就可以播种了，但主要是担心抽穗杨花遇高温，一直让大家说往后推往后推。你完全可以用这个时间先让土壤潮湿，然后先给它这个清浇水啊，让它土壤潮湿又野稻出苗，然后

0: 给它灭生过以后再进行这个水稻的种植，这样就放心多了啊。别的如果你种的不是节田稻，那也就没有办法，是吧？嗯，它因为这野稻它就是田里田，就它除了野稻，把水稻也就给伤了，是吧？
1: 是的。当前呢，如果你种的是节田稻，那说实话肯定没问题。那么你种出苗过以后，等到水稻三阴性过以后，那么我们用专用的除草剂是可以把野稻放出的。
0: 嗯，好的，今天已经到了5月8号，农家浪说围两优8612杂交水稻基插秧现在泡稻种可以吗？
1: 5月8号现在是可以了，可以泡稻种了。
0: 嗯，好，可以了啊。这个王先生说用草甘膦加上金甲霜，不用草甘膦，你水稻都出苗了。这王安堂，你要告诉人，就是这两天种上水稻，田里面的野稻用什么药水打？他想用草甘膦，这种上水稻了，那水稻没出苗还能这样用吗？马老师，
1: 是这样的，就是当水稻种上过以后，一般正常在7天之内。那么如果你的野稻已经出了，但是呢我们的这个水稻没出，那么这时候呢可以用草甘膦或者草甘膦，但用的时候一定要记住好，我们不要用加隐形成分的草甘膦或者草甘膦，
0: 嗯，
1: 或者是金草甘膦，那么更安全，既不伤苗，而且呢效果又好。一定要记住好，不要加隐形成分的草甘膦，就是草甘膦或者是金草甘膦，那么只要水稻没出，完全可以用。
0: 好，不能加隐性成分草甘膦或者是精草甘膦，是吗？
1: 对对对。
0: 你建议他是用草甘膦，因为野稻还小，用草甘膦就可以了，是吧？
1: 是的。但是如果用精草甘膦呢，它会更安全一点，它的效果会更好一点。
0: 好，用精草甘膦更安全一些，但是要保证水稻没有出，水稻没有出，对吧？
1: 对，一般种上过以后，你像我们怀远地区，有这个种植习惯，也比如说农民种上过以后，是吧？一般在水稻7天之内还没有出苗，那么这时候呢，地里有野稻或者有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有草甘膦，包括草甘膦或者是金草甘膦，可以进行这个叶面喷施，没问题的。
0: 嗯，好的，所以王安堂听到了吗？你如果野稻刚出来，苗的野稻还比较小，你用草甘膦或者是金草甘膦相对更安全一些，对不对？所以这王安堂，你后面写的什么金啥什么和磷，金葵和磷是不建议用的吧？他说是不是要用金葵和磷啊？
1: 不要用金葵，不要用金葵，就是草甘膦、草甘膦都可以。
0: 啊，对，我建议你用金草甘膦，你现在不能用金葵啊，不能用金葵是吧？嗯，
1: 对。
0: 好，这个不要用含有金葵的、含有高钙的啊，咱就不要用这些啊，就是纯粹的草甘膦、草甘膦，安全一点的，你选择金草甘膦，因为野稻还很小，你不需要，就不要搞金葵和磷，不要搞高钙、高效钙草能啊，听明白了吗？用，如果水稻出苗了，抱歉不行。如果水稻还没有出苗，你就抓紧用金草甘膦或者是草甘膦就行了，不要用金葵和磷，不要用高效钙草能。支持说用这个打腐殖酸，这个叶面肥可以抗干热风吗？
1: 可以可以，你用氨基酸、腐殖酸都可以，但最后一遍呢，就是防干热风或者促进灌浆，那么还是建议用。就是氮磷元素，因为氮磷元素呢，它里边既含有氮磷钾，同时呢又含有腐殖酸，那么这款叶面肥效果会更好一点。你比如说像高抗素，那高抗素里边呢，它既含有高浓缩的氮磷钾，同时呢含有中微量元素，另外呢它里边含叫有机螯合腐殖酸，那么尤其有机螯合腐殖酸，那么对抗干热分的效果会更好。一般市场正常大家看一下都是含腐殖酸的叶面肥料，但唯有高抗素里面含有有机螯合腐殖酸，那么第一个呢可以促进灌浆，第二个呢抗干热的效果会更明显。
0: 好，这是我们的1号链接，高抗素就这么一瓶一千克，您可以用它来拌种、拌稻种啊，拌小麦种，种子都可以用它来拌种啊，用它来拌水稻种。就这么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水稻种，一克拌一斤，早出苗，出奇苗，而且出壮苗，大家可以比上一比，试上一试啊。什么叫壮苗呢？那根系好呀，叶片宽厚呀，啊，这个叶色绿，叶片厚，它苗子出的奇又壮。 啊，你用高抗素，就这么一瓶1000克。你说它1000克多少钱呢？一瓶是120。你今天买一瓶，赠送买2瓶，赠送一大瓶高抗素衣甲。这个衣甲不拌种，咱们页面喷湿啊。这个高抗素可以拌，这个一瓶1000克能拌1000斤的稻种，苗子出的整齐，根系发达，试试看，试试看啊。这个八亩塘的禾问马老师，长粒糯稻品种可否用便秘丙草胺封闭呀？
1: 是这样的，便秘丙草胺，就是杂交稻、梗稻、梗糯稻，都可以封闭，没有任何影响，就用便秘丙草胺可以封闭。但是呢，如果你的田间杂草过多，那么我们可以用什么呢？我们可以用旱子窝，用2+5-0加上丁草胺，然后呢再加上便秘黄龙。那么这个配方呢，第一个它也比较经济，第二个呢，它防除封闭的效果会更好，因为什么呢？尤其你看2+5-0和丁草胺加上便秘黄龙这三元复配，基本上像禾本科的阔叶草基本上都能分掉，而且呢也可以节省成本。
0: 好，您是说旱直播是用2+5-0加丁草胺，再加上便秘黄龙是吗？
1: 是的，是的，一般你像我们还原这个糯稻面积比
0: 他
1: 较。
0: 刚才说的这个糯稻，他肯定是水直播吧？他用的是便秘加丙草胺。
1: 对，如果是水直播的话，那么我们就用便秘丙草胺，那么这个呢，分泌的效果还是比较好的，同时呢也比较安全，尤其丙草胺，相对说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就是我们一定要围绕他的问题，他只是想问，就是常绿的糯稻可否用它来做封闭？
1: 可以，没问题。我刚刚不说了吗？不要说常绿的糯稻，包括杂交稻、梗稻，都可以
0: 都
1: 用
0: 可以
1: 便
0: 啊，
1: 秘丙
0: 因为
1: 草
0: 它
1: 胺
0: 是
1: 来
0: 封
1: 封闭。
0: 闭，你特别是茎叶除草的时候，可能一些双草莓呀、什么东西不能用，但是呢，的梗糯稻不能用，对吧？
1: 对，分泌可以，没问
0: 对，
1: 题。
0: 封闭是可以的。封闭什么样的，就仙稻也好，糯稻也好，梗稻也好，都是可以用这来封闭的啊。现在封闭药水直播不就是丁便呀、丙便呀，对不对？旱直播不就是2+5-0啊，重丁零啊，然后就是便秘、丙秘、便秘黄龙、丙秘黄龙，对不对？好，袁老说，我买高抗素打小麦灌浆可行啊？小麦灌浆高抗素试试看好吗？今天买2瓶赠一大瓶，这一瓶不120吗？我觉得也挺贵的。但是你今天买2瓶，240能拿到，买二赠一，就2瓶绿瓶赠一瓶红瓶，3瓶拿到手80块钱，每瓶才划到80块钱。那80块钱呢？你看你怎么喷？我们建议大家现在这个小麦灌浆，你要是单喷它的话，你可能要喷到80到100克。但刚才马老师给您提个建议，如果想降低成本的话，用到60到80克的高抗素啊，再加上80克的磷酸二氢钾，是吗？
1: 是的，因为什么呢？这个小麦最后一边育，那么这时候呢，主要是针对，因为小麦目前正处于灌浆期，那么灌浆期呢，它需要营养，如果有充足的营养，那么它的灌浆速度呢会更快，也就是说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第二个呢，尤其我们11月，这个11号、12号、13号，那么温度从31、32迅速升到33度。那么这时候呢，像33度的高温，说实话，对目前正在灌浆的小麦是有一定影响的。所以说呢，你看我们花园地区有很多种田大户，他们就比较重视，尤其最近几天，他们都在打灌浆肥，也就既能灌浆又能防干热分。同时呢，你看这一次整个的成本也不高。你看高抗素，如果今天晚上大家购买的话，做活动，那么1亩地成本呢不会超过4块钱，磷酸二氢钾呢2块钱，那基本上就6块多钱，不超过7块钱。那么虽然说1亩地投入了7块钱，但是呢，第一个你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了，第二个呢，同时可以抵抗干热分带来对给我们的小麦带来的影响。所以建议大家，尤其种田大户，我们这次呢还是有必要要喷一遍，哪怕你不用高抗素，你用普通的氨基酸叶面肥。再加上磷酸二氢钾，那么我建议大家还是喷一遍。
0: 好的，我们建议大家呢，对这次不管是干热风也好，我们同时还有一个防早衰的任务，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种啊，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能补一遍就补一遍啊。所以这个，因为我说九九81难都过来了，这最后一难我们还是要跟上，是不是啊？ 其实用后期的烂肠雨，如果有烂肠雨我们决定不了，但是我们干热风我们还可以用这些措施来提高小麦的抗干热风的能力啊，高抗素试试看。刚才马老师给您推荐是60到80克，再加上60到80克的磷酸二氢钾啊，一亩地6-7块钱喷一下试一试啊，即使不抗干热风咱们也要防早衰促灌浆提升千粒重啊。这个如果是买二赠一的话，每瓶才划到80元。如果您今天能买一箱的话，每瓶才划到72元。因为买，我们说买二，买两瓶赠一大瓶，买5大瓶赠3大瓶红瓶，买10瓶高抗素赠，买10瓶高抗素赠6瓶高抗素一甲，买15瓶是不是该赠9瓶呢？哎，错，我们今天正好是一箱高抗素是15瓶。我们今天如果你购买一箱15瓶高抗素的话，1800元再加上10瓶高抗素一甲，25瓶拿回家，25瓶如果每亩地打60克的话，这一箱你能够打到420亩地，420亩地每亩地才划到4块多钱，4块钱左右。所以对于种植大户来说，这个高抗素一年四季都能用。高抗素你可以先拌种，咱们要想让这个咱们的种子赢在起跑线，拌种包衣是关键。你可以把它和杀菌杀虫种一剂混在一起，那这个高抗素呢是促苗的，让促它早出苗，出奇苗，苗子出的壮啊，这根深才能叶茂，根好苗才好，所以促进根系呀，叶片长得宽厚呀等等，这就是苗齐苗壮为高产打下一个基础啊。所以用它可以拌种，你看这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水稻种，1克就拌1斤呢，很划算。所以我们先试试看，今天买一箱的话最划算，每瓶才划到72，这个一箱能达到，能打，如果每亩打60克的话能打400来亩地啊。老百姓说丝苗有多少种，你管它有多少种，我在这里跟你说，灰两优丝苗，灰两优月河丝苗，两优月河丝苗，什么全两优丝苗，我能跟你说个几十种出来，你管它有什么有多少种呢？反正丝苗它总是有带头羊，你像全系全优822是最棒的，灰系那灰两优丝苗是最经典的，是不是？你管它有多少种嘞啊，那每年都有很多丝苗上市嘞，是不是？谁去做这个统计呢？你选到适合你的丝苗就行了，你管它有多少种，光一个全系有200多种，一个丝苗也得100多种啊，100多种我都稍少说了啊。华脸优919这个品种怎么样？抗倒数第一，137天的生育期，抗倒数第一，分孽也好，抗倒也强，但米质一般啊，米质一般。你可以做小麦茶移栽，华脸优919抗倒能力、耐高温的能力都是不错的啊。汉优73和汉优30油，我还有汉优773，哪个品种耐旱耐高温？汉优73是旱稻当中的经典品种，它的抗旱级别是最高的，是抗旱一级啊。这个其他的汉优773和汉优3015是后出的，你再仔细看一下他们的这个品种的包装袋上都明确说了它的特点。比如说有个汉优82吧，哎，它的生育期更短，它的抗倒能力更强，但是它的米质没有汉优73好，是不是？但它抗倒比汉优73强。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防范干热风您做好准备了吗？高抗素有没有备到家里啊？备到家里，如果半信半疑的先试试看，先买2瓶试试看，买二赠一，3大瓶拿回家啊，240，3大瓶，每瓶80块钱，它一年四季都能用。这个保质期，如果瓶盖这个保质期是3年的啊，3年保质期，一年四季都能用。冬天用在这个越冬作物上，这个防寒防冻啊。你夏天提高它的抗高温热害的能力，你春天防倒春寒，5月份防干热风啊。好，这个还有这位朋友，汉优73，我种了一年，种了一亩全白米啊，就和白糯稻一样。这个是可能你这个种植是不是遇到了恶劣的天气了，遇到了高温了，也不知道种子还是什么原因，这个不太清楚啊。好，这个我们今天用草甘膦加上王安堂说用草甘膦加上金什么和磷，金葵和磷不行。 王安堂，你老说，我刚才都跟你说了，野稻它刚出苗很小，我们不让加隐性成分，水稻上对荆葵和磷对高效盖草能比较敏感，知道吗？你的水稻都已经种下去了，都快出苗了，你这样用你不怕有风险？

0: 怎么就野到那么一点小，你用那么多干嘛呀？刚才马老师都给你说了，用荆草安林，哦，草安林，安金字旁放个安徽的安，荆草安林更安全，是不是？你又加上荆葵干嘛呢？你多这一道程序，它在土壤中有残留，就会对水稻有影响，是吧，马老师？
1: 嗯，是的，是的。
0: 刚才为什么说叫你不要加隐性成分？要草甘膦就纯草甘膦，要草安膦就纯草安膦，别加一些乱七八糟的。正是因为加了这些东西，它可能就会有残留，可能对水稻的生长就会有影响。你不就是一些野稻吗？是不是？你这苗的这个野稻出的苗也小，它也好搞呀，是吧？你加这加那的，到底出了问题，概不负责。都跟您说过了，您还在这问这个问题啊？就有些农民就是反复的问，不停的问我能不能加。我们说你一亩地应打两桶水，他非要问我打一桶水行不行，我打一桶水照不照。我们说两桶水，我打一桶水行不行照不照，他就是这样给你就是给你这就是非常执拗啊，特别拗，这个特别倔。你这人都跟你说了，这个利害关系都跟你说了，你还在这问。你要是不怕影响水稻出苗，你就加好吧。谁让你加？我们在这里跟你说了，不要加，不要加，好不好？就是下次要以这个为例，各位，如果你要田里，你要想以田里怕担心有野稻，你首先别种稻，就是种稻之前，先给它润一遍水，让这个野稻先出苗，野稻出来以后，用草安林、荆草安林给它灭杀掉，然后再进行水稻的播种，这样就能减轻野稻的基数。好，这个。好，这个我自个的田没有种的，现在出的野稻我用啊、我刚才说了，如果你自个还没有种，就用我们说的这种方法，先给它浇一遍水啊，让野稻出苗，再灭生过以后再种稻子。打云乐收也要打吗？打云乐收现在打有点迟了吧，马老师啊。
1: 对，云乐收呢，不过现在打也可以，不过最后一次，像防干热分、促进灌浆，那么亩成本呢，我们大家还是要控制在10块钱以内，不是说不能用，能用的话，但是我们还是要控制一点成本，因为毕竟种点田也不容易，你想是吧？一亩
0: 这个云乐收也是好东西，但就是价格高，成本太高了。我觉得用在后期呢，稍微有点性价比不划算，就是它是一个好东西，啊，打在前期更合适，当然他现在打在后期，他几款组合也很好啊，就是性价比稍微就成本有点高，是吧，马老师？
1: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一般云乐收，你比如说，在小麦最后一片防治赤霉病的时候，我们用上，然后这时候呢，防干热分呀，包括促进灌浆呀，基本上我们保持在10块钱以内就可以了。我们考虑到性价比这一块。
0: 好，文武说，请问汉直播封闭要用哪三种药？刚才我们给大家说了，你要二甲戊磷啊，二甲戊磷种丁磷啊，就是刚才马老师给大家推荐的是二甲戊磷加上啊丁草胺和便秘黄龙，是吗？
1: 对，你比如说每亩我们可以用二甲戊磷150克，然后呢用90%的丁草胺100克，然后呢用10%的便秘黄龙20克，那么用这个配方呢，基本上对阔叶草呀，对禾本科杂草呀，它的分泌效果都比较好，同时呢也比较安全。
0: 好，各位高抗素您购买了吗？如果没用过，请先少购两瓶试试看啊，做对比看效果。如果您曾经购买过，请您放心的来购买啊，您认为您看到好才是真的好，您用了好才是真的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保证货真价实，量足诚信。在我们这里推荐的，第一是正规公司生产的，第二是正规的产品啊。那么这个高抗素效果好不好，用用才知道。在去年的三月份遇到比较干旱的，去年三月份是比较干旱的啊，蚌埠的年玉良老师，哎，他就跟我们分享了，他3月27号分享他在小麦上用秋季用高抗素拌种，然后春季他又这个春季他又喷了高抗素，我们听听他的使用效果。
2: 我来说说小麦今年的旱情，自从播种到现在都一直的干旱
0: 啊。旱情严重，
2: 小麦种播种的时候用了高抗素拌种，出的时候就是苗齐苗壮，叶片非常的浓绿。在小麦的温控病方面又加了高抗素，叶片饭后浓绿，金刚粗壮，直挺挺的站着，没有倒伏的像那叶片下垂的一样现象。
0: 没有倒伏的迹象，没有下垂的症状，是吧？
2: 对，叶片。

0: 谁吃的最干净啊？这个少来点，
1: 对，杜绝浪费。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3: 从青少年做起，
4: 从身边人做起。
5: 欢迎各位来到直播间，一起探讨科学种田。科学种田离不开正规的种子、肥料和农药。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高抗素。高抗素呢是一款水溶叶面肥，但市场上叶面肥和叶面肥不一样，调节剂和调节剂有区别，所以你在市场上贵的不见得好，但好的指定都贵。您看庇护它也贵，是不是？只要是好东西它都贵，因为它能解决问题，它能看到效果。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高抗素呢，它是一款中高端的水溶叶面肥。这个叶面肥和市场上其他叶面肥有啥不同之处？我们有请马祖文老师给大家介绍一下。马老师。
6: 好的，那么高抗素呢，上市到目前为止呢已经7年了。那么7年当中受到很多农民朋友以及种田大户的认可。那么高抗素为什么说这么多种田大户对它特别的认可呢？因为什么呢？第一个，高抗素的核心技术比较强。那么我们从正规登记的就是高农说的氮磷钾，那么这里边氮呢是硝代氮，钾呢是有机钾，尤其有机钾喷施叶面过以后，它会迅速被叶片吸收，让叶片既肥又厚，同时呢叶色浓绿，另外呢叶片坚挺。那么第二个，高抗素里边不单是含有高浓缩的氮磷钾，同时呢含有中微量元素，你比如说铜、铁、锰、锌、硅。那么尤其目前小麦正处于灌浆期，那么尤其硼，那么用过以后它可以加速它的灌浆速度。那么高抗素不单纯是高浓缩的氮磷钾，同时呢含有中微量元素，另外它的核心技术什么呢？含有高抗因子。高抗因子什么呢？抗寒抗旱。那么目前呢这个天气就是说针对目前正在灌浆的小麦，说实话现在是确实是有点干旱，那么高抗素喷过以后它可以起到抗旱的效果。另外呢5月11号开始，那么温度迅速回升到31度，12号32度，13号是33度，那么连续的高温，那么对目前正在灌浆的小麦极其不利。所以说呢，我们建议农民朋友这时候，也就是说在从明天后天这2天时间，我们大家如果有条件，特别是种田大户，那么建议大家呢这时候呢像防虫防病不需要再打了，那么我们就叶面喷施叶面肥就可以了。你像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降低一点成本，每亩呢50到60克的高抗素，或者是加上磷酸阿金钾60到80克，或者再加上10克的云杉中内酯，那么一亩地保持在7块钱以内，既经济又实惠。那么今天呢，我们申请公司给大家做了一波福利，也就是说我们加强版的高抗素呢，原价是120一瓶，那么今天做活动买2大瓶，送一大瓶加强版的高抗素1钾，那么一瓶呢也就合到80块钱，80块钱打15亩地，那么一亩地呢只要7块钱。另外呢，我们同时申请了5个名额，就整件买的一件呢是15瓶，那么15瓶呢我们送10瓶的高抗素1钾，也就是说这一套下去过以后可以达到420到450亩地，大家算一下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呢，尤其农民朋友第一次使用高抗素，建议大家呢就是无论如何留个1亩2亩，种田大户留个5亩以上，然后到收获的时候做对比。那么首先观察它的裂色，它的籽粒大小均匀，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它色泽比较光亮，所以建议农民朋友呢就做好观察，做好对比。
5: 好，手握风云说，我用了2次高抗素，打了2次，手握风云跟我们分享一下打了2次的效果究竟怎么样。刚才年玉良老师说，打过高抗素你会发现叶片它不劈垂了，它挺起来了，叶片坚挺，茎杆粗壮，对不对？我们现在我们要保护上三步功能叶，我们靠什么保护？因为小麦抽穗扬花以后根系会逐渐的衰亡，我们只有通过叶面补充营养来提高它的光合作用，来促进灌浆防早衰。那喷什么呢？高抗素它的营养比较全面，既含有大磷钾、氮磷钾大量元素，还有中微量元素，同时还

0: 含有高抗因子，所以这里面的刚才说了，氮啊、是氮，刚是氮是硝态氮，钾是有机钾，能够迅速的被叶片吸收和利用。好，手握风云能给我们分享一下吗？您打了两遍高抗素效果怎么样？今天大家看到前面的这一个箱子啊，这一箱子里面正好一箱子里面是15瓶的这个绿瓶的高抗素，这个绿瓶的高抗素叶面喷施还可以拌种啊，用它来拌种苗子。早出苗，出奇苗，出壮苗，我们就要为高产打下基础，就是叫苗奇，苗又壮啊！所以大家试上一试啊！你比如说这个一瓶1000克，能够拌1000斤的稻种，拌1000斤的稻种，如果干稻籽儿，你就加点水；如果是啊，这个咱们这个湿稻籽儿啊，浸种的、催芽的，就不需要加水了啊。大家可以试上一试高抗素的效果，大田作物可以用，瓜果蔬菜可以用，马上下播作物，什么水稻呀、大豆呀、玉米、花生啊，万物皆可用，只要有根系、有茎杆、有叶片的，都可以使用高抗素。它是一款中高端的水溶叶面肥，也就是叶面喷施的肥，被叶片吸收利用的，这就是叶面肥。我的一直是认为，在中后期使用比前中期使用性价比更高。有人曾经问过，哎呀，我的这个小麦一叶一心能用吗？我水稻两叶一心能用吗？我们都不建议那个时候用啊，因为那个时候叶片还比较小，叶面积还比较窄，吸收利用率不高。那么到了中后期了，叶片叶面积是最大的时候，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喷，通过叶片补充营养，防早衰，促灌浆，提高千粒重。所以高抗素您务必用上一用，比上一比。今天呢，买2瓶高抗素赠1瓶大红瓶。大红瓶是什么？大红瓶是高抗素公司出的新产品，在高抗素的基础上提升了钾含量，提升了钾元素的含量，所以任何作物也都可以喷，让大家试一试新产品的效果。这个新产品还没有投放市场，先让大家试用的。一旦投放市场之后，可能就不能以这个价格来销售了。今天您来到直播间，走过路过也别错过。您说我买的这个产品有比高抗素便宜，比它便宜的不见得有它的效果啊，有它效果的指定没有今天的这个价格。你如果买一箱的话，15瓶高抗素加10瓶的高抗素一甲，25瓶拿回家，1800，25瓶拿回家，能打到420亩地，每亩打60克，能打420亩地，每亩地才4块来钱，所以4块钱左右，您能用上一个中高端的水溶液面肥，务必比上一比啊！其实你就是买2瓶，2大瓶。赠一大瓶啊，这3瓶拿到手240块钱，240块钱啊，就是每瓶80块钱，你能打15亩地，可以试上一试哈啊，这个240块钱其实可能就一顿饭钱，或者是1瓶酒钱，那你用在家里做比较呗。您觉得效果好，性价比高就继续用，你要觉得效果不好，性价比不高，你就别用了啊。好嘞，手握风云，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您使用高抗素的效果啊。好嘞。有人问，就是在水稻上用几次，是不是也是正常的使用，结合防病治虫来进行啊，马老师？
1: 是这样的，一般我们建议农民朋友呢，就水稻上一生当中，那么高抗素呢，它使用2次就可以了。那么第一次呢，我们一般在拔节期使用。那么拔节使用呢，它第一个呢，它可以让它的茎杆呢更加粗壮，那么同时呢，让它的根系呢更加发达，同时呢，让它的叶片呢，又厚又绿，也就是说增强它的光合作用。那么为什么说水稻我们让大家在拔节孕育期使用呢？我刚刚不说了吗？既能增加它的茎杆这个强度，同时呢，它可以增加它的有效穗数，让后期呢抽穗整齐，同时呢，它也可以提高我们水稻的一个成穗率，也就增加抗倒伏的一个风险。那么第二次使用呢，也就水稻最后一次，也就是说也是最关键的时期，那么就是在秧花灌浆期。那么秧花灌浆期呢，它跟小麦一样，用过以后呢，它可以增强它的光合作用，同时你喷施过以后呢，叶片宽厚，什么叶色浓绿，另外呢，它的叶片坚挺，而且同时呢，可以加速它的一个灌浆速度。尤其你到收获的时候呢，你大家观察一下，它的籽粒呢是大小均匀的，另外呢，它可以提高它的结实率。那么高抗素呢，它不单纯说我们叶面喷施效果明显，尤其我们

0: 水稻呀、小麦呀，就是我们在播种的时候第一步半种，它的效果是最明显的。那么今年农民朋友呢，就比如说今年你种水稻，无论你是这个直播前，就是还是移栽前，只要是我们水稻都可以半种。那么像我这大批1000斤1000克，那么我们兑水呢，正常兑水10斤，也就是5公斤，那么我们可以拌多少呢？拌1000斤到1300斤种子。那么有的农民朋友种田大户说了，那么我当时拌种我来不及。那么跟大家说一下，你拌过种过以后，你只要晾干，你放1个礼拜到10天，我们再去播种都可以。那么水稻呢，不仅可以拌种，同时呢可以浸种。大家观察一下哈，无论你是拌种还是浸种，我们都可以留一部分，我们就是不作为拌种。那么你再做对比，拌种过以后，它的出苗比较整齐，叫什么苗齐苗壮，同时呢，它的这个根系呢也比较发达，也就增强我们这个抵抗干旱的一种能力。张老师，
1: 嗯。好的，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我们向大家推荐的产品一定是正规公司的正规的产品啊，因为在做农业节目的过程当中，深深体会到农民朋友种田的艰辛和不易，花每一分钱大家都要把它花在这个好钢用在刀刃上，钱要花在关键点啊。但是市场上就是这么一个规律，好东西啊，这个你买的贵的不见得好，但好东西它指定都贵。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申请到的福利呢，大家先试试高抗素的效果。感谢蒲公英下单我们的一号商品啊。今天如果购买一件，如果您是一个种植大户，务必下单一件更划算，因为如果下单一件的话，它每瓶才划到72块钱。每瓶才划到72块钱，如果每亩地打60克，你一亩地才4块来钱。你现在你就是买正宗的磷酸二氢钾，它100克它也得2块多钱呢，是不是？所以我们建议大家比一比试一试这种中高端的水溶液面肥的效果。那高抗素既可以拌种又可以液面喷施，另外它还有一重效果，那就是什么效果呢？在出现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导致作物生长不良的时候，您用高抗素来喷一喷。去年怀远的听众用它来解除除草剂的药害，因为种植梗诺稻啊，这个出现了打除草剂出现了药害，哎，他用了高抗素喷了以后，哎，这个恢复的就很快。所以我们说叶面肥它不是万能的，但种庄稼少了叶面肥那是万万不能的。您需要比的就是每一种叶面肥的效果和性价比啊，效果和性价比啊。手握风云，请给我们分享一下您打了高抗素效果究竟怎么样啊？啊，我们在正常的使用啊，就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加进去。你水稻上蚊枯病要防吧？你后期的穗期病害要防吧？是不是？蚊枯病要治，穗期病害要防，咱们就可以防病治虫的时候每次加入60到80克的高抗素即可啊。啊，出现了危险的时候，危机的时候，那就是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的时候。还有你比如说假如说遇到了干旱，又天不降雨又浇不上水怎么办，那你就可以打一下高抗素。并不是说它能解决问题，但是它能让它能抗一天就能多抗一天。所以它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但是它能够延缓它的生命期，能让打上一次，能让它能抗一天是一天，等到老天能降雨啊。好好，这个怎么没有那个微信支付呢？你可因为能用某信支付吗？不行吗，马老师？
0: 有的就是说行，有的不行，不知道这抖音平台怎么回事，就有的他推荐就是其他支付方式，就没有微信支付
1: 啊，
0: 也就最近这段时间才发现的。
1: 好，这是平台的问题啊。好，这个在水稻上，好，有听众问一个问题啊，他说放干水喷封闭药，然后插秧5天左右上水，上水后可以需要打封闭药或者是打连封带沙的吗？放干水喷封闭药，然后插秧。5天左右再上水，上水后可以需要打封闭药或者是打连封带沙的吗？
0: 他是这样的，他准备什么呢？2遍封闭
1: 啊，2封
0: 不需要，因为封闭药的它的持久性还是比较长的，我们封一次就可以了，不需要浪费钱。
1: 啊，但的确也有这个，是提倡两次封闭，丁老师都采取3次封闭。

0: 是觉得通过封闭能够减轻茎叶除草的压力啊，就是他这种二分行不行？你叫他做一个试验呗啊。
1: 可以，二分可以的，没问题，没问题，可以，嗯。但是我们为了

0: 用了好才是真的好，这是宣城的涂先生给我们分享反馈了。他在水稻小麦上先是小面积的做实验，后来大面积的全部使用，每年在小麦油菜上都用，小麦水稻上都用2到3次。他是说打过以后叶色浓绿啊，叶片坚挺，茎杆粗壮，抗病抗虫啊。好，这个怎么用？邓玉，你问的是怎么用连封带杀的药怎么用吗？还是问高抗素怎么用啊？它是上水以后可需要打封闭药，或者打封，它是说放干水打封闭，然后插过秧5天左右再上水，上水后需不需要打连封带杀的？马老师在线吗？
1: 哦，在呢。
0: 好，
1: 他的意思什么呢？就是先打封闭，然后呢再插秧。
0: 嗯。
1: 插秧过以后5天再上水，上水过以后呢再打连封带杀，
0: 对
1: 吧？
0: 对对对。
1: 嗯，第一遍封闭呢是没问题，但第二遍封闭呢就是5天左右。那说实话，5天可能里边，第一个呢杂草没有出齐，第二个杂草很少。那我们再等一等，也就是说等到10天以后，那么这时候呢，如果千年有杂草，那么这时候呢，我们可以采取连封带杀。
0: 对，可以连封带杀，甚至它反清活科的时候，你可以追尿素的时候，半尿素里面有一些除草剂也是可以用的，对吧？嗯，
1: 是的。
0: 好嘞，可以啊。邓玉问啊，高抗素怎么用啊？你要是在水稻上，刚才这位涂宣城的涂先生就用了。你如果是机插秧的话，你能在插秧之前做送下肥，喷高抗素喷一次，是吧？然后刚才说了，你后期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你这个破口前要防稻蛆病、稻瘟病，就可以正常情况使用，结合防病治虫进行。我们要知道，这个叶面肥不是万能的，但我们任何作物离开叶面肥都是万万不能的。而正常的使用，结合防病治虫的时候，把高抗素每亩用到60到80克加进去，苗期你用到50克就行了。如果到了中期到拔节前后啊，这个您就可以用到60到80克，你就把它当叶面肥，很好用啊，很好用。防病治虫的时候加上它。另外呢，如果出现了恶劣的天气，比如说也有的种旱粮作物，哎呦高温来了，天旱无雨又浇不上水，哎，或者是你出现了涝害、自害、冻害、肥害，或者是干旱，导致作物生长不良，都可以喷高抗素，都可以喷一下高抗素。然后如果是有除草剂的药害、涝害、自害、冻害、肥害，你也可以用高抗素来解救。所以呢，高抗素在手，高抗素在手，您随时能用。冬天防寒防冻，夏天提高作物的耐高温、耐干旱的能力啊。好，嗯，育苗的时候可能用啊，邓他问的是育苗的时候怎么用？
1: 育苗的时候，如果你的苗已经达到3叶1心了，那么这时候呢，就是每亩用高抗素50克，然后呢喷施过以后3天，第一个你有明显的感觉，叶色比较浓绿；第二个呢叶片比较厚；再其次呢，你看水稻的就3叶以后，你看它的茎杆哈，茎那个茎杆后又粗又壮。那么第四个呢，你拔下根系，它的根系呢下扎的更深，下扎的更深。
0: 嗯，
1: 那么我们说高抗素呢，它在苗期你观察的效果是吧，是最明显的。所以说呢，我们在苗期培养壮苗。
0: 好，
1: 那么第二次呢，你比如说我们在防蚊枯病的时候，我们就不要单用，我们把高抗素加进去就行了。尤其水稻在阳花灌浆期，那么是最后一遍的高抗素，这时候用过以后呢，促进阳花灌浆，那么尤其后期呢，它的籽粒大小均匀。
0: 其实我认为它在移栽前的这一遍送嫁药把高抗素加进去也是非常好，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为你移栽前的作物，你所有的苗子只要移栽前2到3天，千万别忘了喷这个送嫁肥、送嫁药，什么药好你就买什么，什么样的药性价比高你就买什么啊，移栽之前用。你不管是水稻呀，还是这个油菜呀，还是瓜果蔬菜，只要移栽前2到3天，把它作为送嫁肥啊，把它作为送嫁肥，一瓶多少亩？你看你怎么用。我们说苗期，我们建议大家用到50克，因为刚才说你在育秧的苗床上3叶1心，你就每亩地用50克就行了，浓度不要过大。如果你到了移栽过以后了，到了分叶末期拔节前后要防蚊枯病了，每亩用60到80克，你看你怎么用 啊，这个一瓶是1000。

0: 克，你如果苗期每亩地打50克，它就能打20亩地；如果你打60克，它就能打18亩地；如果你打八每亩打80克，它就能打12亩地。你自己看啊。我们是说苗期用到50克，这一瓶1000克，苗期用50克，一亩地用50克，它1000克不就用20亩地吗？你如果打60克的话，可能就是80亩地啊。好，美好一生高抗素点个赞，高抗素点个赞。其实作为一个农业节目主持人，我对我推荐的产品也希望慎重一些。我现在除了觉得高抗素贵一点，啊，就是比较贵，稍微贵一点啊。但是大家也要在关键的时候用上它。有一位种植大户啊，他有几百亩田，他说他高抗素放在家里不舍得用，他说用它解药害非常好，所以他买了一箱囤在家里，都是到关键的时候再用。但是我刚才马老师也说了，你现在想外防干热风，你可以把高抗素60克加上啊这个磷酸二氢钾60克，这样结合着打，这样也行，也能降低成本啊，提高性价比，是吧，马老师？
1: 是的，是的，因为什么呢？就是最后一遍月呢，一般正常的话，我们高抗素每亩能用到60克，加上磷酸二氢钾60到80克，那么效果呢就很明显了。第一个呢，它可以加速它的灌浆一个速度；第二个呢，它可以抵抗干热风。尤其我说实话，大家你不要看最后一遍月，
0: 好。
1: 离小麦收获还有25天左右。那么这时候呢，喷施过以后效果还比较明显的。那么大家就第一次使用的时候，我们可以做个对比，是吧？你在地图上你。
0: 好，这个邓玉就问了，拍了15瓶，可是送5瓶啊？如果因为这一箱啊是15瓶，拍15瓶送10瓶大红瓶，25瓶拿回家。你如果今天拍一箱的话，您每亩地打60克的话，这一箱25瓶能够打420亩地，啊，所以种植大户。你不管是大田作物、瓜果蔬菜都要用的话，你拍一箱最划算。因为你拍一箱的话，是这一箱里面装15瓶绿瓶，然后赠送15瓶的大红瓶。15瓶的大红瓶，它是含钾比较高啊，高抗素一钾是新产品，作为叶面喷施，它的含钾量比较高。那么，这个高抗素绿瓶的叶面喷施也可以，半种也可以啊。如果你今天拍一箱，一瓶是120，一箱15瓶1800。要赠送10瓶大红瓶，总共加在一起是15瓶的高抗素加10瓶的大红瓶啊，25瓶拿回家，效果好不好？请您做比较。好嘞。
2: 安徽农村广播
3: 宣传服务三农，
2: 收听就有收获。
3: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2: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3: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阜阳 AM 1098千赫，
3: 宿州 AM 1008千赫，
2: 宣城 AM 1008千赫，
3: 淮北 FM 103.6兆赫，
2: 安庆 FM 103.6兆赫，
3: 泗县 FM 103.6兆赫，
2: 京寨 FM 103.6兆赫。
3: 黄山 FM 95.5兆赫，
2: 淮南 FM 95.5兆赫，
3: 凤阳 FM 95.5兆赫。
2: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5: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4: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6: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7: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8: 嘿，真的零风险吗？
9: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7: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10: 怎么回事啊，大姐？
11: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2: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 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2: 北京时间21:00。
1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芜湖县万达畜禽分台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杨伟寿。我们一直致力于生态循环农业，发展乡村旅游，让农业更强，农村更美，农民更富。
1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2: 新时代，
2: 新机遇，
12: 聚焦三农，
2: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12: 一直在你身边。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4: 喂，方主任，是这样的，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15: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2: 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12: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16: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重在预防。
2: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12: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2: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如果说闪了腰之后啊，我们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腰部康复。在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来介绍到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说一说卵巢的防治养。

0: 和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这路电话呢，向我们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我看到了之后呢，给大家啊看到这个留言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方向。
0: 共同来到今天的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呢，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到的是闪腰之后有没有动作可以帮助大家的康复啊。说到这个腰，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在搬重物的时候呀，或者是突然转身久坐后猛起，甚至呢有可能只是打了个喷嚏，然后呢就会发现，哎，这个腰好像突然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好像我的腰给闪了，严重的时候呢甚至动弹不得。所以闪腰到底是什么？医学上多指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腰部的肌肉筋膜的拉伤，一旦发生呢，正确处理和科学康复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啊。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以后会经常的闪腰啊，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应该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了。首先呢，不要慌，也不要硬撑着继续活动，立即停止诱发动作，尽量的选择相对舒适的体位来休息。在急性期，也就是24到48小时啊，1到2天之内呢，可以冰敷疼痛的区域，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有助于减轻到肿胀和疼痛。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立即的进行大力的按摩，反复的热敷，或者是强行的给它扳正啊，这样的话反而会有损于我们腰部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多数的单纯性的腰肌还有筋膜的扭伤呢，通过规范的休息和适度的活动，可以在数天或者是1-2周内我们就可以缓解掉了。还有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腰痛都是简单的拉伤啊，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等会儿讲的一些情况，那么就要务必立即就医了。比如说神经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迫的迹象啊，伴有这种大小便的失控包括双腿无力呀，或者是全身性的症状，像夜间痛醒了，不明原因的发热，体重的骤降，需要排查感染或者是肿瘤啊。严重的外伤，比如说高处的坠落呀，车祸后出现的腰痛啊，这个是需要排除有没有骨折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在症状较轻，诊断比较就是不是很重的一些普通的患者呢，我们的疼痛范围又可以承受，那么我们就尽早的开始温和的居家康复啊，这个是有助于恢复和防止慢性化的。康复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无痛或者是仅有轻微的不适，那我的动作就一定是要缓慢的，篇幅要小一点，一旦疼痛加剧立即停止啊。这里我们可以推荐3个方式。第一种是婴儿式放松，叫跪坐位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姿势，就是屈膝，想象自己的盆骨是一个钟面，轻柔的从左到右画这种半圆形啊，这个其实很舒服，分别应对6点、9点、12点、3点的方向，这个动作的幅度要小要慢啊，帮助恢复你的腰底部的灵活性和肌肉的协调性。我们刚说了婴儿式的放松，还有呢骨盆式的这种时钟运动，接下来再来说呢就是仰卧的抱膝滚动，仰卧位抱住双膝，然后呢靠近胸前，在小范围内左右的轻轻摇动啊，也是有助于缓解腰部的小关节的紧张和僵硬感。就刚才说的这3种方式其实都是很舒缓的，非常舒适的一种啊，就是如果大家平时腰不好的，其实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有时间去练一练也是挺不错的。错的啊，这个动作呢，应该说每个动作大概3到5次就可以了啊。腰不是一次闪坏的，往往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劳损啊，被一个不当的动作给引爆。所以特别我们现在不光是中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也会叫说，哎，我的腰不舒服，我的腰很累啊。什么原因？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电脑啊、玩手机呀 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日常的管理和锻炼做起，正确的发力，搬重物的时候屈膝下蹲啊，千万。

万不要直腿弯腰。第二呢，就是定时活动啊，避免久坐，每30到40分钟我就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做一下各种的动作啊。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真的大家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就千万不要天稍微暖和了我就穿一些露腰装啊，或者是我穿的就露一些重点的我想觉得漂亮的部位，现在感觉不到，时间长了以后，或者是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有点不舒服啊。第四就是锻炼核心，通过规律锻炼增强到腰背部的力量，这是脊柱最好的保护带。同样还有就是要控制体重啊，少吃多餐，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健康指南啊，给大家就介绍到腰部的一些啊闪腰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

0: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座堂，名医座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啊，这个养是养护的养啊。今天呢也是世界卵巢癌日，首先呢特别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全省的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可以在今天可以在这个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卵巢癌的一系列疾病。
0: 今天呢是5月8号啊，世界卵巢癌日，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所以我们首先想问您啊，就为什么这个病值得专门设立一个日呢？
1: 其实啊，卵巢癌啊，它其实在我们妇科当中被称为妇癌之王。我先带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全国癌症报告当中会提出啊，就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我国卵巢癌的新发病例大概是6.1万人，那死亡病例呢是3.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其实就是平均每大概9分钟就有一名女性会死于，会被确诊为卵巢癌，还有每16分钟呢就有一名女性会因为卵巢癌所死亡。大家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卵巢癌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其实卵巢癌的发病率啊，它在我们妇科当中并不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前面有宫颈癌还有内膜癌。但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往往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往往排在第一位。我们卵巢癌啊有3个70%的魔咒，是哪3个70%呢？我能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70%是什么呢？卵巢癌它非常非常的隐秘。什么意思呢？它的早期很难被发现，所以大概70%的女性发现了卵巢癌，基本上就已经是晚期了。这是第一个70%。那第二个70%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卵巢癌，我做了规范的治疗和手术、化疗等等，但是仍然有70%会在2到3年以内会复发，也就是它的复发率很高。前面是隐匿性，然后是复发性。那第三个70%是什么呢？就是大约有70%的晚期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是没有的，也就是基本上都会在生存期不会超过5年。这个就是我们卵巢癌著名的3个70%的魔咒。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了啊，我们说卵巢癌它是妇癌之王。去年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有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国家级演员朱媛媛女士，大家应该知道啊，她是因为卵巢癌的3期不幸离世的。她当时呢年仅51岁，她和这个卵巢癌啊整整抗击了大概5年左右。我们通过媒体我们可以看到啊，她在这个5年当中，因为病情的反复复发、反复治疗，做过了多次的开腹手术以及长期的化疗等等，但是最终他还是非常不幸离我们而去了。其实通过他这个病例，我们就可以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到，卵巢癌3个70%的这个魔咒的真实写照。所以呢，回到您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卵巢癌日？其实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认识到这个疾病，也就是卵巢癌，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的知道关于卵巢癌的一些早期信号，比方说我们尽量在早期我们就发现它。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希望有的患者呢得了卵巢癌以后可以知道 它的标准化治疗方案是什么，以及可以早一点的去接受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全程管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数字啊，大概我们每16分钟就有一个女性死于卵巢癌。如果我们都重视起来这个疾病的话，可能我们就会变成每16分钟都有一次生的希望。我觉得这个大概就是我们设立卵巢癌的初衷。
0: 说得特别好，所以也是让我们知道了通过一组数字啊，了解到卵巢癌日它的一个重要性。为什么？因为可能很多人听到卵巢，他并不是说特别的在意，觉得这
1: 哎，
0: 个部位还有什么问题吗？啊，特别的隐蔽。而且我一般在体检的时候，也不一定说常规的体检能够查得到啊。一旦发现，可能大多数人，当然也有少部分是早期或者是中期，但是也很大比例的就是晚期了。
1: 70%。
0: 哎，如果说我们能够提前的发现，那么让晚期的患者往前发现的话，这个致癌的死亡率也会大大的减少
1: 哎，
0: 啊，
1: 没错。
0: 这也是我们的初衷。那我们也讲到这个卵巢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啊，平时觉得好像跟我没什么太大关系呀，啊，是不是也是女性在生育期的时候才有用啊？啊，很多人可能有这样的一个观念，早期真的没有任何的信号吗？
1: 其实是有的啊。为什么？其实，卵巢为什么被称为沉默的器官呢？这往往也就是我们卵巢癌它的一个隐匿性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我们要知道卵巢在哪？卵巢在我们的盆腔，它有什么功能呢？第一个就是内分泌的功能，分泌雌激素呀、孕激素。第二个就是主持人刚刚所说的生殖功能，我们可以产生卵子呀，对不对？可以孕育胚胎。那我们卵巢的解剖位置是在我们的盆腔深处，它有多大呢？大概大家想象一下，杏仁就是杏仁的一个大小。如果我们卵巢癌在早期肿瘤很小的时候，往往我们是发现不了的。我们妇科最常做的检查是什么？妇科检查，我们会通过妇科的双合诊、三合诊去按压我们的一个卵巢，往往是很难发现的。我们再想一下我们的乳腺癌，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我们要做我们自我的一个查体？如果有包块，我们很容易的就发现了。还有就是大家现在非常都知道的啊，宫颈癌。宫颈癌呢，它有一个明确的元凶，我们知道是 HPV 病毒，但是卵巢癌呢，它并没有，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沉默在哪里呢？就是它，我们的身体往往没有特意的警报。那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的一个信号呢？其实是有的啊，在国际卵巢癌协议协作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啊，他提出了一组红旗信号，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大概是哪几个症状呢？首先第一个是腹胀、腹围增大，它不是我们吃多了以后的那种腹胀啊，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哪怕你不吃东西，他肚子也会很胀。有的人呢可能会以为是中年发福，哎呀，裤子一直都在变紧。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体重可能没有增大，往往只是一个腹围的一个增大。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卵巢肿瘤在我们的腹腔内、盆腔内的一个生长，引起了腹水，渐渐引起了我们腹围的增大，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吃一饱了，吃一点他就饱了，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什么呀？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哎呦，我最近可能胃不舒服了，对不对？但其实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卵巢癌早期的一个隐匿信号，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随着我们腹腔内的肿瘤不断的增大的时候，往往的时候它会抵到我们的胃部，使我们胃部有胃容量的一个感觉性的一个下降，然后导致了什么呀？没胃口、腹胀，对不对？还有第三个症状就是尿频或者是便秘。这往往是我们的肿瘤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压迫到了我们的膀胱，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出现尿频、尿不尽的感觉，但是每一次呢又尿的不多，又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去做尿常规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以为，哎呦，我是不是泌尿系感染了？但是一查尿常规，其实是没有炎症的。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卵巢癌的早期信号，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说啊，卵巢癌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沉默，而是一些普通的、简单的、早期的隐匿性信号，往往被我们去忽视了。 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些红旗信号，然后呢，就可以早一步的去抓住它。
0: 那有人就想问了，说既然卵巢癌不太容易被发现，被称为沉默的器官，那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及时的去拉响警报呢？卵巢癌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1: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卵巢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类啊，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比方说你的母亲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女儿曾经得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或者是家里面有男性的亲属得过乳腺癌的，就要特别警惕了。怎么说呢？因为大约有15%到20%的卵巢癌是跟我们的遗传基因突变是有关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 BRCA1 和 BRCA2 的一个基因，携带 BRCA1 突变的人呢，到70岁的时候，我们流行病学调查会分析会发现啊，他卵巢癌的风险往往高达44%，很高，对不对？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普通人呢，到70岁往往只有1.3%。
0: 哦，
1: 哎，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高危人群，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排卵次数多的人，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月我们女生都会有一次排卵，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排卵呢，对于我们卵巢表面其实是一次损伤加修复。大家想想，我们排卵一次是损伤修复一次，损伤一次，我们体内又会给它修复。如果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排卵的次数越多，那我们出错的概率是不是就会增加？对不对？所以有的女性啊，往往12岁她的月经就来潮了，或者呢，有的女性55岁之后都没有绝经。那大家想想，她的整个孕龄期、整个月那个卵巢的排卵次数会很大，然后她的一个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大，往往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大。还有一些女性，比方说，她没有生过孩子或者没有哺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是没有月经的，我们卵巢是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它是没有排卵的，这样的话它的出错概率也会下降，这是一个风险啊。其实有那个流行病学会调查会发现啊，对于一些没有生过孩子或者很晚再生过孩子也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啊，她的风险会相对增高到30%到60%，还是很高的啊。第三类患者是什么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大家应该听过强囊，对不对？特别是一些女性痛经的患者，都现在科普做得很好啊，大家都知道强囊。强囊呢，它其实呢，它跟我们的卵巢的透明细胞癌、子宫内膜样癌这两种特定类型的卵巢癌呢，有明确的一个医学关联，大家要重视啊。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伴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糖尿病、肥胖，或者是长期单纯使用雌激素的一些女性。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其实糖尿病的患者他往往有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的时候他往往会分泌一种 IGF-1， 它有的时候会促进一些细胞的一个特别是恶性细胞的一些增殖。那像肥胖的患者呢，他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往往他的雌激素比较高，那我们卵巢长期处于雌激素的刺激，往往会导致我们卵巢上皮细胞的一个异常增殖。还有就是脂肪的时候，它往往脂肪组织过多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些慢性的炎症病变，会增加我们卵巢 DNA 修复的时候它的一个错误率的一个发生，所以这类病人也要注意。还有我就要强调一下啊，我们刚刚说的这四类高危女性啊，不是说一定可以得癌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说可能比普通人的话他们的发病率更高一些。那反过来说，那相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他要更重视筛查，也要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比方说我前面所谈的一些红旗信号。对，
0: 其实如果说我是高危人群，不是说我一定会得，但是我一定要警钟长鸣啊。
1: 没错，
0: 那最好是近定期的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排查，这个很重要。
1: 对对，很重要。
0: 那如果说我怀疑我的卵巢有问题啊，我去医院怎么查？我这个查麻烦吗？
1: 不麻烦。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妇科彩超，阴超是最清楚的，我们将探头伸进阴道，这样看的会是最清楚的，它是没有辐射的，而且很安全。我们可以 看到我们卵巢的形态、大小，或者是有没有长囊肿，或者一些实性的包块，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一般我们会建议女性6个月到12个月，6个月就半年到一年嘛，做一次，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就是要抽血了。我们要癌抗原125，它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往往呢会和我们的卵巢癌有密切的一个相关性，就是大约会有50%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和80%以上的晚期患者，癌抗原125会显著的增高，大约我们正常值是小于等于35的啊，有的卵巢癌的患者都会很高，高于很多倍的，对不对？那但是我要提醒一个啊，现在癌抗原125大家查的很多啊，那是不是说哎我发现它只要升高那是不是就是卵巢癌了？那不是的啊，它的特异性没有那么强的啊，因为呢卵巢癌癌抗原125的话往往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它也会升高，比方说盆腔感染的患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些患者，甚至在经期的时候它查的时候往往也会有轻度的一个增高，所以大家也不要恐慌啊，还是要来结合我前面所说的阴超来看，对不对？如果我前面的阴超发现了我的卵巢长了一个包块，对不对？它性质感觉是有乳头状的凸起，或者是它的回声不太好，有血垢，这个时候我结合 CI 药物如果高的话，那我提醒自己可能是有问题发生啊。现在癌抗原125情况下，我们现在还提出来了一个指标叫人副高蛋白4，这个呢它是一个选择性的补充，它是这几年来它是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卵巢癌的一个血清标志物，相较于 CA125 来说啊，它的特异性高，也就刚刚我说了 CA125 在盆腔感染的时候啊，内异症的时候啊，经期的时候啊，它都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的癌胚抗原人副高蛋白就 HE4 啊，它往往这个时候它不会有影响，如果它高的话往往可能会提示的确是存在一些病变了啊。另外 HE4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在前面说了有三个70%，其中有一个70%是会复发的，对不对？HE4 它在监测复发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所以呢对于我们如果怀疑卵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去怎么查呢？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定期的去查阴超，对不对？如果发现了有卵巢上有囊肿了，或者有实性的包块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血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A125， 对不对？癌抗原125或者是 HE4 人副高蛋白4。同时呢有可能我刚刚说了我们卵巢也很隐秘啊，我们阴超可能没有发现什么，但是

0: 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
1: 对，
0: 那说到这个卵巢囊肿啊，有人会担心说一定会变成卵巢癌吗？体检出了这个囊肿该怎么办呢？
1: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门诊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年轻的女性，还是育龄期的女性，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往往她们做阴超的时候，她会说：“哎呀，医生，我发现了有卵巢囊肿，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癌症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一下啊，趁着这个机会，其实绝大多数的一个卵巢囊肿它是都是良性的，我们在报道上面，特别在阴超上面，它会报告是无回声或者是边界轻，然后它往往和我们的卵巢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它主要，那我们卵巢囊肿它分为哪几类呢？第一类就是我所说的，特别是孕龄期常见的叫生理性的一个囊肿，比如我们常说的卵泡囊肿、黄体囊肿，对不对？这类囊肿呢，往往是和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有关系的。比方说这个月经周期我有一个卵泡发育成优势卵泡了，对不对？在排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排掉，形成了一个卵泡囊肿，或者是我这个卵泡囊肿卵泡排出以后，我的卵泡壁塌陷形成了一个黄体，然后形成了一个黄体囊肿，这都是生理性的囊肿。往往我们会要求患者，比方说告诉他没有什么事情，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就是选择在下次月经将要干净的时候去复查，往往这类囊肿都是可以消失的啊。第二个就是良性的囊肿，我们最常知老百姓我感觉知道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畸胎瘤。畸胎瘤呢也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皮样囊肿，它主要是我们生殖细胞来源的一个肿瘤，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啊。它是很多老百姓说畸胎瘤，医生呀，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报里面会有看到一些强回声痰嘛，然后我们跟他解释，这可能是毛发，可能是牙齿。他说啊，那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其实不是的啊，跟大家在这个解释一下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生殖细胞的一个发育一个出现。

0: 恶性的，但是虽然它是恶性的，但是呢，它的一个如果它我们早期的规范治疗的话，它的预后非常的好，因为它对化疗药物会高度敏感。那我们又回到前面说，对于一些成熟的畸胎瘤，我说那它是良性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它？那也不是的啊。比方说，对于一些直径大于5到6个公分的良性的畸胎瘤，成熟的一个畸胎瘤，我们也要是干预的。为什么呢？首先，如果太大的话，它是不是会压迫我们的卵巢，会影响到我们的卵巢功能，对不对？第二个，如果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啊，它容易发生地瘤转，形成卵巢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也要做手术，是积极的去干预的。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对不对？第三个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跟我们卵巢癌相关的一些囊肿。那它在阴超下面有哪些专业性的术语呢？比方说，它不是单纯的良性的了，无回声了，而是囊实性的，或者是在囊肿里面会见有乳头状的一些凸起，或者是分隔的增厚，还有一些血流的丰富等等。如果出现这些指标，那就要高度警惕了，它可能会预示着这个囊肿可能不是单纯的囊肿了，可能有恶变的风险。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前面所说的检查，对不对？抽血125 HE4，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一些检查，比方说盆腔磁共振、增强 CT 等等。对。
1: 好的，王医生呢，今天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我们今天是在世界卵巢癌日来说一说我们对于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啊，及时的来沟通。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就说听说孩子也有可能得卵巢癌啊，那小孩都没生育过，怎么可能年龄那么小？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的确是真的。可能很多这个问题呢，很多家长也不敢问，但是确实需要说清楚的啊。的确会有，就是小孩子也会得卵巢癌，但是非常非常的罕见。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9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大约1000万个人里头，大概就一个发病率，一个人发病。10到19岁的一个青少年，对不对？到青春期了，他的发病率呢会相对来说上升一些，大约是1000万人里头有10个。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大型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啊，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个，叫做卵巢癌的一个孩子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率啊。所以各位，很多当妈妈的听众朋友啊，也不用天天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孩子得了会有什么表现呢？还是主要就是四个信号：腹痛、腹部包块，有的可能会出现性早熟，或者是腹胀、肚子突然变大，可能怀疑是不是有腹水的一个形成啊。还有特别要提醒的啊，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经常小的时候容易肚子疼啊，出现恶心、呕吐，往往会被误诊为是阑尾炎，如果很可能会遗留下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主要卵巢癌的一个这个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在做阑尾彩超的时候，其实是建议他做一下妇科彩超，把我们卵巢再看一下，对不对？以免去遗漏这个病情。那小孩子卵巢癌，对不对？但是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呀，虽然他是有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的存在，但他发现的时候啊，大多为早期的，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只有到晚期的时候，它的预后不太好，70%可能5年的生存率，对不对？但是如果发现早期的话，它的预后往往会比成人会好得很多。而且呢，像我们孩子的话，对不对？他的身体修复力很强，往往会对我们的化疗呢会更加的一个敏感。所以只要我们规范的去治疗，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能够治愈的，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成长。
1: 好，这个很多妈妈听完就放心了哈。
0: 哎，对。
1: 那如果说成人或者正常的人一旦确诊卵巢癌了，西医的标准治疗三步走是什么呢？
0: 西医的三步走，它其实是有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哪三步呢？手术、化疗，还有靶向的一个维持。首先，我们来说手术啊。手术呢，它在卵巢癌的患者当中，我们的手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肿瘤细胞截面术。说白了就是我们医生，对不对？我们经腹的，我们把腹腔打开以后，我们可以 像我们肉眼。

0: 所见的肿瘤要尽量的切干净，一定是切的越干净，它后续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嗯，
0: 所以对于一些妇科医生，对不对？有经验的，他不但会切掉了他的卵巢，对不对？还会切掉他的输卵管，还有子宫，甚至是大网膜、阑尾，还会清扫他的一个淋巴结。很多患者一听，哎呀，为什么要切这么多东西呀？吓坏了。其实就要跟你解释一下啊，这就是因为卵巢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容易在我们腹腔里形成波状。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蒲公英，对不对？一吹落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根。我们的卵巢癌呢，它就有这种特点。所以我们医生呢，可能要把这些污染的组织全部都拿掉，要斩草除根，要尽量的，我们的手术范围要很大，对不对？所以叫肿瘤细胞解灭术，它不是过度治疗啊。还有刚刚讲完了手术，那第二步是化疗，对不对？化疗是对于一些卵巢癌术后的患者，绝大多部分都是需要化疗的。那我们常见的一个标准方案就是紫杉醇加卡铂，对不对？一般是6到8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大概3周左右。化疗的目的是什么？化疗的目的就是杀死残存的癌细胞，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啊，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化疗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0: 比方说恶心呕吐，
1: 嗯，
0: 掉头发，还有一些骨髓抑制，对不对？还有手脚麻木等等。但是呢，怎么说呢，对不对？如果站在我们去杀死残存癌细胞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副作用其实是它是可逆的，可管理的，对不对？在我们不在化疗期间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中医，对不对？我们中医呢，在减轻这些副作用的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1: 嗯，
0: 后面有机会和大家再一起探讨。
1: 嗯，
0: 到第三步了，叫靶向维持治疗。这真的是近十年来最大的一个突破。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什么叫做维持治疗呢？它就是在我们手术和化疗之后再吃一段时间的口服靶向药。目的是什么呢？推迟复发。我们前面说了，70%的人会复发，这个药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推迟复发。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对不对？那也不是的啊，通常需要做基因检测。如果检测有 BRCA 基因突变或者是 HRD 阳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源重组缺陷的这些患者呢，他可以口服这种靶向药，我们叫 PARP 抑制剂，比方说阿拉帕利，这些效果非常的好。有多好，我举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在以前啊，我们晚期的卵巢癌患者做完化疗后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大概只有1年多，对不对？但是现在当我们加上了 PARP 抑制剂维持治疗以后，可以延长到3到4年、
1: 哦、
0: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对不对？所以它整整我们算一下可以翻了1倍、甚至更多，对不对？所以呢，对一些卵巢确诊卵巢癌的一个患者啊，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基因检测呢，它有什么目的，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前面说的高危人群当中提到了，如果有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我们要常做什么呀？常做体检，去以免我们发生卵巢癌，我们尽量去早期发现它，对不对？判断我们的家族遗传风险。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治疗更有意义。
1: 好，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卵巢癌是一场长跑啊，您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复发率既然很高，这个随访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它的随访呀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卵巢癌啊和我们的乳腺癌和宫颈癌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后两者像我们乳腺癌、宫颈癌，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它5年内基本上不会复发的，而且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切干净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算作治愈了，对不对？也就是患者可以安心的到站下车了。但是卵巢癌不可以啊，即使是晚期我们已经达到了无瘤状态，也就是我们 CT 上可能看不到肿瘤了，但是它仍然可能会复发，有的对吧，甚至会在10年以后还会卷土重来。所以我经常会跟一些患者说，卵巢癌你要把它当成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去管理，
1: 实时监测。
0: 哎，对，我们随访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的随访频率是什么呢？比方说在第一 到二年的时候就建议要频繁一点，两到四个月复查一次。在三到五年的时候呢，第三年到第五年的时候，那三个月到半年就得复查一次了。到五年以后，我们可以稍微放点心，但是还是得复查，一般是半年到一年的时候我们去复查。也就是说，时间越长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拉长间隔，但不代表就毕业了，还是要严密的去随访。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中医治疗卵巢癌方面的情况啊。中医能不能治疗这个卵巢癌？哪个阶段用中药是比较合适的？
0: 这是很多患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中药它不能代替手术和化疗，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助攻。我们打个比方啊，我们想一想，在手术和化疗的话，如果它是我们的主力前锋，我们直接负责进球消灭肿瘤，那我们中药的作用，中医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中场的作用，我们负责什么呀？传球、组织、防守。没有主力，如果我们不做手术不做化疗，我们是消灭不了肿瘤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医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好的中场，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好的中场给我们的主力传球、组织、防守，可以让它发挥得更好，对不对？而且呢，还不容易受伤。国内所有的主流指南也都明确地指出了，卵巢癌的首选治疗是手术和化疗。那我们中医药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减毒、增效、改善治疗、延缓复发。刚刚主持人问啊，什么时候我们中药最合适？我给大家分四个阶段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术后我们是不是要化疗，在化疗期间的时候，中药可以大显身手。化疗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最常引起的就是恶心呕吐，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和胃降逆的中药，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患者，比方说白细胞、血小板的一个降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益气补血的中药去辅助它，还有一些会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有问的症状的一些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养血通络的中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化疗期间呀，可以少受罪，能坚持把整个疗程给做完，它就是一种胜利。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靶向维持期。我们口服 PAP 制剂的时候，抑制剂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疲劳、贫血、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我们中药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比方说健脾益气、养血和胃，帮助他把靶向药坚持去吃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康复期，往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无瘤状态。当我们的手术化疗都做完了，对不对？我们的 CT 上也看不到肿瘤了，我刚刚说了啊，它会复发，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时候我们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固本培元，然后是调节免疫，改善我们的土壤，去降低它的复发风险。就像种地一样，我们在前期的手术化疗，我们是把杂草给除了，对不对？把邪毒给除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把土给养好，把中气，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要把免疫力正气给培养起来。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复发后，有的人患者复发了，他不能，可能他的体质也不能再接受强烈的化疗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可以用我们的中药。但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时候的目标并不是消灭肿瘤，而是什么呢？改善症状，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什么？带瘤生存，对吧？让患者可以更有质量的活着，而不是简单的痛苦的去延长寿命。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是不适合用中药的，比方说一些急性的肠梗阻，或者是大量腹水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高烧不退、大出血，这些都是急症、重症。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都说了，急则治，急必要，对不对？我们要急诊西医处理，不要在家里面熬中药了，这样只会耽误病情，而且会危及生命。
1: 刚也说到这个卵巢癌治疗之后，我们要担心或者说要防止复发，那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
0: 中医在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在中医视角，也就是我们老百姓 经常在门诊上患者也会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医生，我得了这个卵巢癌，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对不对？饮食忌口就是忌口原则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啊，我们卵巢癌的复发呀，它往往是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正气的亏虚，第二个是余邪的伏留。那我们饮食药食同源，对不对？那我们饮食可以从哪，也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第一个，我们扶助正气，正气亏虚了，我们就扶助正气。那我们能吃的是什么呢？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去固护我们的脾胃，脾胃为后天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对不对？去扶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高蛋白的，对不对？然后吃一些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一个摄入，以免增强我们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我刚刚说复发，第二方面是余邪的一个伏留。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上呢，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去除我们的一些余邪，就避免我们的食物吃的东西会去助长这些余邪，对不对？会生成一些痰呀、湿呀、瘀呀，去防止我们这些伏邪更加的一个焦灼顽固。这个时候那我们吃东西我们怎么吃呢？我们要辩证避免发物，防止食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像一些辛辣燥热的，比方说葱姜蒜、辣椒、胡椒等等，我们就要谨慎了，要避免过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医说心能发散，在我们中医里面是容易上火的，往往容易影响我们的炎症反应。还有一些生痰湿的，比方说肥甘厚腻、炸鸡、肥肉、烧烤等等都不能吃，它容易生成负担，生成痰湿。第三个就是一些凉的东西，它饮食生冷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脾胃。第四个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癌症术后了，我又是化疗了，我身体很亏，他喜欢去吃补药，特别是喜欢吃膏方，这个时候是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如果在辩证的情况下，对于有些患者是虚不受补的。还有一些患者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叫做闭门留寇。这个时候我在大补的时候，往往可能不会扶助到他的正气，反而会助长他的余邪。所以这个时候对于一些滋补类的膏方的话也要慎重，如果要吃的话也要线下找医生中医师去评估他能不能吃。
1: 对，那也有很多患者问，说到吃这个人参啊、灵芝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我可以吃吗？吃了对身体好不好？
0: 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啊，它这也是问的也很多啊。人参的话，这些药都属于一些名贵的一些补品啊，老百姓都认为它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疲劳。但是如果从目前来说啊，我们要用是没有高质量的证据会证明它们能直接的杀死癌细胞的。那我们首先来说人参啊，在人参当中，我们现代医学啊会表明，特别是今年美国顶级的一个肿瘤医院，他曾经发布过一本叫做《草本抗癌指南》当中，他明确的提出了人参、西洋参等，它能够改善我们癌症相关的疲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会表明它能直接抗癌。也就是说，如果你化疗以后觉得累，喝点人参水、西洋参水是可以的，它是缓解我们疲劳的一些症状的，但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什么杀癌的药，是不可能的啊。第二个，我们老百姓也常说，那医生我能不能用黄芪泡水啊？其实黄芪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补气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其实它也是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黄芪的使用可以陪护我们的一个正气，它是助攻的作用，它不是主攻的一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在国家药监局在2016年的时候，他曾经发布过一种提醒，说什么呢？他说，冬虫夏草呀，很多的一些冬虫夏草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砷的超标，大概是4到10倍，长期的吃呢，可能会伤肾和伤肝，所以呢，国家已经停止了对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的一个试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 卵巢癌术后化疗期间乃至吃靶向药物治疗之间，

0: 我们要明确三个原则。刚刚我们所说的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它这些名贵补品呢，它不是，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正气，但大家一定要明确，它不是抗癌药。第二个就是不要只吃补品不吃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这人参大补的，把正气补起来，我就不需要再去煎排了。
1: 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0: 哎，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1: 好，好，那因为我们节目最后还有三四分钟的时间，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也请您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卵巢癌的患者，比如说最不该犯的错误有哪些，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就可以了。
0: 最不该犯的错误，首先，就是我们去忽略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刚刚所说的一些红旗现象。
1: 您说的红旗现象，
0: 哎，对，比方说，如果长期大于两周的以后，我们的腹胀，这个时候只知道去看消化科，不知道有妇科，这些红旗信号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们常知的一个错误，第二个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就是太相信中医了，对不对？把所有的家里的积蓄都用来花在中医上，但是
1: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是急重期的话，还是要以西医为主啊，先去做手术，把这个病灶解除了之后，我们在化疗的时候、治疗的阶段，再去用这个中药、中医再去调理，是这个意思，
0: 哎，对
1: 吧？
0: 对，而不是把大把的积蓄都放在这上面，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卵巢癌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手术、化疗、靶向治疗，对。
1: 还有是不是有复查不规律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复查不规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卵巢癌70%是容易复发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慢性病去管理，对不对？我们要长期的去复查。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王主任王医生呢进行了相关的交流啊。王医生也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卵巢癌日我们需要去做的事儿。我想王医生最多可能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只要有信心啊，只要能够去相信。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其实在延缓生命方面，我们也一定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是不是王医生？
0: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卵巢癌日我们在防治养方面的一些情况啊。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就聊到这了，时间原因其实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没有全部都沟通，那么希望呢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王医生继续交流啊。好，我们节目就到于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哦，奶奶，老师说利字右边四把刀，小心被利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上一下房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
16: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太棒了，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6: 真棒，
14: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9: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它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它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在你身边。
3: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的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横要平，竖要直。
1: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0: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2: 传承中国字。
3: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0: 哦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3: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2: 内蕴中国字。
0: 请问孔府那么贼？
4: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你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2: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

0: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1: 哎，大姐，我来。
2: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3: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在行李架上。
1: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3: 余额不足，请投币。
4: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0: 大爷，别着急，我来。
5: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6: 我来。
7: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
8: 一、二、三、
7: 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

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假如说您摔倒的话，有人扶您起来，您会怎么做？
1: 谢谢人家，
2: 我感谢人家呗，
3: 我应该感谢人家，
4: 我非常感激人家，都这是正能量。你比方说我摔倒，你扶起我来，我说你撞倒的我，你这太不道德了。
5: 自个儿摔倒赖别人，不可能，我干不出这种事来。
3: 我自个儿在大街上摔倒过，一个小伙子把我给扶起来了。我感激人，感激我干嘛诬陷人家好人呢？我叫狄自珍，是个农民。
5: 我叫李翠花，保定的。
6: 我叫董军强，退休工人。今天我就在这向老年人发出倡议，
5: 发出倡议，
3: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5: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6: 从我做起，不让好人心寒。
7: 尊老爱幼，热心助人，中国传统不能变味儿。

人字两笔，一撇一捺，这两笔却内涵丰富，哲理深邃。一笔写成长，一笔写衰老，推陈出新才能健康成长。一笔写快乐，一笔写烦恼，快乐烦恼形影相随。一笔写付出，一笔写收获，一份付出，一份收获。一笔写权力，一笔写责任，权力责任两肩挑。一笔写前半生，一笔写后半生。前半生或许灿烂辉煌，后半生也不能晚节不保。写好一个人只需两笔，做好一个人却要一生。

0: 每次回家，时间总是很短暂。临走前，你还在忙着各种聚会，母亲却常常是：忙什么呢？这么晚了。
1: 孩子明天要走，给他做点他爱吃的粉蒸肉带走，外面买不着。
0: 走的那天，
2: 妈，我得走了。
3: 哟，包好沉呢。
2: 妈，你怎么又给我塞那么多吃的东西？我不跟你说过了，这些东西外边都能买到，提着太重，我给你摆这儿了。
1: 这
4: 外面什么都能买到，却买不到母亲爱的味道。

0: 见了吗？
1: 我听见地铁里你扶起摔倒的老人那会心的微笑。
2: 我听见他从地震废墟中被解救后的感动。
1: 我听见陌生人为他接生后婴儿的啼声。
3: 当时我也没钱。
2: 我听见阿里木资助学生后的掌声。
4: 听见中国，听见未来，中国梦，听见你的心跳。

0: 他叫姚厚之，身患乳腺癌多年，
1: 心里挺难过的，也不知道能陪孩子能走多远。
0: 她不是绣娘，只是一位妈妈，想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为孩子留下将来读大学的费用，于是每天十几个小时。

0: 历经3年零5个月，忍受着病痛的折磨，绣出了172万针，最终完成巨幅清明上河图。
1: 更多的时候我觉得自己只是一个母亲，假如自己不在呢，孩子也能像我一样，就是敢于挑战嘛，哪怕就是生着病。
0: 平凡的给予，伟大的责任，让我们用一生去珍惜这无声的母爱。

0: 你说咱这关系什么事儿都能说吧？
1: 那当然了，咱们是哥们儿。等会儿，你不是找我借钱吧？
0: 哎，你瞧你那个不单纯的样子啊！
1: 什么不单纯？
0: 我想说的是啊，咱们这交往方式应该改一改了。
1: 不是，咱们的交往方式有什么问题吗？
0: 哎，我觉得啊，你就是太爱面子。你说人家亲戚的孩子结婚，你都跟着凑份子，这叫什么事儿？
1: 不是，大家不是都这样吗？
0: 哎，就是因为大家都是这么想的，送来送去没完没了，最后还成了规矩了。不送，那就连朋友都甭处了。
1: 那你有什么好办法？
0: 这古人云啊，君子之交淡如水，简单纯粹那才能长久。哎，这句话就算是我送给你的一份薄礼了。
1: 得，那咱以后可就是君子之交了。
0: 哎，人情不能当消费，
1: 你来我往成累赘，
0: 日见礼厚情却薄，君子之交淡如水。

0: 我叫小 Q， 每天我都会陪主人出行。可是，去超市时，
1: 哎，这么大狗不要进来啊！吃了我们东西怎么办？
0: 乘地铁时，
2: 天哪，车厢里怎么会有条狗啊？
0: 去公园时，
3: 妈妈妈妈，有狗我害怕。
0: 现在我都不愿出门了。我是导盲犬，我很温柔，希望你们接受我。

0: 大家好，我是果皮江爷爷。今天啊，在座各位都是各辖区的公共设施代表，咱呢就来说说最近这个生活。
1: 别提了，大家说我们秋千家族容易吗？前两天一小孩荡秋千，愣是把我胳膊给弄折了，现在还打着石膏呢。
2: 这，
3: 嗨，你也才伤这么一回，我们当马路护栏的，隔三差五就被粗心的司机撞倒。哎呦，我的小蛮腰哟！
4: 你们都别嚷嚷了，我家孩子他爹昨天夜里被人抓走了，至今下落不明呢。
5: 你是？
4: 我是下水道井盖。
6: 温馨提醒，莫让伤害成为他们的遭遇，爱护公共设施，共建文明社会。

0: 么蜗牛要背着一个壳呀？
1: 哦，壳就是小蜗牛的家，可以保护它柔软的身体。
0: 妈妈，为什么我一碰乌龟，它就缩进它的壳里呢？
1: 因为它怕你伤害它，所以躲进坚硬的外壳啊。
0: 那妞妞没有壳，怎么保护自己呢？
1: 妞妞要学会自己保护自己，穿背心和小短裤的地方就像小蜗牛和小乌龟的壳，是不能让人随便乱碰的哦。
2: 教会孩子保护自己，防止儿童身体被侵。

0: 掌柜，我选的这个诱惑嘛。
1: 诱惑？
0: 我选的这个诱惑嘛。有大妈吗？
1: 亲，客服最大的24岁。
0: 有大妈吗？你们有实体店吗？
1: 亲，淘宝不让卖那个。
0: 我是说实体店。亲，给我保佑吧。
1: 啊，我没那个神力。
0: 包邮啊，你们能发神童吗？
1: 亲，我们是做正经生意，不贩卖儿童。
0: 神通快递了，我想吻你一下。
1: 啊，这样不好吧？
0: 我是说想问你一下。
1: 俺求求你了，就别再给我打错别字了好吗？
2: 电脑互联网时代，也别忘了正确的中国字，请写好我们的中国字。

0: 从家里到楼下的垃圾桶，距离不会超过100米。走到路边的下一个垃圾箱，有50米的距离。停下脚步，手中垃圾与垃圾箱只有10厘米的距离。
1: 手再伸长一点，与美丽保持零距离。

0: 了，怎么办呢？作业没法做了。
1: 耳塞呢？戴上吧，戴上总好点儿。
2: 老伴儿啊，我的那个速效救心丸呢？
1: 在这儿呢，我也得赶紧吃片降压药去。咦，没声？难道尖儿不跳？
3: 哎，你看，他们今天戴着无线耳机跳舞，哎，好时尚哦！
4: 嘿，你还别说，这办法还真不错，再也不会那么吵了。
1: 一只无线耳机，安静了别人，快乐了自己，互相尊重，多些理解，难题也会有解的。

0: 十岁的谢娟是甘肃省桂林县谢岔小学学生，三岁时父母到广东打工。今天城里孩子看爸爸去哪儿的时候，他在想：爸妈在哪儿？上次爸妈是趁我睡觉时悄悄走的，其实我在装睡，我怕哭了他们会难过。 现在老师同学还有那么多热心的叔叔阿姨都对我好，爸妈在外面挣钱辛苦，也希望外面的人能对我爸妈好。
1: 当我们关注留守儿童时，也关注一下他们的父母。

0: 亲爱的爸爸妈妈，你们好吗？今天老师又表扬我了，说我学习很认真。爸爸妈妈，我真的好想好想你们。村口的那条小路我去了很多次，你们是从这条路离开家的，会从这条路回来吗？爸爸妈妈，我想你们。爸爸妈妈，你们快回来了吗？
1: 关爱留守儿童，让爱回家。

0: 现在开始，有请各路大侠。
1: 在下瘦肉精，所到之处即可烹出鲜美肉食，回味无穷。
2: 哼，功业名就在此，饮料零食全凭我一手调制。
3: 有我罂粟壳，煎炒烹炸，老卤慢炖，样样香气四溢，不觉成瘾。
0: 大胆食品添加剂，不知天高地厚，竟在此闹事。质检、检查、投诉、曝光，四大护法，
4: 在
0: 将其一干逐出料理界，永世不得反驳。
4: 是。
5: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关注食品安全，共赴健康生活。

0: 早就吵架，这日子没法过了。
1: 惹不起我还躲不起吗？
2: 哎，咋了？
1: 你管得着吗你？
2: 哎，你这小子吃枪药了你？
1: 你说这路也跟我过不去，这下追尾了吧？大家都走不成了。
3: 同样的事，也可以这样开场。
4: 老公，都七点了，该吃早饭了。
5: 嘿嘿，老婆，你真好。
6: 哟，小伙子，心情不错嘛？
7: 哎，你气色也不错呀。
6: 大家都好啊。
5: 今儿心情好，
7: 一路畅通。
3: 只有小家和睦，大家才能和谐。

0: 我是一名教师，我想让我的孩子们都能够健康快乐的成长。
1: 作为一名公交车司机，确保每一位乘客安全的到达他们的目的地就是我的职责。
2: 我是一名医生，我知道挽救一个生命就是拯救了一个家庭，这就是我们做医生的职业操守。喂，急诊室是吧？好好好，我马上就到。
3: 我就是一个扫马路的，我的工作很简单，就是让大马路每天都干干净净。
4: 中国梦从责任开始。

0: 我爸爸的肚子像一个大气球，衣服都包不住。
1: 我爸爸的肚子越来越大，肚脐眼很深很深，妈妈说都可以装得下2290了。
2: 我爸爸以前肚子也有点大，现在天天运动，所以肚子就憋下去了，就像爸爸去哪里的张亮叔叔一样。
3: 哇，怎么可以像张亮叔叔那么瘦呢？
2: 妈妈说经常运动，肚子里的气就可以放掉了。
0: 我回家也要让爸爸把肚子里的气放掉。
4: 把气放掉，
2: 多运动就能把肚子里的气放掉哦。

0: 别乱动，先坐好了，赶紧吃口煎饼，明天咱们可得早起啊。
1: 嘿嘿，妈妈，我能先问你一个问题再吃吗？
0: 说吧，说完赶紧吃。
1: 公交车上有只狼，上来三只羊，车到站了，狼下车，车上还有几只羊。
0: 这不明摆着吗？羊都被狼吃了，哪还有羊啊？行了，快吃吧。
1: 不对，车上还有三只羊，因为公交车上不让吃东西呀。
0: 你这孩子呀。
2: 无饮食公交，暂文明出行。

0: 下面开始体检，先检查视力，这个
1: 看不清，
0: 这个
1: 这也看不清，
0: 那这个呢？
1: 大夫，咱干脆直接指那最大得了。
0: 你这视力这么差，
1: 没办法呀，忙啊，每天上班，我看电脑，电脑看我。
0: 下面咱查一下心脏吧。哎呦，你这心率不齐呀。
1: 嗨，别提了，都那股票闹的，我这心脏跟他上来下去的。哎，他们都说我长一颗大盘子心。嗨，
0: 那最后咱查一下肠胃吧。
1: 那行，
0: 你这可有胃炎呐。
1: 没办法呀，每天早餐变午餐，午餐变晚餐，晚餐变夜餐，你这玩意儿能对付一口是一口，
0: 这也太不规律了。
1: 没办法，忙啊。哎，
0: 这健康啊才是幸福的基础，所以请多关爱自己一些。
2: 红烧肉再好吃也不许吧嗒嘴，妈妈说了，这是我们的家规。
3: 给俺爹过生日，俺可不点鱼吃燕窝，节俭持家是俺的家风啊。
4: 哟，您点的也是习大的套餐啊？
5: 可不，炒肝、包子、青菜，爱的就是这经济实惠、传统美味，这是咱的民风。
6: 咱这老宝山讲究是嘛呢？讲究是腰子嫩、肝脆、新鲜料足，绝对不能蒙人，这是咱们干厨师的行规。
7: 俺炸油条啊，绝对不用垃圾油，凭良心挣钱，不祸害人，这是咱的人性。
8: 中国美味洋溢着质朴纯真的民情国风，家风家规创造着自然和谐的美味中国。

山庄有四个口袋，他说里面分别装着礼义廉耻。每当别人找爸爸托人情办事情的时候，他总是摇着头把手插在口袋里。我很好奇，礼义廉耻比礼物还要

0: 宝宝往前走，迈腿，一，哎，二，迈腿，好。
1: 50年后，还是这对母女。
2: 妈，别总在轮椅上待着了啊！
3: 嗯，
2: 我扶您起来走走吧。
3: 哎。
2: 别着急，别着急，您先把胳膊搭我肩上，
3: 好，好，好，
2: 然后再挪腿，好，对。
1: 您扶我走出了我人生的第一步，请让我扶您走完您的。

0: 一度电能干什么？
1: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2: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1: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2: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1: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2: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吃苦受累，当新兵的心理准备。说实话，入伍第一天我就打退堂鼓了。可男子汉掉皮掉肉不掉队，流血流汗不流泪。现在回忆起和战友们一起走过的那些日子，觉得这辈子值了。新兵说，当兵后悔两年，老兵说，不当兵后悔一辈子。 钢铁不是一天练成的，年轻人，来军营，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0: 未来博物馆一号珍藏品蔚蓝的海洋消失于2025年，二号珍藏品清澈的溪水2017年后列为重要保护，三号珍藏品空中飞翔的鸟儿消失于2023年，四号珍藏品孩子的笑声。
1: 别让地球上美丽的事物消失，保护地球人人有责，邀您一起爱地球爱自己，共同维护生态环境。

0: 蓉儿，你看那儿有一个老人被马车撞倒了，咱们赶紧过去扶一下吧。
1: 哎，靖哥哥，扶人容易，扶人心不易，且扶且珍惜。万一他讹你怎么办？江湖险恶，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伟霆还在家等着我们，快点走吧。
0: 蓉儿，
1: 快点走。
0: 蓉儿，
1: 哎，快走了，不要多管闲事。
0: 哎，
1: 爹，我回来了。爹，爹，爹，梅师姐，我爹呢？
2: 师妹，你还不知道吗？早上师父被一辆马车撞了，路上居然没有一个人去扶。

0: 刚送到郎中那里，还生死未卜。
1: 啊！
0: 爹，我爹他……哦！
1: 哎，蓉儿，蓉儿，你醒醒啊！
0: 师妹，
1: 蓉儿，师父早就教导我们说，助人如助己呀。

0: 爸比，你要去哪里呀？
1: 爸爸哪儿都不去，永远永远陪着你。
2: 小熊熊，老爸给你穿衣服。
3: 我肚子都饿了。
2: 小熊熊，老爸喂你吃饭饭。
4: 不要，我不要做作业。
2: 小熊熊，老爸替你写作业。小熊熊，你长大了，该去找工作了。
5: 嗯，老爸，我什么事都不用做，有你永远陪着我。
6: 有一种伤害叫无微不至，有一种关怀叫放手去爱。别让你的呵护挡住孩子的未来。

0: 喂，
1: 爸，今天上植物园了？
0: 去了。嗯。哎呀，那个荷切花可漂亮了。你妈拿着手机啊，拍个不停。喂，
1: 爸。今天下雨没出去吧？
0: 没有。
1: 下雨天路滑呀，你和妈一定要小心。
0: 啊，好。你工作忙，不用每天都往家里打电话。
1: 没事儿，星期天就回来看你们。嗯。您快让妈接电话，我要和她
2: 一个电话，让老人不再孤单。

0: 哼，你说今天我们约会时，我穿什么颜色的衣服了？
1: 啊，人家在忙回工作短信，没仔细看嘛。
2: 刚才开会，我交代的工作重点是什么？
0: 不好意思，刚才一直在看手机，好像说的是……
3: 哎，宝宝，爸爸妈妈的手机呢？
4: 我藏起来了，你们总在刷朋友圈，都不陪我玩。
5: 手机不离手，总是低着头，情感变疏远，沟通真不够。
6: 不做低头族，大家一起抬起头。

0: 镜啊魔镜，我每天开着奔驰，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1: 不，你的肚子顶着方向盘，你不幸福。
0: 什么？那我每天背着爱马仕背包，这样我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了吧？
1: 不，你的背包里揣着降糖药和胰岛素，你不幸福。
0: 我那怎么样才能成为一个幸福的人？
1: 人类自己才是最昂贵的产品，关爱自己，包容他人，幸福才会如影随形。

0: 谢维刚，甘肃省会宁县老君坡乡谢岔村人。2006年和妻子到广东打工，女儿谢娟10岁，他们有2年没见到自己的孩子了。
1: 我和孩子他妈外出打工已经有7年了，城里挺好的，就是想家里的老人和孩子，想多干点活挣点钱，能让孩子从大山沟里走出来。
0: 说一声你好，辛苦了，谢谢，就会温暖一群人的心田。让我们用心去接纳这些远离家人的城市建设者。

0: 起竹板迈大步，眼前正是吴哥窟，高棉威武的古建筑，游客攒动人无数。突然眼前一模糊，好像出了什么飞行物，原来是烟头烟盒齐飞舞。往前走，向前行，有位老乡面前停，惊天动地一声喊，吓得路人直机灵，全都无心看风景，生怕这人得疾病。定睛观瞧仔细看，担心指数降为零，原来他拿着手机聊着天，张嘴闭嘴行行行，出游休闲又浪漫，陋习虚改不能惯，糊涂乱抹讨人嫌，随地乱扔惹人厌，遵守规定去游玩，习俗禁忌别冒犯，加塞抢座不雅观，国人的荣誉记心间，出游礼仪是典范，入乡随俗当为先，当为先。
1: 出游讲礼仪，入乡要随俗。
2: 嗨，严干林，
3: 大强上班了。
4: 清晨五点，他已经出发在上班的路上。
2: 嗨，严干林，
5: 下车的抓紧了。
4: 他每天都比别人提早一个小时到，工作很简单，挑选过期的商品，替换收银机的票券。
2: 工作比别人慢一点，所以会提早到。嗨，严干林，
4: 他们和一般人一样。也许比一般人更辛苦，只要你一个肯定的微笑，他们也可以做得跟一般人一样好。关爱智障人群。

0: 宝宝，咱们给小熊洗澡吧。
1: 好。
0: 你看，小熊穿了背心和内裤，你是不是也穿了呀？
1: 穿呢。
0: 背心和内裤里面的部位不许别人碰，认识的人也不可以。如果有人一定要碰，你就大声喊救命，回家告诉妈妈，记住了吗？
1: 记住了。小熊，小熊好宝宝，背心裤衩都穿好，里面不许别人摸，每个女孩都知道。
2: 父母是孩子最重要的性启蒙老师，让我们用最自然的方式教会孩子保护自己。

0: 你或许听说过白鳍豚，记得我们为保护这一物种而发出了呐喊。然而今天，白鳍豚已经宣告功能性灭绝，我们的母亲河长江中仅存的唯一淡水豚类只剩下江豚。作为长江生态系统的旗舰物种，江豚被视作长江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指标。保护江豚就是保护长江的生物多样性，也保护了三分之一中国人赖以生存的母亲河。
1: 妈妈，你看小海豚对我笑了。
2: 宝贝儿，这只会笑的小海豚叫江豚，它天生一副微笑可爱的样子。
1: 爱笑小江豚，希望你天天都这么开心。
0: 保护江豚，留住微笑。

穿上军装的那天起，你们就肩负起了国家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与荣耀。今天退伍之后，这份荣耀永不消退，它将一直照亮我们在今后生活的方方面面，继续为人民服务。听懂了吗？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讨厌，可怕的怪物东南呢？
1: 嗨，站住！你们为什么要跑？
2: 是狮子大王，听小兔子说，
3: 木瓜林里来了个叫咕咚的怪物，就在那边，
4: 在那边，在那边，
0: 别过去！
1: 咕咚，从来没有听说过啊！带我去看看。
3: 应该就在这儿，
0: 就在这儿，小心点。
1: 哈哈哈！不就是熟透了的木瓜掉到水里了吗？看把你们吓的！
5: 莫受他人蛊惑，谣言止于智者。

0: 小的时候，你需要父母。
1: 妈妈，送我去上学吧。
0: 你长大了，有了自己的世界。
2: 王总，下午3点去拜会您，方便吗？
3: 哎，胖子，今晚同学聚会，老地方见。
4: 喂，妈，正忙着呢，回头给你打吧。
0: 你的成长有父母的陪伴，父母年纪大，更需要你的陪伴。

0: 整天打字，腰酸脖子疼，
1: 试试站着办公。
2: 哎呦，李经理，哎呦，李经理，
3: 苦等电梯，人多挤不上，
1: 爬楼梯呀。
4: 下班高峰，汽车排长龙，
1: 走路回家吧。工作健身两不误，别再抱怨没时间。

0: 见火。
1: 从小村落到大车店，艺人们离开家乡，浪迹四方。
2: 我是11岁闯荡江湖，拜师学艺。那时候我上旦角，是东北的梅兰芳。
1: 没落挽歌将被时代遗忘。
3: 庞龙唱那个我的家在东北吗？他的第一句就是洪流曲牌，谁是你岳父岳母是哪个，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啊。一比样
1: 史诗般的9腔18调记录了300年的曲艺春秋。

0: 爸爸妈妈每天都很忙，忙上班，忙下班，
1: 快点快点，到点了，
0: 忙应酬，忙购物，
2: 今天有打折的衣服，
0: 有时候他们看上去好累。
1: 哎，好累啊。
3: 哎，我也很累。
0: 不知道我长大以后会不会也这样，我希望爸爸妈妈能多陪陪我，因为快乐就在眼前。
4: 太玩一个耶。
5: 人生不是赛跑，而是一场旅行，别忘记享受沿途的风景。

0: 今年同学聚会啊，哈哈，我看来的挺齐的嘛，我就先说两句吧。啊，毕业之后啊，大家各奔东西啊，今天我们能够共聚一堂，哎呀，啊，实属不易。一路走来呢，尤为想念啊！来来来，哎呀，别玩手机了，来来来，干杯！别玩了，别玩了，快干杯，干杯！哎呀，我说别玩手机了，有没有人在听我说话呀？啊？
1: 莫让十指间的精彩掩盖了身边最真实的风景，收起手机，去收获温暖，让问候回归语言，让社交回归行动。

0: 我是绘本漫画家周月月，我的孩子两个月，每次抱着他就像抱着整个世界，我们为母乳代言。
1: 我是化妆师李晶，我的宝宝13个月了，在喂母乳的时候感觉我们两个心是连在一起的，我们为母乳代言。
2: 我是南方医科大学陈超博士，我的儿子喂母乳到2岁3个月，所以我拥有一个健康的小石头，我为母乳代言。
3: 我是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的刘启宏博士，母乳对很多疾病儿童意味着生命。
4: 世界卫生组织倡议妈妈喂宝宝母乳到2岁或者更久，关注母乳喂养，给宝宝最好的37度母乳爱。

0: 典芭蕾舞剧《天鹅湖》，表演地点国家大剧院。观众反映，这是美的享受。大型民族歌舞表演《云南印象》，表演地点云南艺术剧院。观众反映，这是一场艺术盛宴。广场舞最炫民族风，表演地点住宅小区楼下空地。观众反映，
1: 各位大妈，求求你们了，音乐声小点儿，你们能不能去公园跳啊？
0: 再精彩的舞蹈也需要合适的舞台。

一捧甘泉，几叶新绿，一道明烟，像朋友之间彼此默默守候，如细流入海，唯愿天长地久。茶潜移默化人的内在气质，中国茶文化更是对世界影响深远。远离浮躁，让儒雅、宁静、淡泊与和善重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放慢你的脚步，去细细品味一种文化，品味一个悠久的传承。以茶会友，以茶论道，世界将因你而改变。

0: 喂，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把位子去掉试一下？
0: 小子，文明路怎么走啊？
1: 要不加上请问试一下？
0: 小子，请问文明路怎么走啊？
1: 把小子改成小朋友就更好了。
2: 有话好好说，起走文明路。

0: 工，在这条铁路线上，几乎每一个铆钉，每一块路基石子，他都认识。从蒸汽车到内燃汽车，再到电力汽车、动车、高铁，寒来暑往，风里雨里，他一步一个脚印地丈量着中国的铁路速度。
1: 寻护铁路，守护平安，守望家园。

0: 先生，您认识这个字儿吗？
1: 当然，福字儿。
0: 那您能说出三个含福字的成语吗？
1: 必须的，扶老携幼，救死扶伤，锄强扶弱，扶危济困。怎么样，四个够不够？
0: 啊，够了够了。如果有人跌倒了，您会扶吗？
1: 这个
2: 扶不光要脱口而出，更要伸出援手，拒绝冷漠，传递温暖。

叫琪琪，曾是世界上人工饲养存活最长的白鳍豚。22年，185天，和拯救我的人类在一起，却没有同伴。2007年，我离开世界的5年后，白鳍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如今，武汉白鳍豚馆又成了极危物种长江江豚的家。在天堂的我含泪祈祷，不要让江豚和我们一样，请保卫江豚。

0: 你是否还记得他教你的第一首儿歌？
1: 世上只有妈妈好，有妈。
0: 他的背影曾是你的全部。
2: 走动啦，来，爸爸背你。
0: 后来他老了，会变得啰嗦。
3: 这想当年我年轻的时候，
4: 爸，你都讲了10遍。

0: 了，
1: 也不再强壮。
2: 哎，才三楼啊。
3: 那我来背你。
4: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

0: 悠悠古韵，千古文明。
1: 我是泛川派古琴的第四代传承人丁承运，我在武汉传授古琴艺术。
0: 中华风情，世界和鸣。
2: 我是一名讲述中国音乐史的老师，我叫孙晓辉，我现在在美国密西根大学孔子学院做访问学者。
0: 世代相传中国古琴，有你支持就有流传。

0: 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2: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明早继续收听，祝您晚安。

0: 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电视台农村广播，
1: 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

0: 北京时间4点整，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
1: 安徽农村广播全天播音即将开始。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 新时代，
0: 新机遇，
1: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

0: 点火。
1: 每当看到神舟飞船上天，嫦娥上天，每当看到我们的一些杀手锏的武器在天门前走过的时候，我们是心里充满可以说无比的自豪感。
2: 徐丽萍参加工作31年，一直从事着一项特殊的工作，为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进行微整形。
3: 这挖掘这工作，你讲有多危险，我就形象的说，就是现在一个人在钢丝上跳舞，你搜不胜，就你就从钢丝上就摔下万丈深渊。
2: 用刀锋雕刻火药，徐丽萍精益求精，分分秒秒面对危险，徐丽萍充满勇气。
3: 没这个激光站不来的瓷器活，就他这个精湛的技术给我留下印象。
2: 在特殊的岗位上，徐丽萍甘守平凡。
4: 我周围确实有很多就是在这种危险岗位上就是一直默默坚守到退休的，我代表的是他们，不是我个人的一个。
2: 在钢丝上跳舞的火药雕刻师，时代楷模徐丽萍。

0: 陈清州，厦门市一位普通交警。三年间，他为这座城市带来了什么？18条斑马线，86面交通标志，128米减速带，172个临时停车位。
1: 我和同事啊，一条路一条路的走，一个路口一个路口的调查，把所需的交通设施画成图，一个部门一个部门的协调，鞋跑烂了，嘴皮子也快磨破了。
0: 15座红绿灯，6座高位照明灯，24盏太阳能警示爆闪灯，3座人行天桥，1万米隔离护栏，18个交通广角镜。
1: 我们辖区啊，8年内经济总产值增加20多倍，车流量和人口数也都增加了10几倍，交通设施严重滞后啊，事故率太高了，不变不行了。
0: 还有辖区内所有中小学校交通安全设施，乡村小路上的交通设备，甚至孩子们玩的交通安全游戏棋。
1: 交通设施解决了只是第一步，老百姓的交通安全意识才是心里的明灯。
0: 时代楷模陈清州，让警察两个字成为群众心中最亮最温暖的灯。

0: 每天，我们行色匆匆，在同一个时间赶往同一个地铁站。也许我们曾经遇见了谁，也许我们无意中又错过了谁。可是，来不及细想，已经到了下一站。6月22号早上7点，南京地铁3号线柳州东路站，人潮汹涌中，有一群民工始终倚着墙壁，守着行李，静静蹲坐，眼看着车门打开了一次又一次，目送着一趟又一趟车飞驰而过。他们是谁？他们在等待什么？无数人从他们身边匆匆经过，也许心中闪过一丝好奇，然而滚滚的人流裹挟着好奇心，越走越远。
1: 我是呢江苏新闻广播的记者刘康亮，大概是因为职业的习惯吧，当时我就停下了脚步，没有往地铁车厢里边挤，走到他们跟前，问他们为什么一直坐在那不上车。他们的回答让我特别的惊讶。
0: 刘康亮没有透露自己的记者身份，而这群民工中的赵师傅很随意地说了这一句：
2: 你把行李往车子上一拖，别人都没地方站，你只有让别人先走了，人家赶时间上班。
0: 从7点到8点，从8点到9点，直到过了早高峰，他们才上了地铁。
1: 车门快关闭的时候，他们回头冲我笑了笑。当时看着他们渐渐远去的背影，我的内心是非常复杂的。一方面被他们感动的心里非常温暖，另一方面替他们感到非常的心酸。总之那一瞬间，我强烈地感受到，其实教养跟学历没有太大的关系。
0: 这场美好的遇见被刘康亮记录下来，并点燃网络世界。短短一天，阅读量过亿，评论近20万条。
1: 说实话，我压根就没有想到，这么一条简短的新闻居然能够让这群民工兄弟火起来。但是，后来仔细想一想，其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生活中我们经常会无意间错过很多温暖的画面。

0: 这一次能够用新闻记录下这个片段，我觉得自己非常的幸运，给这个社会带来了满满的正能量。当然唯一遗憾的是，我当初没有跟他们好好拥抱一下。
1: 这个世界特别美好，也不乏艰难，但无论生活多不容易，有些善意与感动总能支撑我们度过无数难熬的时刻。愿我们能勇敢前行，也能温柔停住，为一个温暖的拥抱，为一次

0: 你能够想象一个人一条船在海上漂泊138天吗？郭川曾是一家高科技国企的高管，他放弃很多人羡慕的工作，开启人生中新的挑战，帆船运动。
1: 我是郭川，这就是我的船。
0: 2009年沃尔沃环球帆船赛，
1: 苦不堪言，特别低沉沮丧，咬着牙的往前走，就像打仗的时候已经受伤以后你再爬着往前走。
0: 2013年1月环球航行途经海上坟场何恩角，
2: 那个小山的小岛就是最著名的航海者成为的航海的珠穆朗玛何恩角，那么他就在我眼前了，难以置信。从出发到现在整整2个月时间了，真是太难了，但相信一定会因为我走下去。
0: 2015年北冰洋创纪录航行，
1: 我是把它想成是一个实际上是自己做了一个学术论文，我不能做了一半就停下来，我就给自己有时候是完全的呐喊，使劲喊，我说你一定要顶住，一定要顶住，
3: 这是我的梦想，我觉得这个摔的苦是值得的。
0: 第一位参加克里伯环球帆船赛的中国人，第一位参加沃尔沃环球帆船航海的亚洲人，第一位驾驶迷你型帆船横跨大西洋并获得名次的中国人，第一位单人单船不间断环球航海并创造了世界纪录的中国人，第一位率领国际团队勇闯北极开辟北冰洋航线的中国船长。开拓，执着，拼搏，勇敢，超越。
1: 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人生的一个目标价值的实现。
0: 郭川不仅仅为自己航海，他与城市结成了命运共同体，让青岛的现代航海运动开启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并把中国帆船航海事业推向了世界高度。在航海这个被欧美统治了600年的领域，第一次有了中国人的身影。
4: Would you dance if I asked you to dance?
0: 2016年10月19日，已经51岁的郭川又一次从美国旧金山出发，挑战新的世界纪录。25日在夏威夷附近海域失联，时到今日，人们依然在心中呼唤郭川归来，而他的名字已经镌刻在中国航海事业的丰碑上。
1: 希望就是在世界帆船航海史当中更多留下中国人的骄傲，中国人的记录。
0: 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仰望星空的人，这个民族才有希望。中华民族正在走向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离不开每个人心中涌动的豪情，离不开为实现梦想而付诸行动的勇气。梦想因爱国而澎湃，致敬郭川，致敬每一位超越自我、尽显爱国精神的英雄。

0: 李大妈，早起出来买菜啊？
1: 哎，是啊，小王。
2: 坐上你的早饭了啊。
0: 行了，我这都进院了，马上到家了，还打电话。
3: 大爷，您坐我这儿吧。
0: 谢谢姑娘。
3: 喂，妈，我这刚出门，又来电话，我带着伞呢，挂了啊。
4: 小杜，帮我把这个文件送上楼吧。
0: 好嘞，没问题，我这就去。
5: 爸爸，你回来了，我的赛车呢？
0: 找妈妈去，上班都快累死了，赛什么车？
6: 何其热心之人，谢谢你，但您的友善请包括家人。

0: 你啊，这房给我，你知道吗？
1: 你看我们家生儿子，这归我们。
0: 拿那么多钱走了，你凭嘛还要房？
1: 归你呀、啊，没门！
2: 大家别吵了，请安静一下。我是老人生前请的律师，他这儿有一份遗嘱，
1: 还有遗嘱。
2: 除了公证件之外呢，老人还留下了一份录音。
3: 孩子们啊，我是多么的舍不得你们啊！我唯一的遗产就是这套小房子。小的时候，咱们这一大家子人挤在这儿，却是其乐融融。你们可以把这房子卖了平分，可房子没有了。我希望我们的家还是一个完整的家。
4: 写幸福留言，传和谐家风，让家有序，让爱延续。

0: 听，这是经过1300多度窑温煅烧后钧瓷的开片声，它似悦耳琴音，从一出窑炉便不再停息地弹奏着手工艺人千年智慧的乐章。钧瓷始于唐，盛于宋，是中国五大名瓷之一。它产于河南神后镇，从北宋徽宗年间的艺术顶峰，到明清时期的失传煅烧，再到如今的生机勃勃，是他们在这门传统艺术的不同领域守护并传承着。
1: 我叫刘志军，我是1993年对宋钧做收藏跟研究了。2013年，应故宫博物院之邀，前院第一次对钧窑做一个特展。那么这次我们跟哈佛大学艺术馆5月20号的活动之中，我们作为一个对话世界的一个窗口，我感觉很有意义。这个舞台我们早就应该来了，终于我们也来了。
0: 唱这首主题曲的是热播剧《大河儿女》中陈宝国所饰演的人物原型任兴航。他说，窑炉和瓷就是母与子的关系。14年来，他专注于钧瓷各年代窑炉的复原和创新。
2: 我叫任兴航。钧窑恢复呢，是不管是从钧瓷的造型，从它的烧成环保，它是70多道工序，每一道工序呢，你都不敢懈怠。它是活态的钧瓷窑炉博物馆，恢复了之后呢，不管是国家地位，也不管是世界地位，没人能撼动。
0: 不忘初心，卢家六代人从清末复烧钧窑起，一直传承着一窑一器的炭烧工艺。
3: 我叫卢玉梅，是卢钧第五代传承人。先辈们留下的制瓷技艺是我们的根，更是我们的魂魄。工艺之美是健康之美，不能有逆反之心、炫耀之心。这是父辈们传给我们的宝贵的精神财富，我们会守正初心，
0: 匠心传世，致敬匠人精神。

0: 让开。
1: 结账。
2: 开车。
3: 讲话。
4: 学会说请字吧，城市会变得更美好，生活会变得更快乐。

0: 你怎么开的车呀？
1: 怎么搞的？绿灯你还刹车呀？
2: 哇，好险啊！
3: 对不起啊，兄弟，斑马线上有个小孩。哦，
4: 多帮别人想一想。
5: 每个人只有一次生命，斑马线就是生命线，尊重生命，请在斑马线前减速行驶。

0: 爸，广播里说洗车的时候用抹布擦，用小水流就能冲干净了。
1: 嗨，太费事儿了，咱们国家呀不差那点儿。
0: 妈妈妈妈，老师说洗菜的水能冲抹布，我都给你留下来了。
2: 嗨，怪占地方的，快到了啊，咱们国家不差那点儿。
3: 我们不仅差那点水，我们还差节约用水的意识。节约用水，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

0: 来，把这杯干了，这杯干了。
1: 哎，不能喝了，不行了，不行了，不能喝，
0: 不能吃。
1: 哎，不行，我今天开车来，开车来。
0: 哎呦，我们这边哪个不开车的？
1: 再回啊！
2: 珍爱生命，请勿酒后驾车。

0: 我们都知道 C 指的是碳元素，低碳生活是我们现在倡导的一个环保概念。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市民对低碳 C 的理解。司机师傅，您知道 C 是什么吗？
1: 对于我 C 就是车，长时间停车一定要熄火，减少尾气排放，大家平时少开车，多坐公交，多走路，健康又环保。
2: 在我这儿 C 就是吃，大家按分量点菜，点多了也记得打包回家，粮食少浪费。
3: C 呢还可以是 copy， 复印打印的时候纸最好能两面用，节约纸张，保护森林，
0: 少 C 最环保，生活更欢畅。

0: 徐立平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1: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0: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2: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紧张。
0: 徐立平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2: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火，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1: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0: 徐立平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3: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立平。

位老奶奶也许是走累了，于是把身子倚靠在车上休息，没有发现司机就在车上。小伙子没有急着发动车子，也没有任何提醒，而是默默地带奶奶起身离去。总有一天我们都会老去，我们像这位老奶奶一样，除了手上拿着的，还需要一个心灵上的拐杖。善行天下，善行天下。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我先意思吧。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告诉老胡，申请的贷款额度不通过，想要通过必须交纳1500元的平台费用。老胡没有多想，立即向对方转账1500。软件显示审核通过了，这下总妥当了吧？
2: 胡先生，您填错了银行卡号，导致账户被冻结，所以钱贷不下来，需要缴纳2400元的解冻费。
0: 怎么还是没有办法提现呢？老胡有点犹豫，可是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2: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3: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4: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5: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6: 宝贝，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你了。
5: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7: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8: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0: 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0: 老胡最近看准了一套学区房，这几天在发愁去哪里借点钱来。
1: 安平就在贷。
0: 那天，他接到一个自称是某银行贷款平台的客服打来的电话。
1: 贷款啊？哦，我先意思吧。啊，好的好的。
0: 简单了解后，便添加了客服的微信。紧接着，客服让他下载一款某某贷的软件，并注册账号，填写信息，申请额度。都写完后，客服

0: 一想就差最后一步了。支付成功后，老胡在软件中看到了银行卡号已经修改对了，可他马上又被告知新的情况。
1: 胡先生，您提现还需缴纳2160元保险费和720的手续费，后面会将您之前所交的费用都退回。
0: 老胡交完这笔钱后，对方就把老胡拉黑了。老胡这才发现自己被网络诈骗了。
2: 陌生人谈到银行卡，一律挂断；只要谈到中奖了，一律挂断；谈到电话转接公检法要求汇款的，一律挂断。所有短信，只要让你点击链接的，一律删掉；微信陌生人发来的链接，一律不点；只要提到安全账户的，一律是诈骗。凡是自称公检法要求汇款的，凡是让你汇款到安全账户的，凡是通知中奖领奖让你先交钱的，凡是通知家属出事让你先汇款的，凡是在电话里索要银行卡信息及验证码的，凡是让你开通网上银行接受检查的，凡是自称领导要求汇款的，凡是陌生网站要登记银行卡信息的，一概不信。
3: 徐丽萍是一位导弹固体燃料的微整形师，他对火药进行整形，
4: 多修整了以后，他在工作的过程中呢，燃烧就会不平稳，不平稳的话就会影响发射的这种精度。
3: 他在火药上微雕，每一刀都不能有毫发之差。
4: 在里边干的时候啊，除了这个采药的这种沙沙的声音，都能听见自己的这个心跳声，就是这么简单。
3: 徐丽萍被称为在炸药堆里工作，每天与死神共舞的人。30年的坚守，他从未想过放弃。
4: 一旦钻进去了以后，完全把这个我们的生命就交给了我们手里的这把在整形刀上。一旦燃烧失控，可以说你连逃的就一丁点机会都没有。
5: 任何一个岗位，不管再小，都要把自己手头这个工作干好。
3: 徐丽萍在全世界都无法完全用机械代替手工操作的岗位上，他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危险和寂寞，以精湛技艺和过人胆识雕刻火药，将一件件大国利器送入云霄。
6: 从航天蓝领到大国工匠，时代楷模徐丽萍。

0: 聚气凝魂，忠烈断金，炼胆立性，势必打赢。剑指深蓝，舍我其谁？
1: 这是一位海军舰长的誓言，也是海口号导弹驱逐舰的誓言。中华神盾海口号，它守护着祖国和人民的安全。
0: 天域八号渔船，欢迎回家。
1: 海口号驰骋祖国海疆，是海军官兵心中的深蓝利剑。
2: 报告，有海盗小艇接近，
0: 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2: 是，高射机枪阻拦射击。
0: 这里是中国海军171舰，你将进入中国领海，请立即离开。
3: This is China Navy. You are about to violate Chinese territorial waters.
1: 入役12年，护商船、搜客机、伴航母与海盗搏斗和外军交锋，海口舰创下了一个又一个人民海军史上的第一。
4: 把海口舰锻造成一支攻必克、守必固的海上劲旅，就是对历史最好的传承，就是对党最大的忠诚。
1: 勇往直前，砥砺深蓝，中国人民海军海口舰强军。

0: 冬天的时候，公奶奶给我们织手套，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双手套。
1: 彭彦峰是宫全珍帮助过的许多人之一，
0: 每次想起公奶奶都感觉像阳光一样温暖，她对我的影响是永远的。
1: 大学毕业后，彭彦峰回到家乡当了老师，2012年他被评为萍乡市优秀教师。
2: 你一个共产党员什么也不做，你算个什么党员呢？我说别的事我也做不了什么，真的做这点事。
1: 他是开国将军甘祖昌的夫人，扎根偏远山村教书育人，用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实践着这些话，心系人民，奉献大爱。

0: 在塞罕坝林场深处，住着护林员刘军和齐淑燕夫妇。他们不仅常年忍受着孤独、寂寞、艰苦的生活，还要面对孩子不会说话的苦恼。
1: 苗苗，跟妈妈说啊，爱因斯坦，来，快说，伽利略。哎呀，快说呀，你这孩子真是的，你想急死妈妈呀。哎，
2: 苗苗不哭啊。哎呀，孩子跟着咱守着林子，都不跟外头接触，学得慢，都是被咱们耽误了。
1: 这可怎么办呢？
2: 苗苗，跟爸爸一起数树好不好？一棵树，来说，一棵树，
3: 一棵树。
2: 对，好好好，再来，两棵树，
3: 两棵树，
2: 真棒。三棵树，
3: 三棵树，
4: 百棵树，
5: 千棵树，
6: 千顷林，万顷林，
0: 艰苦创业，无私奉献，让塞外荒原成为万顷林场。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在薪火相传中铸就精神丰碑。

0: 这是来自一颗星的问候，这信号来自于中国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发现的第一颗脉冲星。这声穿越1.6万光年的问候，天眼之父南仁东，你听到了吗？
1: 他曾是高考状元，清华大学无线电高材生，他的梦想是建造一座世界最大最灵敏的中国天眼，让人类能够窥见星空的奥秘。
2: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挺想试一试。
1: 13年选址，5年施工，500米直径，10000多根钢索，4450块反射板。他既是科学家，又是工程师，又是操作工。
2: 我不是一个战略大师，我是一个战术型的老工人。
1: FAST 如期完工，他却积劳成疾，溘然长逝。
0: 他说，是探索未知的精神让人类从万物中脱颖而出。
1: 时代楷模南仁东，中国不会忘记，星空不会忘记。

0: 如果没有树木，人类将会怎样？如果没有森林，世界将会怎样？这个问题我们问过，我们的爸爸问过，爸爸的爸爸也问过。
1: 那时，我们的家园散很大，还是风吹沙起好荒凉的荒原，没有树木，只有漫天风沙。
2: 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没有粮，自己种，没有房，亲手盖。
3: 我们建学校，再穷也不能误了下一代。我们建医院，齐心协力把民生搞起来。
4: 我们植树修路，是将林田建起来。我们汗水滴落的地方，现在松林四海。
5: 几代人，55年，塞罕坝从一棵松到百万亩，从一片荒到万顷林，塞罕坝人创造了绿色奇迹。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时代楷模塞罕坝林场，感动世界，绿色奇迹。

0: 举美多吉，生前是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县瓦日乡党委副书记、乡长。2012年5月，因病殉职在工作岗位上，年仅33岁，把生命永远定格在灿烂的青春年华。
1: 我呀，最需要他的时候，我和家里老人生病，他都在工作。他总说自己不是好丈夫、好儿子，但是我说他是，他是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男人。
2: 妈妈说我出生时候爸爸都不在，他陪我的时间很少，他陪伴别的孩子时间很多。他说自己不是好爸爸，但是我觉得是，他是最好的爸爸。
3: 菊美甚至都没有留下一张全家福，但是她的样子却在每一个村民的家中心里，她把自己活成了大家的亲人。
0: 菊美生前最喜欢牦牛，她自己就像是一头不知疲倦的牦牛，把自己的全身心都献给了这片高原。致敬扎根基层、一心为民的最美基层干部。

0: 十一月，大雪将至，卓嘎和央宗相约去放牧巡边，就像许多年来一样，喜马拉雅山脚下的玉麦乡，高寒偏远，每年大雪封山半年。玉麦很大，3644平方公里的面积，相当于半个上海市。玉麦又很小，曾经32年的时间里，只生活着一户人家，三口人。从父亲桑吉屈巴算起，放牧守边，卓嘎一家已经坚持了50多年。
1: 阿爸总强调要守护好一草一木，因为这都属于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草木。我们的国家是中国，父亲插国旗的时候总这样说。
0: 玉麦河水日夜流淌，卓嘎和央宗在这里度过最美的年华，如同高原上顽强生长的格桑花，迎风绽放。一家几代人，半个多世纪的坚守，家是玉麦。

山脚下走来的时代楷模，藏族姐妹卓嘎。

0: 赵亚夫，一个退了休仍旧钻在田间地头的农业技术员，一个编写了百万字农民科技读物，把论文写在土地上的农科所所长。
1: 留学归来，他带回了20棵草莓苗，13箱农业书籍。他想，老家的农民如果能种草莓致富，那就太好了。退休后，赵亚夫选择去最穷的农村试点生态有机农业。他觉得田间地头的累累硕果比任何荣誉都贵重。
2: 我们这些农业科技人员呢，就是要跑到田头来了解这些的在实际的情况。
1: 他有两高，电话费高，买书费用高。
3: 周准打电话给我，朝天那个一场大雪对你有影响没有影响？
2: 他都是给我们担心那十年有插锄的，我们能看到锄就能看到他的那栽培的这种熟悉。
4: 我想想他的日程跟我的老父亲领职一般，他因为问题的报酬都不拿我们的，但是我又特别需要他。
0: 67岁时，他曾经说再干3年就退休，结果这一干又是10年。
2: 好大了，学到了，为农民服务到了。
0: 大地活雷锋，为农服务的110，这就是时代楷模赵亚夫。

0: 廖俊波，一名优秀的共产党员。
1: 所以我觉得作为县委书记最重要的一个事，就是做凝心聚力的事。
0: 他心系群众，
2: 经常来讲话，不管什么的都很客气。
3: 廖俊波不是在基层，就是在去基层的路上。
0: 他忘我工作，
4: 在办公室办公，工地上办公，汽车上办公，还有这个船坞上办公。
3: 廖俊波建成了四座工业园，造了半座新城，修了数不清的路和桥。
0: 廖俊波，一个无私奉献的人。
5: 那时候也不懂事儿，我问他说：“你是不是全镇最大的人？”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不是啊，我是全镇最小的人，我是要为人民服务的人。”
0: 不忘初心，扎实工作，
3: 廉洁奉公，身体力行。

0: 师傅，给加点油。好，好。那些年，每次路过我的加油站，它总是匆匆忙忙。
1: 哎，师傅，您这儿翻手了？又坏了，这破车该换了吧？哎，
0: 您别看它破，四年跑了36万公里呢，怪不得你晒得这么黑。<笑>
1: 过年好啊，师傅！给加满，过年也不闲着。有个项目刚开工，我去工地上看的。哎，再跟你讨一碗开水，
2: 就吃泡面啊。
1: 这个省时间。你慢点儿。直到他不在了，我才在新闻里看到，他就是廖俊波书记。这些年， 我们这儿建了工业园，修了新公路，外头的人都愿意来做生意。原来都是廖书记一趟趟跑出来的。他走了，他的精神却一直在为中国加油。时代楷模，廖俊波。

0: 临近立夏，海南瓜农20万斤菠萝滞销。
1: 西安苹果种植户遭受10年不遇虫灾，百亩果园损失惨重。
2: 我们不担心虫害，不发愁卖不出去。我呀，参加了亚夫合作社。
3: 我是90后，没怎么干过农活。自从啊，我参加了亚夫合作社，学会了种树，现在每年怎么也能挣个1万8块。
4: 赵老师很厉害，他到哪儿哪儿的农民就富裕。

0: 习惯了低头走路，都快忘记了天空的色彩。
1: 很多时候，眼睛只关注 Pad 里的游戏升级，连微笑都给了手机里的显示屏，却忽视了身边人传来的问候。
2: 嗨，
3: 抬起头，生活会是另一个样子，你看到的世界可以很大很大。
4: 提醒您放下手机，别做低头族，享受生活的每一个细节。

0: 哎呦，给您添麻烦了，您别客气，咱可没那么多奖。
1: 竭诚相待，待人接物有诚意。
2: 有事儿啊，您就言语，能帮上的绝不给您掉链子。
3: 温公直量，和气正直，好品德。
4: 您这话说的在理儿。
1: 洗耳恭听，用心倾听，有耐心。
5: 辛苦您了，听我叨叨这半天。
6: 虚怀若谷，谦逊虚心，纳百川。
7: 知礼明礼，上礼习礼，文明有礼，你我。

0: 大家好，我是无线电波卫士安安。生活中我们有时会受到黑广播的困扰，黑广播是指非法使用广播电视专用频段的频率，未经批准设置的无线电广播电台，节目内容低俗，语言夸张，毫无底线，售卖涉性类药品为主，诱导听众上当购买，不仅个人财产受到损失，甚至损害身体健康。有些黑广播的无线电波会干扰民航通信，给飞机飞行和起降带来危险。这些黑广播，
1: 安徽农村广播
2: 宣传服务三农，
1: 收听就有收获。
2: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2: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阜阳 AM 1098千赫、
2: 宿州 AM 1008千赫；
1: 宣城 AM 1008千赫、
2: 淮北 FM 103.6兆赫、
1: 安庆 FM 103.6兆赫、
2: 泗县 FM 103.6兆赫、
1: 京寨 FM 103.6兆赫、
2: 黄山 FM 95.5兆赫、
1: 淮南 FM 95.5兆赫、
2: 凤阳 FM 95.5兆赫。
3: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和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9: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10: 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9: 对，
11: 还要施肥，
12: 还要收割，
13: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9: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14: 这个少来点，
15: 对，特别浪费。
16: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
17: 从青少年做起，
18: 从身边人做起，
4: 从我们一出生他就和我们在一起，他呵护着我们健康成长，他规定了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是国家的根本法。它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尊崇宪法，学习宪法，遵守宪法，维护宪法，运用宪法，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19: 传销有三个特征：一、认购商品或缴纳费用取得加入资格；二、发展他人成为自己的下线，下线又继续发展自己的下线；三、以直接或间接发展的人员数量为依据计算报酬，谋取非法利益。传销的实质就是诈骗，是极少数人敛财的把戏，绝大多数参与者都会血本无归，甚至倾家荡产。传销通过编造谎言，让不少急于求富的人萌生幻想，相信天上会掉馅饼，落入传销陷阱难以自拔。传销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杀熟，参与者为骗钱不惜将朋友甚至父母配偶亲戚都拉入传销泥潭，极大地破坏了社会诚信道德体系，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传销骗人是陷阱，天上不会掉馅饼，打击传销，利国利民。
1: 北京时间5点整。
1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安徽省农科院小麦育种专家汪建来。加强科技创新，更好服务三农，小麦要高产，两种粮法是关键。
1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19: 新时代，
1: 新机遇，
19: 聚焦三农，
1: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颍上县种粮大户杨建宝。国家的政策好，农户要掌握科学种田技术，通过自己不懈的努力，创造更美好的明天。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
2: 一直在你身边。
3: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流淌的歌声，经典的旋律，穿越时光的长河，安徽农村广播，温暖相伴，每一天。

0: 接下来请您收听空中医院精品节目回放。
1: 我们这边有一位听众朋友，
2: 饮食习惯的话，我建议您啊少吃一些
3: 高油。有温度的健康科普，
4: 有态度的健康传播。
5: 所以现在疾病呢，主要是注重在预防。
3: 安徽绿色之声空中医院，
4: 让生活多一份健康，
3: 给生命多一份守护。

0: 权威医疗专家在线科普，健康疑难问题直接沟通。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呢是安徽广播电视台农村广播的空中医院节目，我是主持人李璐。我们的节目呢除了广播收听之外呢，也正在通过安徽视讯 APP 和都市新资讯的视频号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来预告一下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呢是健康指南。健康指南当中要和各位分享到的是，如果说闪了腰之后啊，我们有什么一些好的方式能够去帮助我们的腰部康复。在名医座谈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来介绍到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说一说卵巢的防治养。有任何相关的问题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1634580008这路电话呢向我们的王医生进行请教，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安徽视讯 APP 下方点击直播板块找到今天的直播页面也是可以的。还有一种方式呢，是在微信视频号里啊添加到都市新资讯，关注到空中医院的官方视频号，我看到了之后呢给大家啊看到这个留言也会及时的回复。首先进入到的是今天的健康指南。
1: 健康指南，为您导航健康的生活。

0: 到底是什么？医学上多指急性的腰扭伤或者是腰部的肌肉筋膜的拉伤，一旦发生呢，正确处理和科学康复其实也是至关重要的啊。万一处理不好，可能以后会经常的闪腰啊，这样对于我们的身体应该说也是一个很痛苦的经历了。首先呢，不要慌，也不要硬撑着继续活动，立即停止诱发动作，尽量的选择相对舒适的体位来休息。在急性期，也就是24到48小时。一到两天之内呢，可以冰敷疼痛的区域，每次呢是15到20分钟，有助于减轻到肿胀和疼痛。在这里需要注意的就是不要立即的进行大力的按摩，反复的热敷，或者是强行的给它扳正啊，这样的话反而会有损于我们腰部的这样的一个恢复。多数的单纯性的腰肌还有筋膜的扭伤呢，通过规范的休息和适度的活动，可以在数天或者是一两周内我们就可以缓解掉了。还有就是并不是说所有的腰痛都是简单的拉伤啊，如果说出现了我们刚等会儿讲的一些情况，那么就要务必立即就医了。比如说神经受到了这样的一个压迫的迹象，伴有这种大小便的失控包括双腿无力啊，或者是全身性的症状，像夜间痛醒了，不明原因的发热，体重的骤降，需要排查感染或者是肿瘤啊，严重的外伤，比如说高处的坠落呀，车祸后出现的腰痛啊，这个是需要排除有没有骨折的情况啊。那如果说在症状较轻，诊断比较就是不是很重的一些普通的患者呢，我们的疼痛范围又可以承受，那么我们就尽早的开始温和的居家康复啊，这个是有助于恢复和防止慢性化的。康复的核心原则是什么呢？在这里和大家说一下，就是无痛或者是仅有轻微的不适，那我的动作就一定是要缓慢的，篇幅要小一点，一旦疼痛加剧立即停止啊。这里我们可以推荐三个方式，第一种是婴儿式放松，叫跪坐位啊，这个其实我们在练瑜伽的时候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姿势，就是屈膝，想象自己的盆骨是一个钟面，轻柔的从左到右画这种半圆形啊，这个其实很舒服，分别应对6点、9点、12点、3点的方向，这个动作的幅度要小要慢啊，帮助恢复你的腰底部的灵活性和肌肉的协调性。我们刚说了婴儿式的放松，还有呢骨盆式的这种时钟运动，接下来再来说呢就是仰卧的抱膝滚动，仰卧位抱住双膝，然后呢靠近胸前，在小范围内左右的轻轻摇动啊，也是有助于缓解腰部的小关节的紧张和僵硬感。就刚才说的这三种方式其实都是很舒缓的，非常舒适的一种啊，就是如果大家平时腰不好的，其实每天早上空腹的时候有时间去练一练也是挺不错的。错的啊，这个动作呢，应该说每个动作大概3到5次就可以了啊。腰不是一次闪坏的，往往是日积月累的这样的一个劳损啊，被一个不当的动作给引爆。所以特别我们现在不光是中老年人了，很多年轻人也会叫说，哎，我的腰不舒服，我的腰很累啊。什么原因？其实也是我们现在就是用电脑啊、玩手机呀 导致的这样的一些问题啊。所以我们要从日常的管理和锻炼做起，正确的发力，搬重物的时候屈膝下蹲啊，千万不要直腿弯腰。第二呢，就是定时活动啊，避免久坐，每30到40分钟我就起身活动一下，舒展一下，做一下各种的动作啊。第三呢，就是要注意保暖，尤其是天冷的时候，真的大家啊还是要保护好自己，就千万不要天稍微暖和了我就穿一些露腰装啊，或者是我穿的就露一些重点的我想觉得漂亮的部位，现在感觉不到，时间长了以后，或者是到了一定岁数的时候，你会发现好像真的有点不舒服啊。第四就是锻炼核心，通过规律锻炼增强到腰背部的力量，这是脊柱最好的保护带。同样还有就是要控制体重啊，少吃多餐，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帮助。好了，今天的我们的这个健康指南啊，给大家就介绍到腰部的一些闪腰之后需要注意的事项。接下来呢，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
1: 科学防病，规范治病，适度养生，健康生活。空中医院，做您的健康好帮手。

0: 名医坐堂，架起医患沟通的桥梁。共同来到今天的名医坐堂，名医坐堂栏目呢，今天邀请到的是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妇科的主治医师王莹倩啊，王医生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来介绍到的是守护卵巢，中医有方，世界卵巢癌日，我们来一起聊一聊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啊，这个养是养护的养啊。今天呢也是世界卵巢癌日，首先呢特别欢迎您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先跟全省听众朋友来打个招呼好吗？
1: 好，主持人。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荣幸啊，可以在今天可以在这个空中医院和大家一起聊一聊关于卵巢癌的一系列疾病。
0: 今天呢是5月8号啊，世界卵巢癌日。可能很多人还不太清楚会有这样的一个特殊的日子。那所以我们首先想问您啊，就为什么这个病值得专门设立一个日呢？
1: 其实啊，卵巢癌啊，它其实在我们妇科当中被称为妇癌之王。我先带大家看一组数据啊，其实根据我们国家癌症中心2024年发布的全国癌症报告当中会提出啊，就是大概在2022年的时候，我国卵巢癌的新发病例大概是6.1万人，那死亡病例呢是3.3万人，是个什么概念？大家可以换算一下啊，其实就是平均每大概9分钟就有一名女性会死于。会被确诊为卵巢癌，还有每16分钟呢，就有一名女性会因为卵巢癌所死亡。大家想一想，那为什么我们卵巢癌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其实很简单啊，因为其实卵巢癌的发病率啊，它在我们妇科当中并不是排名第一的，它的前面有宫颈癌，还有内膜癌。但是为什么它被称为妇癌之王呢？往往是因为它的死亡率往往排在第一位。我们卵巢癌啊，有3个70%的魔咒，是哪3个70%呢？我能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70%是什么呢？卵巢癌它非常非常的隐秘，什么意思呢？它的早期很难被发现，所以大概70%的女性发现了卵巢癌，基本上就已经是晚期了。这是第一个70%。那第二个70%是什么呢？就是当我发现了卵巢癌，我做了规范的治疗和手术、化疗等等，但是仍然有70%会在2到3年以内会复发，也就是它的复发率很高。前面是隐匿性，然后是复发性。那第三个70%是什么呢？就是大约有70%的晚期患者，他的5年生存率是没有的，也就是基本上都会在生存期不会超过5年，这个就是我们卵巢癌著名的3个70%的魔咒。所以大家可以感受一下了啊，我们说卵巢癌它是妇癌之王。去年大家应该很清楚，我们有一个深受大家喜爱的国家级演员朱媛媛女士，大家应该知道啊，她是因为卵巢癌的3期不幸离世的。她当时呢年仅51岁，他和这个卵巢癌啊整整抗击了大概5年左右。我们通过媒体我们可以看到啊，他在这个5年当中因为病情的反复复发、反复治疗，做过了多次的开腹手术以及长期的化疗等等，但是最终他还是非常不幸离我们而去了。其实通过他这个病例，我们就可以非常真实的一个感受到卵巢癌3个70%的这个魔咒的真实写照。所以呢，回到你们的问题啊，我们为什么要设立卵巢癌日？其实呢，就是希望每一个女性都可以认识到这个疾病，也就是卵巢癌，对不对？希望大家可以早一点的知道关于卵巢癌的一些早期信号，比方说我们尽量在早期我们就发现它。然后呢，我们还有一些就是我们希望有的患者呢得了卵巢癌以后可以知道它的标准化治疗方案是什么，以及可以早一点的去接受我们中西医结合的全程管理。我在一开始的时候说的那个数字啊，大概我们每16分钟就有一个女性死于卵巢癌，

0: 来呢，它并没有，所以我们就称之为它是一个沉默的器官。沉默在哪里呢？就是它，我们的身体往往没有特意的警报。那是不是真的没有完全的一个信号呢？其实是有的啊，在国际卵巢癌协议协作组经过多年的研究啊，他提出了一组红旗信号，我给大家翻译一下啊，大概是哪几个症状呢？首先第一个是腹胀、腹围增大，它不是我们吃多了以后的那种腹胀啊，它是一种持续性的，哪怕你不吃东西，它肚子也会很胀。有的人呢可能会以为是中年发福，哎呀，裤子一直都在变紧，但是呢，有的时候他体重可能没有增大，往往只是一个腹围的一个增大。那这个时候可能是我们的卵巢肿瘤在我们的腹腔内、盆腔内的一个生长，引起了腹水，渐渐引起了我们腹围的增大，这是一个信号。第二个就是可能有的人会吃一饱了，吃一点他就饱了，没有胃口，这个时候呢，大家想到的往往是什么呀？消化系统的一个疾病。哎呦，我最近可能胃不舒服了，对不对？但其实啊，这个有的时候也是一个卵巢癌早期的一个隐匿信号。为什么呢？我们想一想啊，随着我们腹腔内的肿瘤不断的增大的时候，往往的时候它会抵到我们的胃部，使我们胃部有胃容量的一个感觉性的一个下降，然后导致了什么呀？没胃口、腹胀，对不对？还有第三个症状就是尿频或者是便秘，这往往是我们的肿瘤长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压迫到了我们的膀胱，这个时候往往我们会出现尿频、尿不尽的感觉，但是每一次呢又尿得不多，又老想去上厕所。我们往往有的时候去做尿常规的时候啊，大家可能以为，哎呦，我是不是泌尿系感染了？但是一查尿常规其实是没有炎症的，这个时候也有可能是卵巢癌的早期信号，大家要知道啊。所以说啊，卵巢癌呢，它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一个沉默，而是一些普通的、简单的、早期的隐匿性信号，往往被我们去忽视了。所以我们要学会这些红旗信号，然后呢，就可以早一步的去抓住它。
1: 那有人就想问了，说既然卵巢癌不太容易被发现，被称为沉默的器官，那什么样的人应该要及时的去拉响警报呢？卵巢癌的高危人群到底有哪些？
0: 对，这个问题很好啊。卵巢癌的高危人群有哪些呢？首先，第一类啊，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比方说你的母亲，或者是姐妹，或者是女儿曾经得过卵巢癌，或者是乳腺癌的，或者是家里面有男性的亲属得过乳腺癌的，就要特别警惕了。怎么说呢？因为大约有15%到20%的卵巢癌是跟我们的遗传基因突变是有关系的，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叫做 BRCA1 和 BRCA2 的一个基因，携带 BRCA1 突变的人呢，到70岁的时候，我们流行病学调查会分析会发现啊，它卵巢癌的风险往往高达44%，很高，对不对？然后，但是呢，我们的普通人呢，到70岁往往只有1.3%，哎，对，所以这个差距还是非常非常大的。这就是一个高危人群，就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啊。第二个就是我们排卵次数多的人，为什么呢？大家想一想，我们每个月我们女生都会有一次排卵，对不对？但是其实我们的每一次排卵呢，对于我们卵巢表面其实是一次损伤加修复。大家想想，我们排卵一次是损伤修复一次，损伤一次，我们体内又会给它修复。如果整个过程当中我们排卵的次数越多，那我们出错的概率是不是就会增加？对不对？所以有的女性啊，往往12岁她的月经就来潮了，或者呢，有的女性55岁之后都没有绝经。那大家想想，她的整个孕龄期、整个月那个卵巢的排卵次数会很大，然后她的一个出错的概率也会增大，往往卵巢癌的风险也会大。还有一些女性，比方说她没有生过孩子或者没有哺乳，大家都知道我们在怀孕期间我们是没有月经的，我们卵巢是属于一个休息的状态，它是没有排卵的。这样的话，它的出错概率也会下降，这是一个风险啊。 其实有那个流行病学会调查会发现啊，对于一些没有生过孩子或者很晚才生过孩子，也没

0: 没有母乳喂养的女性啊，她的风险会相对增高到30%到60%，还是很高的啊。第三类患者是什么呢？子宫内膜异位症的患者，大家应该听过强囊，对不对？特别是一些女性痛经的患者，都现在科普做得很好啊，大家都知道强囊。强囊呢，它其实呢，它跟我们的卵巢的透明细胞癌、子宫内膜样癌这两种特定类型的卵巢癌呢，有明确的一个医学关联，大家要重视啊。还有第四类，就是我们常说的伴有一些基础病的，比方说糖尿病、肥胖，或者是长期单纯使用雌激素的一些女性。为什么呢？大家想想，其实糖尿病的患者他往往有胰岛素的抵抗，胰岛素的时候他往往会分泌一种 IGF-1， 它有的时候会促进一些细胞的一个恶，特别是恶性细胞的一些增殖。那像肥胖的患者呢，他的脂肪含量比较高，往往他的雌激素比较高，那我们卵巢长期处于雌激素的刺激，往往会导致我们卵巢上皮细胞的一个异常增殖。还有就是脂肪的时候，它往往脂肪组织过多的时候，它往往会有一些慢性的炎症病变，会增加我们卵巢 DNA 修复的时候它的一个错误率的一个发生，所以这类病人也要注意。还有我就要强调一下啊，我们刚刚说的这四类高危女性啊，不是说一定可以得癌的啊，大家一定要知道，是说可能比普通人的话他们的发病率更高一些。那反过来说，那相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些高危人群的话，他要更重视筛查，也要更加的关注自己的身体变化，比方说我前面早餐的一些红旗信号。
1: 嗯，对。其实如果说我是高危人群，不是说我一定会得，但是我一定要警钟长鸣啊。
0: 没错。
1: 那最好是近定期的去医院做一些检查排查，这个很重要。
0: 对对，很重要。
1: 那如果说我怀疑我的卵巢有问题啊，我去医院怎么查？我这个查麻烦吗？
0: 不麻烦。首先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妇科彩超。阴超是最清楚的，我们将探头伸进阴道，这样看的会是最清楚的，它是没有辐射的，而且很安全。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卵巢的形态、大小，或者是有没有长囊肿，或者一些实性的包块，可以看得非常的一个清楚。那一般我们会建议女性6个月到12个月，就半年到一年嘛，做一次，对不对？这是最基本的。第二个就是要抽血了。我们要癌抗原125，它是一种肿瘤标志物，往往呢会和我们的卵巢癌有密切的一个相关性，就是大约会有50%的早期卵巢癌患者和80%以上的晚期患者，癌抗原125会显著的增高，大约我们正常值是小于等于35的啊，有的卵巢癌的患者都会很高，高于很多倍的，对不对？那但是我要提醒一个啊，现在癌抗原125大家查的很多啊，那是不是说哎，我发现它只要升高，那是不是就是卵巢癌了？那不是的啊，它的特异性没有那么强的啊，因为呢卵巢癌癌抗原125的话，往往在一些其他的情况下它也会升高，比方说盆腔感染的患者，还有子宫内膜异位症的一些患者，甚至在经期的时候它查的时候往往也会有轻度的一个增高，所以大家也不要恐慌啊，还是要来结合我前面所说的阴超来看，对不对？如果我前面的阴超发现了我的卵巢长了一个包块，对不对？它性质感觉是有乳头状的凸起，或者是它的回声不太好，有血垢，这个时候我结合 CRH5 如果高的话，那我提醒自己可能是有问题发生啊。现在癌抗原125情况下，我们现在还提出来了一个指标，叫人副高蛋白4，这个呢它是一个选择性的补充，它是这几年来它是越来越重视的一个另外的一个卵巢癌的一个血清标志物，相较于 CA125 来说啊，它的特异性高，也就刚刚我说了 CA125 在盆腔感染的时候啊，内异症的时候啊，经期的时候啊，它都会有影响，但是我们的癌配抗原人副高蛋白就 HE4 啊，它往往这个时候它不会有影响，如果它高的话就往往可能会提示的确是存在一些病变了啊。另外 HE4 还有一个重要的一个作用，我在前面说了有3个70%，其中有一个70%是会复发的，对不对？HE4 它在监测复发方面也有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啊。

0: 所以呢，对于我们如果怀疑卵巢有问题的时候，我们该去怎么查呢？非常简单啊，首先我们定期的去查阴超，对不对？如果发现了有卵巢上有囊肿了，或者有实性的包块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借助一些血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 CA125，对不对？抗原125或者是 H1F 人副高蛋白四，同时呢，有可能我刚刚说了，我们卵巢也很隐秘啊，我们阴超可能没有发现什么，但是有我们之前说的一些红旗信号，长期的腹胀、早饱等等，对不对？或者是我刚才回答的那个问题，一些高危人群，特别是有家族遗传病史的人，对不对？像这类的患者，我觉得我们可以更加的往前走一点，对不对？更加的联合一点，以防我们发现以后就是晚期了。毕竟它的一个发病率，较普通人来说是高很多的。
1: 还是根据个体的情况跟自己的主治医生去商讨啊，有选择合适的这样的一种检查方式。
0: 对，
1: 那说到这个卵巢囊肿啊，有人会担心说一定会变成卵巢癌吗？体检出了这个囊肿该怎么办呢？
0: 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在门诊最常问到的一个问题啊，无论是年轻的女性，还是育龄期的女性，还是绝经后的女性，往往她们做阴超的时候，她会说：“哎呀，医生，我发现了有卵巢囊肿，这个怎么办？是不是就是癌症了？”这个时候我就会跟大家说一下啊，趁着这个机会，其实绝大多数的一个卵巢囊肿，它是都是良性的。我们在报道上面，特别在阴超上面，它会报告是无回声，或者是边界清，然后它往往和我们的卵巢癌是没有什么关系的。那它主要，那我们卵巢囊肿它分为哪几类呢？第一类就是我所说的，特别是孕龄期常见的，叫生理性的一个囊肿，比如我们常说的卵泡囊肿，黄体囊肿，对不对？这类囊肿呢，往往是和我们的月经周期是有关系的。比方说，这个月经周期我有一个卵泡发育成优势卵泡了，对不对？在排的过程当中，我可能没有排掉，形成了一个卵泡囊肿，或者是我这个卵泡囊肿，卵泡排出以后，我的卵泡壁塌陷，形成了一个黄体，然后形成了一个黄体囊肿。这都是生理性的囊肿，往往我们会要求患者，比方说告诉他没有什么事情，你如果不放心的话，就是选择在下次月经将要干净的时候去复查，往往这类囊肿都是可以消失的啊。第二个就是良性的囊肿，我们最常知老百姓我感觉知道的比较多的可能就是畸胎瘤。畸胎瘤呢，也是我们大家常说的皮样囊肿，它主要是我们生殖细胞来源的一个肿瘤，绝大多数它都是良性的啊。它是很多老百姓说畸胎瘤，医生呀，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啊？因为有的时候我们报里面会有看到一些强回声弹嘛，然后我们跟他解释，这可能是毛发，可能是牙齿。他说啊，那这是不是一个胎儿？其实不是的啊，跟大家在这个解释一下啊，它其实是我们的一个原始生殖细胞的一个发育一个出现的一个问题，对不对？它往往呢是良性的，基本上，但是大概有1%到3%，我们称之为未成熟的畸胎瘤，它可能会是恶性的。但是虽然它是恶性的，但是呢，它的一个如果它我们早期的规范治疗的话，它的预后非常的好，因为它对化疗药物会高度敏感。那我们又回到前面说，对于一些成熟的畸胎瘤，我说那它是良性的，我们是不是就可以不管它？那也不是的啊。比方说对于一些直径大于5到6公分的良性的畸胎瘤，成熟的一个畸胎瘤，我们也要是干预的。为什么呢？首先，如果太大的话，它是不是会压迫我们的卵巢，会影响到我们的卵巢功能，对不对？第二个，如果太大的话，有的时候在剧烈运动的时候啊，它容易发生地流转，形成卵巢的一个坏死，所以我们也要做手术，是积极的去干预的，只不过它是良性的，对不对？第三个才是我们刚刚所说的跟我们卵巢癌相关的一些囊肿。那它在阴超下面有哪些专业性的术语呢？比方说它不是单纯的良性的了，无回声了，而是囊实性的，或者是在囊肿里面会见有乳头状的一些凸起，或者是分隔的增厚，还有一些血流的丰富等等。如果出现这些指标，那就要高度警惕了，它可能会预示着 这个囊肿可能不是单纯的囊肿了，可能有恶变的风险。那我们下一步要做什么呢？前面所说的检查，对不对？抽血125 H4，而且我们还可以再进一步的完善一些检查，比方说盆腔磁共振、增强 CT 等等。
1: 嗯，
0: 对，
1: 好的，王医生呢，今天说的也是非常的详细啊。我们今天是在世界卵巢癌日来说一说我们对于卵巢的防和治，还有养。大家有问题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0551-63458-008这路热线啊，及时的来沟通。接下来这个问题，其实可能很多人都没想到，就说听说孩子也有可能得卵巢癌啊，那小孩都没生育过，怎么可能年龄那么小？这是真的吗？
0: 这是真的，的确是真的。可能很多这个问题呢，大家很多家长也不敢问，
1: 嗯，
0: 但是确实需要说清楚的啊。的确会有，就是小孩子也会得卵巢癌，但是非常非常的罕见。我们来看一组数据啊，9岁以下的儿童，每年大约1000万个人里头，大概就一个发病率。一个人发病，10到19岁的一个青少年，对不对？到青春期了，他的发病率呢会相对来说上升一些，大约是1000万人里头有10个。
1: 嗯，
0: 所以也就是说，一个大型三甲医院的儿科医生啊，可能一辈子也碰不到一个，叫做卵巢癌的一个孩子卵巢癌的一个发生率啊。
1: 嗯，
0: 所以各位，很多当妈妈的听众朋友啊，也不用天天去担心这个问题。那孩子得了会有什么表现呢？还是主要就是四个信号，腹痛，
1: 嗯，
0: 腹部包块，有的可能会出现性早熟
1: 啊，
0: 或者是腹胀，肚子突然变大，可能怀疑是不是有腹水的一个形成啊。那还有特别要提醒的啊，因为小孩子他有的时候经常小的时候容易肚子疼啊，出现恶心呕吐，往往会被误诊为是阑尾炎，如果很可能会遗留下，就是这个可能就是主要卵巢癌的一个这个风险。这个时候我们在做阑尾彩超的时候，其实是建议他做一下妇科彩超，把我们卵巢再看一下，对不对？以免去遗漏这个病情。那小孩子卵巢癌，对不对？但是也有比较好的一个消息，就是他呀，虽然他是有这个发病的一个概率的存在，但他发现的时候啊，大多为早期的，
1: 嗯，
0: 对不对？我们刚刚说了，只有到晚期的时候，它的预后不太好，70%可能5年的生存率，对不对？但是如果发现早期的话，它的预后往往会比成人会好的很多。而且呢，像我们孩子的话，对不对？他的身体修复力很强，往往会对我们的化疗呢会更加的一个敏感。所以只要我们规范的去治疗，大部分孩子还是可以能够治愈的，可以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成长。
1: 好，这个很多妈妈听完就放心了哈。
0: 哎，
1: 那如果说成人或者正常的人一旦确诊卵巢癌了，西医的标准治疗三步走是什么呢？
0: 西医的三步走它其实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框架。哪三步呢？手术、化疗还有靶向的一个维持。首先我们来说手术啊。手术呢，它在卵巢癌的患者当中，我们的手术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叫做什么呢？叫做肿瘤细胞截面术。说白了就是我们医生，对不对？我们经腹的，我们把腹腔打开以后，我们可以将我们肉眼所见的肿瘤要尽量的切干净，一定是切的越干净，它后续的治疗效果是越好的。
1: 嗯，
0: 所以对一些妇科医生，对不对？有经验的，他不但会切掉了他的卵巢，对不对？还会切掉他的输卵管，还有子宫，甚至是大网膜、阑尾，还会清扫他的一个淋巴结。很多患者一听，哎呀，为什么要切这么多东西呀？吓坏了。其实就要跟你解释一下啊，这就是因为卵巢癌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它容易在我们腹腔里形成波状。
1: 嗯，
0: 大家想象一下蒲公英，对不对？一吹落到哪里，它就在哪里生根。我们的卵巢癌呢，它就有这种特点。所以我们医生呢，可能要把这些污染的组织全部都拿掉，要斩草除根，要尽量的，我们的手术范围要很大，对不对？所以叫肿瘤细胞截面术，它不是过度治疗啊。还有刚刚讲完了手术，那第二步是化疗，对不对？化疗是对于一些卵巢癌术后的患者，绝大多部分都是需要化疗的。那我们常见的一个标准方案就是紫杉醇加卡铂，对不对？一般是6到8个周期，每个周期呢大概3周左右。化疗的目的

0: 是什么？化疗的目的就是杀死残存的癌细胞，对不对？但我们都知道啊，老百姓都知道，我们化疗是有副作用的，
1: 对，
0: 比方说恶心、呕吐、
1: 嗯，
0: 掉头发，还有一些骨髓抑制，对不
1: 嗯。
0: 对？还有手脚麻木等等。但是呢，怎么说呢，对不对？如果站在我们去杀死残存癌细胞的角度上来说，这些副作用其实是它是可逆的、可管理的，对不对？在我们不在化疗期间的时候，我们身体是可以慢慢恢复的，而且我们现在有中医，对不对？我们中医呢，在减轻这些副作用的方面，也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后面有机会和大家再一起探讨。到第三步了，叫靶向为实治疗，这真的是近10年来最大的一个突破。我重点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什么叫做维持治疗呢？它就是在我们手术和化疗之后，再吃一段时间的口服靶向药。目的是什么呢？推迟复发。我们前面说了，70%的人会复发，这个药呢可以帮助我们去推迟复发。那是不是所有的人都能用，对不对？那也不是的啊，通常需要做基因检测。如果检测有 BRCA 基因突变，或者是 HRD 阳性，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同源重组缺陷的这些患者呢，他可以口服这种靶向药，我们叫 PARP 抑制剂，比方说奥拉帕利这些，效果非常的好。有多好？我举个数据给大家看一下啊。就在以前啊，我们晚期的卵巢癌患者做完化疗后，中位无进展生存期大概只有1年多，对不对？但是现在，当我们加上了 PARP 抑制剂维持治疗以后，可以延长到3到4年，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消息，对不对？所以它整整我们算一下，可以翻了1倍甚至更多，对不对？所以呢，对一些确诊卵巢癌的一个患者啊，我提醒大家一定要去做基因检测，对不对？因为呢，这个基因检测呢，它有什么目的？它有什么作用呢？我们前面说的高危人群当中提到了，如果有 BRCA 基因突变的患者，我们要常做什么呀？常做体检，去以免我们发生卵巢癌，我们尽量去早期发现它，对不对？判断我们的家族遗传风险。第二个就是对于我们治疗更有意义。
1: 好，
0: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再来问一个问题，就是有人说卵巢癌是一场长跑啊，您也说到这个问题了，复发率既然很高，这个随访到底有多重要呢？
0: 它的随访呀还是非常的一个重要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它的卵巢癌呀和我们的乳腺癌和宫颈癌它是不一样的。如果后两者像我们乳腺癌、宫颈癌，如果发现的早的话，它5年内基本上不会复发的。而且，如果我们早期发现、切干净的话，基本上就可以算作治愈了，对不对？也就是患者可以安心的到站下车了。但是卵巢癌不可以啊。即使是晚期，我们已经达到了无瘤状态，也就是我们 CT 上可能看不到肿瘤了，但是它仍然可能会复发，有的，对吧？甚至会在10年以后还会卷土重来。所以我经常会跟一些患者说，卵巢癌你要把它当成高血压、糖尿病之类的慢性病去
1: 实
0: 管
1: 时
0: 理。
1: 监测，
0: 哎，对，我们随访非常的重要。那我们一般的随访频率是什么呢？比方说，在第一到2年的时候，就建议要频繁一点，2到4个月复查一次；在3到5年的时候呢，第3年到第5年的时候，那3个月到半年就得复查一次了。到5年以后，我们可以稍微放点心，但是还是得复查，一般是半年到1年的时候我们去复查。也就是说，时间越长的时候，我们可以适当的去拉长间隔。但不代表就毕业了，还是要严密的去随访。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中医治疗卵巢癌方面的情况啊。中医能不能治疗这个卵巢癌？哪个阶段用中药是比较合适的？
0: 这是很多患者都非常关心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我的答案是什么呢？中药它不能代替手术和化疗，但是呢，它可以作为最有力的助攻。我们打个比方啊，我们想一想，在手术和化疗的话，如果它是我们的主力前锋，我们直接负责进球、消灭肿瘤，那我们中药的作用，中医的作用是什么呢？它就是一个中场的作用，我们负责什么呀？传球、组织、防守。没有主力，如果我们不做手术、不做化疗，我们是消灭不了肿瘤的。但是我们作为中医的话，我们可以作为一个好的中场，有什么作用呢？ 我们好的中场给我们的主力传球、组织、防守，可以让他发挥得更好，对不对？而且呢，还不容易受伤。国内所有的主流指南也都明确地指出了，卵巢癌的首选治疗是手术和化疗。那我们中医药的核心作用是什么呢？减毒、增效、改善治疗、延缓复发。刚刚主持人问啊，什么时候我们中药最合适？我给大家分四个阶段说。第一个阶段就是我们说术后我们是不是要化疗，在化疗期间的时候，中药可以大显身手。化疗我们老百姓知道的最常引起的就是恶心呕吐，对不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和胃降逆的中药，还有一些骨髓抑制的患者，比方说白细胞、血小板的一个降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用一些益气补血的中药去辅助它，还有一些会出现手脚麻木、末梢神经有问的症状的一些患者，我们可以用一些养血通络的中药。这个目的是什么呢？就是让患者在化疗期间呀，可以少受罪，能坚持把整个疗程给做完，它就是一种胜利。第二个阶段就是我们靶向维持期，我们口服 PAP 制剂的时候，抑制剂的时候，很多人可能会感觉到疲劳、贫血、没有胃口。这个时候我们中药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呢？比方说健脾益气、养血和胃，帮助他把靶向药坚持去吃下去，而不是半途而废。第三个阶段就是我们的康复期，往往就是我刚刚所说的无流状态。当我们的手术化疗都做完了，对不对？我们的 CT 上也看不到肿瘤了，我刚刚说了啊，它会复发，我们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时候我们重要的作用是什么呢？就是固本培元，然后是调节免疫，改善我们的土壤，去降低它的复发风险。就像种地一样，我们在前期的手术化疗，我们是把杂草给除了，对不对？把邪毒给除了，这个时候我们还要把土给养好，把中气，要正气存内，邪不可干，我们要把免疫力正气给培养起来。第四个阶段是什么呢？就是复发后，有的人患者复发了，他不能，可能他的体质也不能再接受强烈的化疗的这个时候，我们往往也可以用我们的中药。但大家要记住啊，这个时候的目标并不是消灭肿瘤，而是什么呢？改善症状，减轻痛苦，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什么？带瘤生存，对吧？让患者可以更有质量的活着，而不是简单的痛苦的去延长寿命。但是也有一些情况下是不适合用中药的，比方说一些急性的肠梗阻，或者是大量腹水导致的一些严重的呼吸困难、高烧不退、大出血，这些都是急症、重症。那我们第一时间我们都说了，急则治其标，对不对？我们要急诊西医处理，不要在家里面熬中药了，这样只会耽误病情，而且会危及生命。
1: 刚也说到这个卵巢癌治疗之后，我们要担心或者说要防止复发，那我们中医在治疗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
0: 中医在这个方面有哪些饮食的禁忌呢？在中医视角，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在门诊上病患者也会问的最多的一个问题啊，医生，我得了这个卵巢癌，我有什么需要忌口的，对不对？饮食忌口就是忌口原则啊。大家都知道，其实在我们中医里面认为啊，我们卵巢癌的复发呀，它往往是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个是正气的亏虚，第二个是余邪的伏流。那我们饮食药食同源，对不对？那我们饮食可以从哪，也就可以从这两方面入手。第一个，我们辅助正气，正气亏虚了，我们去辅助正气。那我们能吃的是什么呢？要均衡营养，对不对？去固护我们的脾胃，脾胃为后天生化之源，后天之本，对不对？去扶正。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吃一些高蛋白的，对不对？然后吃一些保证我们多种维生素的一个摄入，以免增强我们的增强我们的免疫力。第二个，我刚刚说复发，第二方面是余邪的一个伏流。那这个时候我们的饮食上呢，我们要干嘛呀？我们要去去除我们的一些余邪，就避免我们的食物吃的东西会去助长这些余邪，对不对？会生成一些痰呀、湿呀、瘀呀，去防止我们这些伏邪更加的一个焦灼顽固。 这个时候那我们吃东西我们怎么吃？

0: 是呢，我们要辩证避免发物，防止食腹。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像一些辛辣燥热的，比方说葱、姜、蒜、辣椒、胡椒等等，我们就要谨慎了，要避免过度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中医说心能发散，在我们中医里面是容易上火的，往往容易影响我们的炎症反应。还有一些生痰湿的，比方说肥甘厚腻、炸鸡、肥肉、烧烤等等都不能吃，它容易生成负担，生成痰湿。第三个就是一些凉的东西，它饮食生冷的话，也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脾胃。第四个就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癌症术后了，我又是化疗了，我身体很亏，他喜欢去吃补药，特别是喜欢吃膏方，这个时候是我们是不提倡的啊。如果在辩证的情况下，对于有些患者是虚不受补的，还有一些患者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叫做闭门留寇。这个时候我在大补的时候，往往可能不会扶助到他的正气，反而会助长他的淤血。所以这个时候对一些滋补类的膏方的话，也要慎重。如果要吃的话，也要线下找医生、中医师去评估他能不能吃。对。
1: 那也有很多患者问，说到吃这个人参啊、灵芝啊、冬虫夏草这些东西，我可以吃吗？吃了对身体好不好？
0: 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啊，它这也是问的也很多啊。人参的话，这些药都属于一些名贵的一些补品啊，老百姓都认为它可以改善生活质量，减轻疲劳。但是如果从目前来说啊，我们要用是没有高质量的证据会证明它们能直接的杀死癌细胞的。那我们首先来说人参啊，在人参当中，我们现代医学啊会表明，特别是今年美国顶级的一个肿瘤医院，它曾经发布过一本叫做《草本抗癌指南》当中，它明确的提出了人参、西洋参等，它能够改善我们癌症相关的疲劳，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但没有直接的证据会表明它能直接抗癌。也就是说，如果你化疗以后觉得累，喝点人参水、西洋参水是可以的，它是缓解我们疲劳的一些症状的，但你不能把它作为一种什么杀癌的药，是不可能的啊。第二个，我们老百姓也常说，那医生我能不能用黄芪泡水啊？其实黄芪我们都知道啊，它也是补气的一个作用，对不对？其实它也是增强我们免疫细胞活性的一个作用，但是我们的目的也是希望通过黄芪的使用，可以陪护我们的一个正气，它是助攻的作用，它不是主攻的一个作用啊。还有一些冬虫夏草，冬虫夏草的话，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这个消息啊，在国家药监局在2016年的时候，它曾经发布过一种提醒，说什么呢？他说，冬虫夏草呀，很多的一些冬虫夏草里面可能会有一些重金属砷的超标，大概是4到10倍，长期的吃呢，可能会伤肾和伤肝，所以呢，国家已经停止了对冬虫夏草用于保健食品的一个试点。所以呢，就是我们在卵巢癌术后化疗期间，乃至吃靶向药物治疗之间，我们要明确三个原则。刚刚我们所说的人参、灵芝、冬虫夏草，它这些名贵补品呢，它可以改善我们的正气，但大家一定要明确，它不是抗癌药。第二个就是，不要只吃补品不吃药，很多人会认为，哎呀，我这人参大补的把正气补起来，我就不需要再去煎排了。
1: 这绝对是一个误区，
0: 哎，这绝对是一个误区，对。
1: 好，那因为我们节目最后还有3、4分钟的时间，还有两个问题想问您，也请您简短的介绍一下。就比如说卵巢癌的患者，比如说最不该犯的错误有哪些，您给我们列举一下就可以了。
0: 最不该犯的错误，首先，就是我们去忽略一些早期的一些症状，刚刚所说的一些红旗
1: 您
0: 现
1: 说
0: 象。
1: 的红旗现象，
0: 哎，对，比方说，如果长期大于2周的以后，我们的腹胀，这个时候只知道去看消化科，不知道有妇科，这些红旗信号是不知道的，这是我们常知的一个错误。第二个是什么呢？比方说，我们在就是太相信中医了，对不对？把所有的家里的积蓄都用来 花在中医上。
1: 您刚才也说了，就是如果是急重期的话，还是要以西医为主啊，先去做手术，把这个病灶解除了之后，我们在化疗的时候、治疗的阶段，再去用这个中药、中医再去调理，是这个意思，
0: 哎，
1: 对吧？
0: 对，
1: 嗯，
0: 而不是把大把的积蓄都放在这上面。
1: 嗯，
0: 我们还是要知道我们卵巢癌的标准治疗方案是手术、化疗、靶向治疗。
1: 嗯，
0: 对。
1: 还有是不是有复查不规律这样的一个情况？
0: 对对对，复查不规律，我们都知道我们的卵巢癌70%是容易复发的。我们要作为一个慢性病去管理，对不对？我们要长期的去复查。
1: 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王主任王医生呢进行了相关的交流啊。王医生也是聊到了关于这个卵巢癌日我们需要去做的事儿。我想王医生最多可能也是想跟大家说，就是我们在这个方面只要有信心啊，只要能够去相信医学，相信科学，其实在延缓生命方面我们也一定是可以做得更好的，是不是王医生？
0: 对，
1: 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您做客到直播间，跟大家分享到了卵巢癌日我们在防治养方面的一些情况啊。今天节目呢也跟大家就聊到这了，时间原因其实有一些问题呢我们也没有全部都沟通，那么希望呢下一次有机会的时候可以跟我们的王医生继续交流啊。好，我们节目就到于这里告一段落了，明天下午的3点钟继续在空中医院当中和您不见不散。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3: 奶奶，老师说栗子右边是把刀，小心被栗伤害。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偶尔上下班没关系。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12: 核心是设施，
1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去玩喽！
15: 太棒了，谢谢。
16: 没说你，我说这些没吃完的米饭呢。哦，瞧，每粒米都是农民伯伯育苗、插秧、浇水、施肥等劳动汗水换来的，所以米饭。
14: 明白了，看我的，瞧，一粒米都没浪费，
16: 真棒！
17: 珍惜粮食，请勿浪费。

0: 辉农村广播，
1: 宣传服务三农，
0: 收听就有收获。
1: 您可以通过以下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合肥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1: 滁州 AM 720千赫、FM 103.6兆赫；
0: 阜阳 AM 1098千赫、
1: 宿州 AM 1008千赫；
0: 宣城 AM 1008千赫。
1: 淮北 FM 103.6兆赫，
0: 安庆 FM 103.6兆赫，
1: 泗县 FM 103.6兆赫，
0: 京寨 FM 103.6兆赫，
1: 黄山 FM 95.5兆赫，
0: 淮南 FM 95.5兆赫，
1: 凤阳 FM 95.5兆赫。
0: 安徽农村广播，用心相伴每一天。
2: 来到安徽，我看到了屯溪老街、西地红村、灵秀九华，我也看到了叔叔的热情服务和阿姨的暖心瞬间。我好像看到了很多迎客松。
3: 我们拍个照片吧。
4: 好啊，
5: 我给你们拍好不好？
6: 你好，我是您的专属管家，这是我们的导游图，两位可以看一下，空调已经提前为您打开了。
7: 你好，这是我们本地的特色菜，所有食材都是鲜材现做的，现在还有一些打折优惠活动。
8: 那我要一个一品锅和刀板香吧。
9: 我要一个臭鳜鱼和毛豆腐。

0: 需要停车吗？
1: 是的，
0: 这里让给你们，欢迎来安徽玩。
1: 好嘞，谢谢。
2: 大家知道利字是什么意思吗？
3: 顺利，有利就是有好处。
2: 大家说的都对，但是利字的右半边是一把锋利的刀，盲目的求利小心会被它伤害哦。
4: 大哥，我们这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奶奶，我们的项目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您考虑考虑。
5: 之前呢我买过这个，上周收益刚到账，今儿个呀再多买一点。嘿
6: 嘿，真的零风险吗？
7: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开展理财业务。
5: 这可怎么办呢？这钱呢是给我儿子买房子的钱呢。
8: 怎么回事啊大姐？
9: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0: 食品安全、交通安全、生产安全、环境安全，各种安全无处不在。那你知道国家安全吗？除了传统的国防安全、军事安全和安全政治安全，还有我们每天都会面对的经济、文化、信息、生态、资源、社会、科技安全，这难道只是国家的事情吗？不，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我宣誓履行宪法、法律法规关于国家安全的有关规定。喂，110吗？报告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线索，打死我也不说，保守知悉的国家秘密，以国为荣，做国家安全的守护者。
11: 买放心农资到回龙连锁，庄稼一枝花，回龙肥当家，耕种管收一条龙，五好农福在回龙。
12: 中国农资流通行业首家上市公司回龙股份，竭诚为广大农民朋友服务。
11: 回龙免费服务热线400-880-8097。
9: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12: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9: 新时代，
13: 新激活和美乡村。
14: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捕鱼，更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变成我们乡村振兴的财富。目前我们的鸬鹚捕鱼非遗文化活动品牌已经打得很响，每年五一期间接待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单日最大

0: 流量突破20000人次。
1: 乌米饭飘香，传统美食激发消费新活力。
2: 我们嘛是秀林土生土长的哈，这个呢是我们秀林县的美食，一道传统美食哈。这个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一点吃下子哈，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所以讲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欢迎收看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各位好，我是怡慧。一端在手，尽致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果农们穿梭林间忙着采摘，田间地头一派丰收景象。
1: 近日，记者来到歙县北岸镇詹旗村青梅基地，漫山遍野的青梅树郁郁葱葱，清脆的梅果如珠似玉挂满枝头，浓郁的果香扑面而来。趁着晴好天气，果农们正加紧采收，轻轻将一颗颗青梅摘下装袋，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
2: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1: 好品质源于好管理，詹旗村通过流转土地打造青梅基地，对青梅进行统一科学管护，使得产出的青梅无论品相还是风味都尤为突出，稳定的高品质让詹旗青梅在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增强，已成为当地一张亮眼的农业特色名片。
4: 詹旗村种植青梅的总的面积达到1000余亩，村集体流转了250亩余地的这个打造了一个青梅基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引进的，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是吧？等于就是讲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也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1: 据了解，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将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不仅延长了产业链，也让小小青梅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歙县台徐可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露天桃树刚刚挂果，砀山县周寨镇周楼村的大棚突围桃就已经上市了。得益于当地摸索出的技术管理体系，今年桃子比传统大棚桃早上市20多天，正好抢滩鲜果市场空窗期，为果农带来了沉甸甸的丰收喜悦。
1: 走进砀山县周寨镇周楼村新农人周磊的温室大棚，翠绿的桃叶间，圆润的突围桃挂满枝头，色泽鲜亮，果形端正，微风拂过，清甜果香沁人心脾。果农们穿梭树间，忙着采摘、分级装箱，一派繁忙的丰收图景。
5: 我们种的是土围桃品种，今年通过发毛稳、促早熟新技术和这个精细化的管理，桃子比普通大棚桃早上市20多天，目前就能批量采收，亩产量2500斤左右，每斤价格在18块钱上下，正好填补春季鲜桃市场的空白。
1: 反保温促早熟的核心技术是精准控温和地温管理。周磊通过秋季施足基肥、覆盖白地膜提升地温，让桃树提前休眠、提前开花、提前结果。同时在品种上，周磊全部改用糖度高、口感脆的突围水蜜桃，并采用齐垄栽培、宽行吸植，桃子着色均匀，个头大。凭借新技术加持，早上市优势让周磊的大棚突围桃成了市场的香饽饽，众多客商慕名而来。
6: 每年都提前给周磊预定他家的突围桃，上市早，品质好，甜度高，消费者反馈特别好，在长三角市场特别畅销，每斤能卖到20块钱以上，比普通桃效益高20%。
1: 如今周磊的早上市模式已在周寨镇形成示范效应，镇政府因势利导，组织先

0: 场观摩和技术培训，已吸引100多户桃农加入，栽种桃树400多亩，带动周边农户年均增收2万多元。
1: 以前种桃子3-4万，没挣多少钱，现在给种了学技术，这个上市早，价格高，就一亩地卖个2万多块钱。
2: 我打算继续优化品种结构，引进更多优质桃品种，把鲜果上市的周期啊再拉长一些，同时把这些成熟的保温种植技术和管理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更多的村民，带动一起发展大棚草业，更多的通过种桃实现增收致富。
0: 科技赋能不误农时，更不误市场。如今在周磊等新农人的带动，镇政府的政策扶持下，设施桃产业已在周寨镇落地生根，发展壮大。一颗颗饱满的突围桃正托起乡村振兴的甜蜜希望。
3: 下一步，周寨镇将围绕党建引领促发展、特色产业助振兴的发展思路，聚焦桃产业提档升级。一方面积极搭建电商服务平台，拓宽销售渠道；另一方面加快冷链仓储建设，延长保鲜供应周期。同时我们将持续加大技术培训和产业帮扶力度，以小桃子推动乡村振兴，打造强镇富民大产业。
0: 砀山台吴飞、董潇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4: 73年厚重历史，15万亩标准良田，大美白湖生态绿洲，天然好米，舌尖美味，国有农场神圣担当。

影俱全，服务周到。罗巷万千，盘查可见。

0: 山东时空，欢迎回来。五一假期，安徽多地以非遗文化为纽带，激活乡村旅游新动能。在皖北灵璧县会沟镇，一场以鱼为表演的鱼钩鹦鹉水乡为主题的鸬鹚捕鱼非遗文化活动正在举行。古老的渔猎技艺与田园音乐会、篝火晚会等新潮玩法深度融合，让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河北乡村的独特魅力。
1: 在灵璧县会沟镇李宅村塘河岸边，100多只矫健的鸬鹚正轮番潜入水中，渔民一篙挥下，鸬鹚应声衔鱼出水，整套动作行云流水。岸上数千名游客纷纷举起手机记录这难得一见的非遗绝活。
2: 从我记事起，俺家就靠这个生活，这样手艺传到俺这里已有25代了。过去还担心手艺在我们这一代要失传了，没想到现在年轻人都愿意看鱼鹦捕鱼，我们也高兴。
1: 这个五一，灵璧县会沟镇将传承近500年的鸬鹚捕鱼市集非遗项目打造成为期5天的文旅盛宴。除核心的捕鱼表演外，活动还将设置全民捕鱼互动、田园音乐盛典、非遗曲艺展示、篝火晚会、包粽子比赛等10余项内容，覆盖老中青幼全年龄段游客。
3: 我们现在要做的不只是捕鱼，更是把老祖宗的东西变成我们乡村振兴的财富。目前我们的鸬鹚捕鱼非遗文化活动品牌已经打得很响，每年五一期间接待很多外地来的游客，单日最大客流量突破2万人次。
1: 非遗引流，乡村变现。记者在现场看到各种特色小吃展销区前，人头攒动。李宅村的精品民宿群五一期间基本订满，依托鸬鹚文化，当地还建成了中国鸬鹚活态博物馆，联合高校开发非遗研学游，让游客从一日游变为深度游。
4: 从来没有看到鸬鹚捕鱼这个场景，今天第一次看到，感觉非常的有趣，没想到它还有那么悠久漫长的历史。
5: 我是从水宁隔壁水宁县过来的，然后今天听说这边有鱼鹦的那个展示表演，然后呢携带家人过来观看，然后像这种非遗的个表演应该大力推广。
6: 在咱苏州周边很难能见到的这种东西，灵璧这个活动做得非常好，尤其对这些个新闻对一些摄影的人来讲也是一种见识吧。
1: 从千鹰入水的百年记忆，到全民载歌载舞的现代乡村，灵璧会沟以非遗为魂，以农文旅融合为境，在保护与传承中绘就了一幅望得见山水、留得住乡愁、富得了百姓的河北乡村新画卷。灵璧台刘志、赵子俊、周梦梦、潘婷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近日，在一县碧阳镇石亭村一县简溪家庭农场，安徽省农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选育的抗根种病油菜新品种徽油1522百亩示范片迎来了现场测产。经专家团队实收实测，该品种理论亩产达到277.9公斤，表现出良好的丰产性和抗病性，为油菜大面积单产提升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1: 测产现场，油菜角果累累，籽粒饱满。来自安徽省、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团队严格按照测产规程，选取代表性田块进行理论测产。结果显示，示范田长势均匀，结荚率高，丰产性表现优良。据了解，徽油1522是安徽省农科院针对根种病重发区培育的突破性品种，具有高抗根种病、抗倒伏、抗寒性强等综合优势，在病区发病率可控制在5%以下。
7: 以前种油菜最怕根种病，一发病基本绝收，这两年换了徽油1522，地里干干净净，长势也好，今年测产结果一出来，心里更有底了，科技种田确实不一样。
1: 好品种落地离不开技术推广的精准服务。一县农业农村水利局依托基层农技推广体系，在全县建立多个抗病油菜新品种示范片， 配套精量调拨、绿色防控、无人机一防四促等适用技术，推行专家加技术人员加示范基地加种植户的推广模式。2025年，全县3.82万亩油菜全面推行优质高产栽培技术，盘活东咸田料荒地1.2万亩，油菜籽总产量达4056吨，单产106.06公斤。
7: 我们在示范田重点推广徽油152等抗病品种，全程跟踪技术指导，下一步将继续扩大抗病品种覆盖面，结合绿色防控技术，帮助农户降低种植风险，实实在在增加收益。
1: 科技赋能油瓶子，抗病两种是关键。此次徽油1522的现场测产观摩，展示了油菜抗病育种的最新成果。一线正以新品种、新技术为支撑，推动油菜产业提质增效，让油。

0: 巨星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生产基地特色农业增收的重要项目。科技赋能是特色农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驱动力。在蔬菜种植中，公司广泛应用智能温室、水肥一体化、绿色防控等现代农业技术，确保特色蔬菜不仅产量稳定，更达到绿色优质的品质要求，让特色蔬菜在市场竞争中始终保持领先优势。公司负责人说，一根芦笋按长短、粗细、颜色分出不同身价和销路，被称之为分级卖笋，精准赚钱。公司规模不断壮大，收入连年提升，也带动当地群众加入芦笋种植的行列。公司采用公司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成为连接企业与农民的桥梁。参与种植的农户收入可观，一些群众就地就业。
1: 我在马表里带领下，种了20多亩的芦笋，一亩地一年收入20000来块钱。
2: 我流转了30多亩地，种的全部是这个芦笋，一年大概收入的话，大概是20000多块钱。现在的生活也好起来了。
3: 我这地里捡芦笋，一天60-70块钱，离家还近，还能看孩子，方便。
0: 在安徽中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工人们正忙碌地收割莴笋，并进行打包销售。据了解，这个基地的莴笋通过品种改良后，既能生吃，也能炒菜，还可涮火锅。独特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价值深受人们喜爱。公司销售采取订单模式，生产出来的产品由阜阳市饮泉区国龙蔬菜种植专业合作社收购，解决了卖难和盲目生产的问题，实现产销对接，农企双赢。
4: 这个大力的就是卖给阜阳国龙农业了，所以剩下这个头也带了凤尾，这个可以各个经销商都可以来购买。
0: 安徽中蜀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种植莴笋，既实现自身收入增长，又有效带动居民在家门口稳定就业，实现经济与民生双赢。目前，界首市种植特色蔬菜10000多亩，亩均比普通蔬菜多增收6000多元。从种什么卖什么到市场要什么种什么，特色蔬菜种植的兴起，不仅是种植结构的调整，更是农业发展理念的革新。它证明了传统农业可以通过创新驱动，走出一条优质高效、农民增收的现代农业发展之路。
3: 一天60-70，还管顿饭，老板好嘞。
0: 既要种得好，也能卖得好。界首市蔬菜部门负责人表示，将继续深耕特色农业，推动更多优质蔬菜从田间走向市场，让特色产业结出更加丰硕的果实，绘就产业兴旺、农民富足的乡村振兴新画卷。界首台郭明义、王幸福、严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5: 小时候梦在远方，在那些未知的地方，长大后梦在脚下，走遍四方才明白家的意义，而现在梦在家乡，辽阔壮美，鸟语花香，现代科技智慧担当。家乡不只有诗与远方，更有属于创业与奋斗的热土。看它绿水青山，稻浪滚滚，看它绽放新颜，鹿往成群，看它点燃希望，铸就梦想，奔跑新征程，建功新时代，需要每一位青年人才的助力。让我们行动起来，为家乡发展注入青春永留，让返乡创业成为一道亮丽风景线。用青春追梦，圆梦，用奋斗，助力乡村振兴。

0: 三龙时空，欢迎回来。随着立夏节气的到来，江南徽州特色美食乌米饭在休宁县迎来了销售旺季。连日来，当地美食店内的米香与南竹叶清香交织，市民预定品尝乌米饭的队伍络绎不绝。这道承载乡愁与节气文化的时令佳肴，成为餐桌与市场的顶流。
1: 在休宁县海洋镇罗宁街一家老字号美食店内，师傅们正忙碌地采用南竹树叶制作乌米饭，将当地的火腿、野水笋和豌豆等配料准备妥当，切好备用。趁着热气，将蒸熟的乌米饭下锅，与爆香的配料一同拌炒几分钟。很快，一锅色泽乌黑油亮、香气扑鼻的乌米饭便新鲜出锅。
2: 蒸熟之后，我们再炒这个佐料。佐料炒火不能太大，太大了就炒焦掉了，太小那就是味道也那个香味不能上来。再炒好，把佐料全部炒好，再把糯米饭摆下去一起炒，炒好再一起拌均匀，这样就色香味俱全，就特别好吃。
1: 乌米饭不仅风味独特，更蕴含深厚的民俗寓意与养生价值。民间认为食乌米饭可祛风解毒，防蚊虫叮咬，乌黑色泽象征平安吉祥，寄托着人们对夏日安康、生活顺遂的美好期盼。
3: 我们嘛，是休宁土生土长的哈，这个呢是我们休宁县的美食，一道传统美食哈。这个到立夏的时候呢，我们都喜欢搞一点吃下子哈。这个饭是非常好的，所以讲我们都非常喜欢吃，所以今天来了这个店，就专门来尝尝这个饭。
4: 特别的味道，糯糯的、软软的，啊，里面还有那个我们家乡的腊肉，啊，还有我们的那个特色春笋，还有那个还有豌豆啊，还有胡萝卜，味道特别特别的好，真的很好吃。
1: 如今乌米饭已成为休宁传承民俗、拉动消费的载体，微信预订、外卖订单激增，让这道徽州古老美食焕发新生。
5: 我们炒乌米饭已经有七八年了，今年四月中旬就开始卖乌米饭，每天有50多份，基本是在微信上预订，到现在已经卖掉了400多份了，一天光外卖可能就有100多单。
1: 休宁台周文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0: 为切实保障广大车主绿色出行、充电无忧，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组织人员对辖区内充电桩开展全方位安全体检，优化充电服务举措，完善应急保障机制，以满格电力和贴心服务为游客和市民五一绿色出行筑牢续航防线，让每一辆车新能源都能够充得快、充得安、行得畅。
1: 在祁门县经开区公共充电站，国网祁门县供电公司工作人员重点检查充电桩本体、充电枪、供电线路、配电柜等关键部位，细致排查线路老化、接口。

0: 松动、设备发热等安全隐患。运用红外测温等技术手段精准问诊，对发现的隐患当场整改，坚决杜绝设备带病上岗。
1: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充电需求激增，我们同步开展辖区内所有充电桩拉网式排查，重点检查设备安全隐患，并当场整改，安排专人值守，提供引导服务，24小时响应处置突发情况，全力保障车主充得快，用得安。
0: 今年以来，新能源汽车已成为不少游客的出行首选，为破解车主充电焦虑，祁门县构建起城区为主、城乡协同、快充为主、慢充为辅的充电网络，建成28处公共充电站点，全县18个乡镇公共充电设施实现全覆盖，让充电服务延伸至景区、高速服务区、居民小区乃至深山民宿，真正实现乡乡有桩、处处可充。
2: 这次驾驶新能源汽车来祁门游玩，原本还担心在山区充电不便，没想到不管是服务区还是县城周边都有充电桩，充电效率高，还有供电师傅现场指导操作，打消了我的续航焦虑。
0: 此外，祁门县还在各充电站点向过往车主普及安全充电操作规范，发放安全充电手册，引导车主规范用电、错峰充电，倡导低碳绿色出行理念，营造文明出行的良好氛围。祁门台胡伟、胡科伟报道，三农时空记者编辑。
3: 讲好三农故事，助力乡村振兴。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三农时空，一端在手，尽知安徽。更多资讯，请您下载安徽视讯客户端。绿水青山美好生活，关注公众号乡村振兴融媒体，了解更多三农资讯。
4: 感谢大家的收听，请您晚间7:10锁定安徽广播电视台农业科教频道，继续收看三农时空节目。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安徽农村广播，我是特约质保专家肖满开，关注三农，服务农业，让我们一起耕耘金色田园，共同收获理想和希望。
2: 安徽唯一的省级对农广播，
0: 安徽最专业、最权威、最有影响力、最具公信力的三农宣传平台。
2: 新时代，
0: 新机遇，
2: 聚焦三农，
0: 服务城乡。安徽农村广播，一直。